0: 刷个大北港了，刷个南山公园什么的哈，
1: 一点点边儿啊都沾不到啊，
0: 咋整啊？你说说，
1: 那今天有没有可能闪那儿呢？
0: 今天南山公园的朋友们做好准备了，
1: 不闪。
0: 哎呦我的妈！
1: 尴尬不？
0: 那你说的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主要是有朋友留言，我整理了，我就想到了。
0: 你整理，我以为今天闪南山公园呢。
1: 今天闪哪儿？我现在还不知道呢。
0: 给我闪一下子，
1: 大家可以等待一下。
0: 现在还不知道呢、
1: 因为工作人员没有给我们发消息。也就是说闪不闪不一定啊。
0: 那不一定啊。
1: 卓远说了，这周日上班，官微为啥不让出门啊？
0: 不是不让出门，你出门可以，你别接触外面。哎呀，
1: 分给谁买呗。
0: 出门我嘴上都得擦点那个猪肉皮，我跟你说，
1: 这是
0: 吃着油了。
1: 清朝晚期、
0: 八旗、八旗子弟。开玩笑的，
1: 正黄旗。
0: 哎呦哟，雨爷，
1: 哎，吉祥！
0: 您的鸟呢？
1: 给我们反馈，就说南山那一片啊，应该说有部分道路，尤其是送孩子的那个地儿
0: 啊，
1: 没有修好，
0: 应该
1: 全都是土，
0: 对，
1: 所以呢，过行经都不方便，
0: 嗯，
1: 是吧？
0: 南山中学
1: 送孩子那边
0: 啊，
1: 尤其是东边的道，
0: 国际太景山城、润山府、学府一号，你看我都知道润，还有南山云顶。
1: 对呀，
0: 啊，你这包括那个
1: 江山富，嗯，
0: 你这多少小区呀、
1: 齐全了才行。
0: 对
1: 啊，那这个是啥原因呢？咱们了解一下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咱慢慢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呢，给大家伙一个回馈。前一段时间记不记得有朋
0: 友不能再骑电动车了？你基本上就得换开汽车了。
1: 那时候骑电动车就有点遭罪了，
0: 太冷了。
1: 也是，
0: 稍后啊。
2: 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
1: 因为左转的车辆太少了，行车到这个地方呢，要特意的变道，影响通行效率，又增加事故的风险
0: 啊。
1: 嗯，
0: 润山府这个地方，
1: 南山公园
0: 能改，要是箭头灯的话，可能就不好改了。这看交警部门怎么研判了啊。
1: 也是共同的商讨。
0: 嗯，
1: 白兰又给我们发来了六场夜市虎。
0: 是呢，差啥呢？
1: 这为啥不管呢？
0: 不明白，咱也不太懂啊，
1: 理解不了啊。来吧，风起云涌。格瑞说了，终于知道关老板为啥不换电车了。
0: 因为什么呢？
1: 电车需要保养，更加费钱了。
0: 你得终身维护保养。
1: 嗯，
0: 你要是不定时维护保养，那可能就保修不了。比如说啊，有这个条件，你说啥条件没有终身保修，这不太可能。按理说啊，
1: 新能源车呀，现在这个赛道呢确实挺强势。
0: 嗯，
1: 你比方说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车市，
0: 然后充电也方便的，那太适合买个新能源了。
1: 但我有一个小要求
0: 啊，
1: 能不能跟新能源的创造厂家、研发厂家商量商量？
0: 怎么的？
1: 你把那个收音机稳稳当当的放在那儿不行吗？一整呢，都得让大家去连什么云听，
0: 哎，
1: 挨个送，
0: 是
1: 挨个送一个收音机。
0: 嗯，我还行。
1: 但是你送收音机的话，人家的车里头那么洋气，摆个收音机好像也不是那个事儿呢。
0: 妈呀，收音机咋的？
1: 大枣都不舍得，15块钱都不舍得拿。
0: 两串羊肉串，
1: 500-600块钱，说买个收音机就买了。
0: 5瓶啤酒和买两串羊肉串的人，
1: 情怀
0: 行不行？就对收音机，这是我的工作呀，的职业，所以说
1: 比较喜欢
0: 啊。那还是便宜的呢，那猫王系列的就好几千的收音机都有啊。
1: 其实啊，朋友们，想往上搂都搂不着。
0: 是。
1: 还是你正常的一个型，咱说变化功能，那好多基础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不要追求那种新意。
0: 这
1: 一点点位是在解放路和人民街，人民街的南向北方向。
0: 再说一遍，哪儿？与
1: 解放路、人民街的南向北方向。
0: 解放路人。

0: 收听的，没有收音机，只能云听，有58秒的延迟啊。
1: 没事，慢一点，差一点，但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陪伴。然后看龙的传人说了，我也是比亚迪混动，
0: 正
1: 这是音箱吗？
0: 有点像。
1: 哎，您这是什么呀？这是纯收音机啊，还是说有其他功能啊？
0: 我这也没见过。
1: 给我们照个全的呗，让我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0: 是呢，
2: 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
0: 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
1: 另外一个店儿，
0: 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
1: 电话
0: 89079999。
1: 来看一下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零
0: 精选，有保障是不是？
1: 再来看看回不去曾经说了，金牌装饰施工现场正在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0: 蹭一下广告。
1: 现在呀，这一看不只是你说，我第一次在老家的小山包上呢，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听到了锦州调频100.3播放的叫《千万次的问》，
0: 千万里我追寻这个。这可能可以是他生活的一个主线，
1: 也是他的动力。
0: 就是咱们那个组织婚礼有主题婚礼，可能对这个生活的主题，可能围绕收音机这一辈子展开的一个主线，一个话。
1: 这是属于什么呢？
0: 哎呦，今天真是大开眼界呀！
1: 大家伙这家伙事儿整的挺全乎啊！
0: 行不行呢？这叫啥来着？叫是
1: 啊，播放那个卡盘的，
0: 叫八音盒是什么？上面是一个大喇叭，大花瓣喇叭是吧？就看我这东西真是啊，
1: 太好看了，
0: 厉害呀！我这个
1: 特别酷。
0: 哎呀，
1: 留声机
0: 啊，留声机，
1: 留声机。
0: 哎呦，
1: 西西说留声机好，人家
0: 吹牛大王说比亚迪宋正在收听，
1: 欢迎。
0: 这位朋友去说钩机正在收听，哎，钩机正在收听。
1: 来，我看看您的照片，给我们把这照片展示一下。
0: 我看看
1: 啊。
0: 大钩机正在收听，
1: 您这视角啊开阔，
0: 所以说我
1: 是朝气蓬勃的人，给大家带来了一种精神状态，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向阳而生，去迎接崭新而美好的生活，奋斗都觉得有意义了。
0: 更有意义的是另外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场景，
1: 来说一下。
0: 因为在 long long years ago，
1: 就很久很久以前，
0: 早晨我上不了节目啊，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是拄着拐活动活动时候，看着旁边的病房里边是一个6个人的一个病房，
1: 不想回去啊，
0: 我没心情思念你啊。
1: 那时候主要还嫌腿疼的事儿呢。
0: 但是我就看大家听得特别特别的认真，
1: 嗯，
0: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也没那个欢乐带给我的是，这一天我就管活得有勇气，甚至当时我知道有一个病床的病人是非常非常
1: 严重的啊，
0: 甚至是。明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多长时间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这个微笑带给他的是留恋，是美好，
1: 精神支柱。
0: 还有妞妞说今天是感动的一天呐。
1: 啊，我们也感动了。
0: 陈啊，
1: 然后格瑞说了，你俩见吗？见过吗？
0: 啊，
1: 还有多少人边睡觉边收听节目？而且老年的朋友会比较多。
0: 对呀，我们晚间的节目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在早事儿，
1: 嗯，
0: 放一个收音机。I will improve my leg for the friend 听众。
1: 我的腿为了听众朋友们，我也要保护好。来，缘分天空说了，天宇，
0: 我在收听。
1: 我看您用什么收听呢？
0: 这还录个视频。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钩机。
1: 这是钩机。
0: 那个客厅里头放上一段张学友的音乐。
1: 好有生活呀，也懂生活，
0: 慢慢
1: 会生活。
0: 就是收拾屋的时候。
1: 哎呦，蓝心玉质哈，
0: 嗯，
1: 您这个好像平时我真没见过，就黑胶的唱片机在家里面放的。
0: 看来大伙儿这个家伙事儿藏龙卧虎，
1: 是吧？你看他的，
0: 好了，
1: 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0: 醉无情说小货车正在听FM100.3，
1: 工作也辛苦了，希望呢一路顺畅，然后咱们拉更多的货，挣更多的钱，都挺好。说了这么多电台，我独宠100.3，
0: 一家
1: 就宠你一人儿。
0: 或者说 FJ，
1: 一旦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能想到你那时候的旅行经历。
0: 就是文创产品嘛，
1: 对呀，
0: 冰箱贴了，还有什么小桃木剑了什么的。
1: 我朋友说了，说他家的那个冰箱贴啊，都已经贴满了，
0: 啊，
1: 都已经换面贴了。
0: 去的地方太多了，
1: 可不是吗？在我朋友之间来回来去走哪儿去哪儿都给他带回来。
0: 是
1: 啊，我希望以后呢，
0: 你做好点啊。
1: 主要是把你的腿啊旁边再放上你那个拐杖，
0: 你得给我整个拐得了，
1: 行不行？有特点呢。
0: 那你开车你让人拐呀，你让知道上哪儿你让人拐呀。
1: 我不让人拐，但是你

0: 你的这个形象当中必须有拐，代表着你的特色。
1: 那不是，
0: 那你说 我的特色能是什么呢？
1: 我是铁拐李呀，我是啊。
0: 那头型也像，头型都像吗？
1: 唐沙僧我就忍了，秋千尺跟我有什么关系？秋千尺，
0: 秋千尺跟你更像了。
1: 秋千尺哪里跟我像？秋千
0: 腿不能动，头发还少，
1: 人家还能吃个枣，
0: 咱没有枣，咱有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这儿的已经
0: 到这儿了哈。
1: 来，
0: 话都已经来到这儿了，来吧，朋友们，
1: 递到这儿了。
0: 平台当中打出俩字儿，
1: 就是
0: 秒杀，
1: 秒杀。
0: 哎，今天呢，仍旧是给大家推荐昨天没有推荐出去的红肠。
1: 昨天啥叫没推荐出去呀？
0: 因为关键词不对呀。
1: 关键词不对，今天对不对呀？
0: 今天对了，
1: 今天对了，叫啥？
0: 都改完了，秒杀两个字到位。
1: 那现在人家这都给钱的，就是
0: 操纵重点。你知道人这一个点子值多钱？
1: 就是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啊。
1: 前两天
0: 是啊，
1: 我才知道这是网友征集的，就征集网友给的
0: 哦，
1: 奖励了多少10万块钱吧？
0: 我的一天，
1: 就这，那这一句话不止10万块钱呢，
0: 太够用了，
1: 真的。
0: 我可给，反正红肠我知道是很贵，我那天是在大府园里头买的一个肠吧，
1: 啊，
0: 那肠我也觉得可以哈，
1: 纯幼，
0: 那个肠我买了就一个手指节那么大吧，
1: 啊，
0: 应该是14块几。
1: 那你个纯肉的可不咋的
0: 啊！我当时我说好贵呀，
1: 所以
0: 肠那么贵的阿列克谢的红肠，
1: 阿列克谢的红肠啊，
0: 原价60多一斤，正常吧？
1: 60多一斤，差不多，
0: 差不多哈。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今天5斤，
1: 今天五斤呢？
0: 五斤得多钱？
1: 5600，300呗，
0: 179，
1: 是
0: 按一半来算了。
1: 哎，葛瑞说红肠链接出来点不开呢，能熏烤锁鲜。弹润适口，冷切百搭，哈尔滨红肠，哈红肠啊，
0: 有名啊，这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掰开肠身，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而且肠衣是紧致弹牙，一口下去全都是肉。
1: 有趣儿说了。他说：“你不说咋回报吗？
0: 啊，
1: 他说我就天天能听到你的声，就算回报你了。哎呦啊！
0: 哎呦，你这样式的，哎呦，啊都，哎呀，
1: 整不会了，
0: 打到我内心爬上了，这可咋整啊？咋着这么好呢？你说关伟，你说人吧，没有，你咋知道人头发不多呢？
1: 你不说头脑充盈吗？
0: 充盈的人头发就少啊，
1: 聪明的脑瓜不长毛。”
0: 关维啊，就爱开拖拉机，你知道不？
1: 为啥？
0: 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哎，有这样的吗？天宇就爱唱一首歌。
0: 为什么？
1: 嘿嘿嘿呦嘿呦嘿。
0: 反正就是说，要做一个小人偶的话，我的那个颜色一定要比你的黑点。
1: 咱俩不能心心相印吗？
0: 印贼作父。
1: 父非得互相伤害吗？
0: 还想咋地？是你先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白天不懂夜的黑呀，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还有第二款，
1: 就是
0: 鬼冢虎，
1: 哇，
0: 399，
1: 399的鬼冢虎，
0: 平时1290
1: 啊，
0: 今天399，
1: 鬼冢虎，
0: 傲来清仓，
1: 行不行？
0: 而且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
1: 就这米酒红的颜色，
0: 经典，
1: 太行了啊，
0: 太经典了，
1: 399啊。
0: 关键样式太多了，
1: 嗯
0: 啊，有黑色的、灰色的等等，你就自己看吧。现在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儿，
1: 鬼。
0: 秒杀啊，
1: 秒杀鬼冢虎大牌子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叫皮革系列，
1: 嗯，
0: 头层牛皮材质，拿到手里很轻，那皮面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呀，可以说它鞋身之后马上弹起来，
1: 哎，
0: 穿在脚上更加的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呢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磨脚，10款配色随便挑，
1: 好，
0: 黄配黑呀，白配灰呀，
1: 都可以，
0: 米配酒红啊，所以说裤子裙子都能搭配，主要显那个脚小，
1: 都不错，
0: 显腿长，正常一双1290，今天399，
1: 399，
0: 来吧，平台当中打出
1: 秒杀，
0: 杀，
1: 快到碗里来说了
0: 啊，
1: 天宇，你可以定做一个19800那个风衣的人偶，带个标签的，
0: 哎呦，你看，哎，看看我们的朋友
1: 行不行？
0: 你看看
1: 19800那个
0: 11890的大衣，
1: 11890
0: 的
1: 大
0: 衣，
1: 再加上伞打上，
0: 然后服装的颜色不是脸的颜色再黑点，
1: 都标签
0: 来了来了
1: 来
0: 了
1: 啊，
0: 来了来了来了，
1: 那再吃个火龙果，
0: 这以后这不都火了吗？
1: 行不行？
0: 人说了给你设计这个忙的啊，也没有人小人偶有这么多特色的，
1: 太特色太多了。
0: 然后说你没早遇着听众朋友，
1: 完了比划个四，
0: 老四，好嘞好嘞。
1: 好了，
0: 在一个小人偶上全部集齐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哎，
1: 主持天宇官维。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环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啊。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想问一下朋友们，您的手机铃音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啊，就是会反复的挑选一首歌，然后把它设置为我们的手机铃声，然后当这个电话一响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旋律就立刻响起来。朋友们想一想，你的手机铃音曾经的那首老歌是什么？我们可以宽泛一些，就比如现在你的手机铃音是什么，是不是？但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和我分享的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你曾经把它设为你的手机铃声呢？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大家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已经是在线着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啦。我来先告诉大家一下我现在的手机铃音吧，其实它真的也是一首老歌，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哇，这首歌曲竟然现在可以称为老歌了。

余哥说了，说米兰周四好啊，他说我2008年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小米八，我的妹妹。他说一直用的铃声呢，就是周笔畅的那一首《最美的期待》，一直用到小米15，我的铃声也一直没有变呐。然后接下来是重点了，人家说了，说就像我听你的广播，从退休一直听到现在。哎呦，看这句话，说实话真的很感动啊，因为很多每天在节目当中，很多铁粉，像这个余哥呀、奈奈呀，啊，包括小生啊，包括令狐少侠都是哈，像这个海燕等等吧，可能此时此刻用记忆力不是很好啊，就是，就嘴边的可能就这几个名字，但我知道会更多的朋友哈，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对米兰的节目这么的支持和关注，我就会感觉心里啊非常的温暖，原来我的声音早就成为了大家生活当中的老伙伴了，是不是？好的，那既然提到这个这么执着的余哥哈，一直手机铃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来自周笔畅的这一首歌，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哈。好，我已经把它找出来了，来走起这一首《最美的期待》。

对对，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我应该能够感受得出来是很喜欢的，因为这个信息量还是蛮大的。首先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于哥的留言，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怪不得用了这么多年。刚才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做大，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婆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歌曲，然后现在一听

还是浑身会起鸡皮疙瘩，应该是自己又回到了当时那个很激动又很幸福的时刻，对不对？所以你就说吧，音乐是不是很有魔力？它真的会带着我们去穿越哈。好，9:1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看到抖音当中很多朋友说啊，原来这就是米兰呐！每天我在节目当中呢，都是通过收音机，因为开车的时候嘛，在收听你的节目。原来本人长得这么漂亮，谢谢大家这么给我情绪价值。和米兰互动的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往大家可以实时通过抖音哈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是不是还蛮好搜索的？然后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接地气的。我相信肯定有一首老歌前奏一响，旁人就知道，哎，米兰你电话来了。我好像平时换这个手机铃音还行，不算很频繁，就是还算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啊。您的手机铃音是哪一首歌曲呢？无论说是现在，当然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哪一首老歌成为了你的手机铃音。好的，接下来呢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当中奈奈，奈奈的手机铃音是这一首歌曲，朋友们你们听过吗？冬天里也有阳光。

你们看啊，就是以前我们在选这个手机铃声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大事儿，我没说错吧？而且我们都很偏爱老歌，就是这个来电的瞬间啊，这个旋律响起，满满的回忆就会扑面而来。对，有没有一首老歌你曾经把它设为你的手机铃音呢？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进行互动。米兰的抖音呢现在呢正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Your old picture by the door still remains like days before as the day. 倩倩呢，现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她说：“米兰你好呀，我的铃声呢是晚风心里吹。”我跟你讲，这歌真好听，我记不住了。就是在这歌特别流行的时候，当时还在抖音当中发了一条就是解说这首歌的视频，但是后来可能是被我隐藏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拍的不好看。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米兰抖音啊，我觉得现在我拍的还挺好看的。但是不得不说啊，这首歌曲它可不是一首老歌，它是

其实当年很多人是会特意剪辑这个歌曲的副歌片段来当铃声的，就为来电那短短的几句话，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有没有一首老歌你把它设为你的手机铃音呢？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把它设置过为自己的手机铃声，来自我们抖音当中的一位新朋友豪光的分享，一万个理由。

0: 开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北京时间9:33，那么半点十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附属港啊。附属港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看到车流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车的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汉口街上。再来关注一下重庆路沿线，今天这个时段呢有一些繁忙，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古玩城东西双向啊。桥洞没有问题，这个时段是比较好走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大桥。

0: 桥方面，哎呦，今天整个云飞大桥是非常畅通的哈。好了，城市南侧也还是比较好走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怎么样，朋友们？就今天这个手机铃音这个主题，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唰的一下挺有穿越的感觉？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格律诗 ，Grish， 再说了，小主持人好啊。我觉得经典的老歌呢，真的就像是陈年老酒一样，越听越有味道，回忆共鸣。那刚才是不是听到那首《一万个理由》的时候，对不对？他说已经是80后中登了，80后还好吧？青壮年着呢啊！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分享的歌曲。郑红的名字叫渣渣辉，好吧，渣渣辉，哎呦，这个头像是个帅小伙哈、帅帅的渣渣辉，他说我现在的铃声呢就是这首歌曲。朋友们，这首歌曲来听前奏猜歌名啊，来走着，你们来猜猜看是哪一首歌。

对，你看，也许这首歌曲呢，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去听了，但是呢，当这首歌曲去播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一下子就回来了。北京时间9:40，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歌都是适合去做铃声的，就它得有那个记忆点，它得有那个抓耳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老歌就是有这种魔力。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有没有一首老歌你曾经把它设置为你的手机铃音呢？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也许您的歌曲播放不上，但是没有关系，把您的手机铃音告诉我也可以呀。哎，咱有话就说出来，是不是？想表达，咱们就表达出来呀。首先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米兰抖音呢现在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接下来呢，轮到我们的抖音朋友了。抖音朋友当中呢，这首歌曲啊，这位朋友已经是盯了好久了，在直播间呢已经是坐等了好久了哈。来，听到的就是邓紫棋带给我们这首《黑凤雷》。

好的，时间9: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老听磊，磊特别好玩。哎，磊你累不累啊？就是我看到你的文字出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唰的一下刚才出现在我的抖音当中。特别好玩，他说那个大家有没有觉得米兰姐特别像霸道女总裁？哎，我很像霸道女总裁吗？好了，但是呢我觉得磊的这个音乐欣赏能力蛮不错的啊，每次分享的歌曲都蛮好听的。他说米兰姐，我的手机铃声呢有这两首，第一首呢是张学友的偷心，第二首歌呢是严文文老师的强军战歌。好的，既然你把这个偷心写到第一个，肯定也是你最喜欢听的，对不对 ？Number one 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偷心》。

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了这一首歌，是应该是一首古风的歌哈。他说：“米兰呢，今天的话题呢是手机铃声是吧？”他说：“我的手机铃声都在变，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最近的铃声呢就是这一首《问流光》。”

边说这歌听起来就让人特别的放松。放松到什么情况呢？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参与节目。来自我们的抖音当中，令狐少侠的分享，他的手机铃音。哇，时间过得很快，朋友们，大家发现吗？就是有音乐陪伴的时光啊，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尤其跟所有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跟大家在一起，真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一首铃音，它一定是藏着一段旧时光。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接起一通通电话的老歌，到现在听起来依旧还是非常的动人。

好了，朋友们，最后一首歌了啊，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的歌曲呢，作为今天的压轴曲目，世界第一等，收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Sun's almost gone。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又是冬梅一个人陪伴大家啊。大家呢有什么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过来，我看见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可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同时呢分享一些咱们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的一些好物啊。那想分享好东西的话呢，需要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群呢是我们节目为了感谢大家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您进到这个群里面就会蹲到很多的福利啊。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会每一天为您搜罗一些咱们生活当中的吃的用的啊，然后呢会把价格打到很低，大家用极少的钱买到非常好的东西，这就是好物分享，也是为了感谢大家啊。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呢，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这样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有朋友说坤总又干嘛去了，坤总又去忙了，这个事务性的工作相对还是多一些，比如说有些会议要开啊，然后可能就要一个人上节目了。没事啊，大家有一些买车方面的事儿啊，比如说对于新车比较关注啊，或者是买车不知道怎么去选了，没有头绪了，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的电波的另一端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听节目呢，相信有些问题大家聊一聊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好了，说一说我们

今天福利群当中要分享的好物呢是吃的，哎，这款吃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很适合，就是金面屋铁棍山药荞麦龙须面。哎，一看啊，这个前面的名头这么的长，对的，首先品牌金面屋，然后呢，它的这个由什么做成的呢？由铁棍山药还有荞麦做成的龙须面。然后呢，这一款龙须面啊，是铁棍山药加上荞麦，然后是真粗粮细做的一款产品。而且呢，大家知道有一些面条它是油炸的工艺啊，但这个不是，它是非油炸的工艺，然后是低脂肪低卡路里，大家可以放心吃。有朋友呢其实挺喜欢吃面条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或者是平时啊，这个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加面条，哎，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天凉了啊。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挺扛饿的，尤其是铁棍山药和荞麦，这一碗龙须面能顶半天。这个龙须面本身呢，它那个面条是非常的细滑，而且很顺口，特别好煮，而且还不容易坨。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好多的像一些减脂啊轻食的，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在控糖，说主食含糖多，那这个控糖啊，包括呢这个像一些想快一点弄一些正餐呐、省事儿的，包括家庭囤货的朋友都特别的合适啊，大家可以蹲一蹲我们这一款金面屋铁棍山药荞麦龙须面，而且价格特别的给力。这个一袋呢是100克，有10袋的，有15袋的，然后它的价格是19.9起，15袋的是29.9。哎呦，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啊。家里边有学生的啊，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可能在早餐的时候每天想着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铁棍山药荞麦龙须面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比如说里边加点这个虾仁啊，加点蔬菜呀、是吧，就是根据自己的方法去 DIY 这样的一款早餐啊，我觉得孩子吃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很有营养啊。然后这个荞麦面大家知道颜色呢是棕褐色的那种哈、然后它还有铁棍山药，我觉得这个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特别的筋道，而且非常的爽滑。大家呢不妨囤一囤啊，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然后呢进到群里之后，我们的小助理就会把这个链接发过来，大家得蹲一蹲。当然也有些朋友现在正在发送铁粉啊，发送铁粉，发送铁粉，然后你需要扫一下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个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看到了吗？然后呢把这二维码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这个福利群，您才能在这个群当中去抢一些东西。有朋友发送荞麦面那不行，你在这个公众平台发荞麦面肯定不行啊，你需要这个进群，然后直接有链接。当然了，我们这个群吧，平时就是不打扰大家的啊，只有有一些福利链接的时候才会发进来，您觉得划算，然后您觉得自己需要，那么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看到疯狂的石头发送铁粉啊，是不是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啊？再试一下发送铁粉，然后呢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有一个图片，然后呢这个刷一下二维码，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哈。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刚才有朋友说发送铁粉两个字没有看到二维码，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协调一下，别着急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聊一聊您的汽车方面的话题。当然了，想进我们的福利群呢、啊，你看看还有点小门槛哈，但门槛呢不是很高，只要是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然后就可以进来哈。大家稍等一下，

好了，看到小珍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现在是不是豪华品牌的车都挺便宜的？哎呀，小珍呢，这话看怎么说。

你分跟什么车比，跟自己比的话，那肯定价格要更加亲民一些了啊。你比如说像15到25万之间的这个价格，那以前那时候20多万也就买一个 B 级合资车，对吧？咱就别往太远了推吧，咱就是往3年前推的话，随便拎出一台豪华品牌的车型，这个价格随随便便都得在30万往上了，更别说这个15万了啊，连个豪华车入门款可能那都拿不到了。但是现在肯定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咱预算在20万的话，想买豪华品牌的车呢，可以直接入手奔驰 GLA，对吧？而且呢，你说20万预算，我不仅仅可以入手奔驰的 GLA，我还可以选一选像宝马、奥迪呀、凯迪拉克呀，好像整个豪华品牌的车企，它都把这个价格给下探了啊。

你比如说这个凯迪拉克的 XT4 啊，这款车定位它就是紧凑型的那个豪华 SUV， 1.5T 的都会型，指导价是22万9700，对吧？裸车的话，那落地那终端裸车就是15万4900到15万9900，落地大概也就17万。那这样的价格呢？你算一下吧，已经和这个本田、丰田的 SUV 车型是一个价位了，对吧？哎，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感觉它这里边，你比如说这个配置方面啊，它那个座椅吧，好像是仿皮的，没有座椅加热。要说这车吧，还能够在市场上活跃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于把豪华品牌车的价格这个下限又往下推了一截，对吧？哎，反正你这个花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到它的入门款，而且配置还不是特别的齐全啊。当然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方面的话，你入手可能需要谨慎一点了啊。那再说说奔驰的 GLA200，这个车是目前豪华品牌车型里面降幅是相对比较大的了。这个 1.3T 的入门款的指导价是29万9900，那裸车呢是14万8400左右，落地价格17万5吧，整整降了有一半。你可要知道，这车三年前随随便便那都得是30万往上了，对吧？但是呢，这车其实我觉得定位呢也是蛮清楚的。就是主打通勤代步，然后呢它是一个品牌的入门款的车型。那比如说你就喜欢奔驰，然后呢这个品牌入门款的车型啊，搭配就是 1.3T 的发动机，跑市区啊那是够用了。但是你要跑高速的话，你要对它有要求的话，那肯定得提前蓄力了啊。然后呢还配置了卤素大灯啊，包括手动调节座椅啊，也算是中规中矩吧。只不过呢空间尺寸呢还是有点是短板，空间的尺寸它的轴距是2729，那后排中间地台也有一些凸起，腿部空间呢它只有1拳多一点。反正我觉得如果是买这个车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比较喜欢奔驰这个品牌啊，是奔驰的忠实粉丝。因为同样的价位啊，同样的价位，你可以在咱们国产的新能源和普通的合资品牌里面有更多的选择。那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就是喜欢奔驰啊，我就是喜欢奔驰，那你这个在这个预算的条件下，你可以买这一款啊，就是 GLA 200。另外呢就是奥迪的 Q3， 就是15到25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个预算呢，像奥迪的 Q3 比如说这个 Sportback 这个进取型的，它也是紧凑型的这个豪华 SUV， 但是这车呢落地价格就是17万多吧，就17万大吧。那么按照这个官方指导价26万3800来算的话，那可是优惠10万多呀，这个降幅力度真的是挺大的哦。其中就是35TFSI 呢是用的是 1.4T 的发动机，然后呢咱们这个动力吧日常代步已经足够了，但是呢后排空间也是不是特别足，轴距呢是2680，比这个宝马 X1 短了100毫米。不过呢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因为它那个造型是属于溜背的造型，哎，这个溜背造型我发现很多人特别的喜欢啊，就很稀罕这个溜背造型，好像很多的年轻用户啊，那真的是喜欢的还挺多的。但是呢就是你看它的一些溢价在哪里，可能很多朋友说好像这个只有造型是溢价哈，现阶段呢好像这个也不是说有太多的人为此买单了，即使它价格降了这么多。实际上呢这款车本身定位它就不是说为咱们一家几口人全家出行准备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开啊，或者说是夫妻两个人小两口，哎，我觉得这个开着还是挺合适的。然后像这样的家庭呢，后排偶尔坐一个人那也就不错了，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呢或者是两个人开哈。所以你看呢这个15到25之间呢，这个豪华品牌的车真的是还是有不少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沃尔沃的 XC40 啊，沃尔沃的 XC40， 比如说 B3 致远豪华版，这个车呀它降价幅度也不低，指导价是28万6800，然后呢落地大

大概18万吧。选择买这个车的人基本都冲着它的那个大家想就是沃尔沃嘛，安全性能去的，而且它全系标配城市安全系统，比如说车道保持啊，还有主动刹车的功能啊。要知道这些配置呢在其他品牌那得是高配才能有。然后动力呢就是 B3 搭配的是 2.0T 加48伏的轻混，然后呢虽然它略显不足吧，但是和 1.3T 的那个比起来好像还是高很多哈。还有几点，就是有些朋友也说内饰设计有点老气，跟大家说就是传统，知道吗？有很多东西是传统的，和这个新能源新势力一些新鲜的东西比较，你肯定会，你要是对比的话肯定会非常明显的。说它中控屏只有9英寸啊，然后轴距是2702的轴距，好像后排空间并不是很宽敞。所以说呢，想选择这款车的朋友，我估计肯定也是喜欢沃尔沃这个品牌，或者说就是喜欢它那种安全性哈，因为沃尔沃的安全性不是口口相传嘛，对吧？小珍说：“有这么多豪华品牌车可以选，忽然间觉得很多梦想中的车都能实现了，那是必须的呀。”现在大家就是要敢想，尤其是车呀，你看现在车降价降的确实是不少哈，所以说呢朋友们真的是你可以去想一想。当然很多朋友说了，那我这个价格豪华品牌车给不到我太多的配置，那我同样的价格要是买咱们国产的新能源，那配置都武装到牙齿了。这事儿呢分怎么看啊，选车没有绝对的对和错，都是自己喜欢。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就是想买豪华车，比如说啊，他从来没有开过豪华车品牌，那么同样的价格呢，现在豪华车品牌的价格下探了，然后呢我的这个预算可以买到了，那我就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就买了这个豪华品牌。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你买到的那个吧，那就是一个入门款，根本你体会不到精髓。但人说了，我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呀，我体会到精髓的那个，我这预算不够啊，我就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这个咱也不能说啥，对吧？哎，所以您就不用想，不用听别人的，你自己觉得，哎，我真的是，我觉得值个了。像昨天吧，有朋友买那个坦克哈，就说，哎，我稀罕一回我就买了，啊，对，就冲这句话，这就值了。然后呢还不止我刚才说那些啊，刚才咱们提到宝马了嘛，对吧？15到25之间的像宝马 X1 啊，宝马 X1 就是 S-Drive 的那个 25Li， 指导价是258,000，然后呢直降8万多，预算20万的话应该能拿下了。你看啊，就是这几款入门级的豪华车型，它基本都是后排空间不足，那是通病，但咱也不能说是人家的通病，因为人就是那个非常紧凑型的。但是呢你看宝马 X1 在后排上它真的是把诚意给足了，因为它轴距是2780啊，那你看 Q3 是2680，对吧？它比它多出100毫米，奔驰是2729，那宝马做的也是比它多出来了51毫米，后排坐三个成年人不至于挤成一团，腿部呢大概能留出2拳那个样子。当然你要说有多宽敞也不一定，但是跟前几个比呢还算是行啊。动力是 2.0T 的配7速双离合，要是比那个 1.3T 和 1.4T 的动力肯定还是强不少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又吐槽了，说哎呀不行啊，隔音一般呐，底盘偏硬啊。那人家就是这种啊，他本身就这种属性，你看看这个事儿其实是明摆着的，也没藏着掖着。所以您呢在买车的时候必须提前了解，看看您是不是介意这些问题。如果您不介意这些问题的话，只考虑空间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宝马的X1啊。

一款车同样是叉 T 四，你多花三万就能够直接入手2.0T 的豪华型。这个动力也提升了，而且呢，怎么说呢，配置上也上了一个档次啊，有33英寸的这个屏幕，然后呢，高通8155的芯片，主动降噪什么的，还有14扬声器音响，什么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这个配置如果说在同价位的宝马、奔驰、奥迪上，那基本你得选装，有的直接就不给你配了。所以说你看二线豪华它这个就相对来讲呢实在一些啊，毕竟是二线豪华嘛。实际上这样的配置和动力的话，你比如说在豪华品牌车里边还挺能打，但是缺点就是吧，它那个内饰用料和做工肯定是不如德系的那个三强啊，因为美系就好像相对粗一些啊。如果你不介意内饰的话，那你不介意那就好办了，这车还是值得去推荐的。还有就是沃尔沃 XC40 的这个 B4 四驱致远，落地价大概21万，你要和 B3 比的话贵了3万多，但是它可是降了将近10万块钱呢。然后全车长呢4440，4米多，轴距2702，然后是48伏的轻混加上2.0T 的，然后是7档的这个湿式双离合，它动力还是更强的啊。我觉得这个价位能拿到沃尔沃的四驱的车型，对于咱们北方的用户来讲还是挺友好的。毕竟咱北方有的时候赶上下雪天什么的，包括上坡啊、结冰路面起步什么的，这个两驱打滑，四驱呢还能走。这个事儿吧，反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哈。当然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它的油耗肯定也会相应的变高啊，所以呢个人认为这个车呢还是比较适合经常比如说有爬坡啊、走一些烂路的用户哈。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就城里边代步上下班的话，那 B3 就更划算，因为毕竟还便宜好几万块钱呢，对吧？怎么样啊，这15到25万之间的这个豪华品牌能买到的也太多了。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先看一看附属港啊。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呢，在今天这个时段，南北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附属医院的南门目前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有缓行，西向东呢是没有问题，大家放心走。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一段，从利民街到吴淞街，东西双向都有断续的缓行出现。贴北其他路段呢，还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其他的我们再看一看新制东街到衡阳路这一段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路段可以。公铁桥洞方面，几个公铁桥洞现在来看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老城区，目前呢上海路从人民街到江西街这一段啊，儿童公园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比较多的。然后上海路汉口街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来看是非常顺畅的啊，车不多，大家放心通行。往南看一看南宁路啊，目前我们看南宁路这一段啊，现在是从云飞街啊，从云飞街这边呢，我们是看到东西向东的方向啊，有一些缓行出现。洛阳路呢，往福德转盘走，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西向东呢是有缓行出现的。这是老城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桥面。目前来看呢，这个桥面是非常顺畅的，几座大桥呢也是很好走。城市以南，包括呢城市以东、城市以西都是很好走。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好了，提示大家啊，刚才有朋友想加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发送铁粉，您现在再发一遍试一下。有两位朋友啊，刚才我们已经调试完毕了。因为之前呢，我们这个福利群啊，已经加了很久很久了。系统呢，我估计可能默认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你再加一下，因为现在还有少部分朋友没有进群呢。没进群的朋友，现在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疯狂的石头，还有呢这个桀王不鱼是吧？你也可以发一下铁粉，再发一下，现在就会有图片呢。您就会看见弹出一个图片。里边有个二维码，您去扫一下就可以了。好，还没

进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朋友，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再试一下啊，发送铁粉两个字。今天呢我们的福利群当中推的是一款金面屋铁棍山药荞麦龙须面，这龙须面啊是劲道爽滑又好吃，而且呢营养丰富，是纯铁棍山药加荞麦制成的，是属于真正的粗粮细作啊，它还是非油炸的工艺，低脂肪低卡路里，大家可以放心吃，尤其是给孩子们做早餐，那简直太健康营养了。大家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呀，包括虾仁啊，包括这个肉丝啊，就是你自己能想象到的 DIY 一款这个龙须面的早餐，再卧个鸡蛋，哎，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加点骨汤什么的哈。这个膳食纤维是非常抗饿的，一碗能顶半天呢，所以呢这个龙须面细滑爽口又很顺口，好煮还不坨，减脂轻食控糖主食的，包括想快点做正餐的，包括家庭囤货都特别合适。这个金面屋铁棍山药荞麦龙须面呢，它是我们是做的是100克一袋，然后有10袋的，有15袋的，10袋的呢是19.9元，然后呢15袋的是29.9元，价格也非常给力啊，大家可以囤一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扫二维码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好了，12345678发来信息说，说冬梅姐啊，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订了沃尔沃的 S90 裸车，谈到24000了，然后说26款没车了，只能等27款，得加钱，然后呢不想加钱买27，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合同签到了9月30号，那他如果到时候没有的话怎么办呢，这是怎么算啊。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节目，首先你提到了合同，你说算不算违约，我觉得违约呢这个有没有违约的责任的约定，合同是最直接的依据啊，你需要就是核实一下你的合同条款，这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如果说你没有完成，因为什么叫合同啊，这也是一个协议对不对，如果你完不成的话，那肯定谁完不成，那谁就违反了合同当中咱们彼此答应彼此做的事儿。你得确认上面写的车型啊，价格呀，交付日期啊什么的，把这个合同先给确认好了啊。那你我觉得就是咱们是买方嘛，你当然可以你表态，你有什么想，你比如说你让我加钱买27款，但我不想这样，我就想要26款，那你没有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这个合同要看好，现在对方说没有车让你加钱，我觉得这个你就可以，你不要太着急，别急着去接受这个，就根据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对吧，对方不能单方面要求，其实你说的不加钱，我不想加钱换27款是合理的，因为我想买的是26款对不对，哎，所以呢对方他也不能单方面的要求您去加价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区分合同里写的是定金还是定金，是言字旁那个定啊还是宝盖那个定啊，所以说呢这个你一定都看好了，看好了之后呢，如果你觉得实在是自己没有办法，可以用法律的这个手段来去帮助自己吧。这个对方是否违约咱们就根据这个合同来看啊，保留你的合同啊，包括付款凭证什么都留好啊，可以协商一下，但是该咋是咋的，就是你谈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已经属于行情的最低点了，现在确实啊卖车这是真的是很淡啊，这行情现在是这样，好多的这个一些这个 4S 店他卖车包括销售员他已经把价格压到最低了，实际上这个我们也从一些信息当中了解到，26款的 S90 近期终端优惠力度还确实挺大的，有的地方裸车已经到20.5万了，但是你谈到20.4万，那真是已经非常低了哈。所以先把合同看好了啊，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核实一下。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轻松一下，听一首歌曲。其实，在选车的时候吧，就像是在做一道是非题一样。但是实际上呢，选车有没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有的时候跟随自己的内心走。当然，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发生一些需要我们去选择、去抉择的事情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12345678发来信息说，谢谢冬梅姐一直在听，我也觉得我谈到204已经挺厉害了。哎呀，你真是行走的一个行走的一个大钱包啊，你那个你可是咋谈的呢，你太厉害了。所以说也侧面的反映了啊，这个销售也挺不容易的哈。你说现在卖车也挺难的，就把价格已经压到非常非常低了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

前太厉害了。真的，我身旁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能讲价的人啊，那口才老好了。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你讲价再厉害，这个对方肯定他得有一点利润空间，不能对方赔钱呢，是不是？然后有的朋友就认为，哎，我讲多少他只要卖我，那我就讲的还不够狠。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贪哈，你这真的是讲狠了，人家不卖你了，一生气啊，你不仅不想让我赚，你还得让我赔。所以啊，咱就是差不多就得了哈，这个主要是自己心里平衡哈。好了，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个小珍发来信息说，现在这个15到25万之间的豪华品牌都能买到什么？然后刚才给他说了一大堆，这个 BBA 的，然后包括二线豪华的，像什么凯迪拉克呀、沃尔沃呀什么的都能买到哈。然后他说有没有纯电？纯电的像那个奔驰的 EQB260 啊，它落地价差不多23万5吧，这就是紧凑型的7座纯电的 SUV。实际上这个吧，在豪华品牌的车型里边还是我觉得相对于还是比较少见的啊。你想它指导价是35万多，然后呢降价的幅度已经达到了13万左右了。不过呢这个纯电在税费上好像也是有一些优势的，倒是也能够理解了啊。车长是4米6、4米684，然后轴距是2米829，还有就是它那个后排座椅还支持前后移动。这样的话呢，后备箱的空间就能增大不少，空间和装载的能力还是够的。然后续航呢，最高能达到600公里吧。城区日常代步通勤什么够了，但是你如果是冬天的话，要是跑长途，那肯定它的那个有效的那个电效率那就得。就是得打折了，这你得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当然这个纯电肯定就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心里边得有个数。所以啊，我们能看得出来啊，这一批豪华车的一个降价潮，你想想啊，它不是说市场的一个偶然的行为啊，主要是呢，你看现在新能源，我们说新能源现在已经达，就是市场这个保有率已经达到60%了。就以前那时候吧，它不到一半儿，然后或者再以前就更少，现在已经到60%了。新能源抢走了大量的20万级的这样的一些客户，所以呢，对比的话，豪华品牌也就不得不把自己家的入门款的车型价格就给它往下放吧。同时你看咱们这个国内的市场，燃油车的价格就是怎么说呢，一下行，这个统一下行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了。哎呀，不得不说呀，这个豪华品牌的门槛现在已经降到了合资品牌的一个区间上了。以前真的就是现在这价格就能买个合资品牌嘛，10万买凯迪拉克和奔驰，18万买沃尔沃，20万买宝马，你现在都已经完全能实现了。但是有一点啊，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着急买车的一些朋友。啊，当然虽然说现在买车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还是会有一部分用户是着急买车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提示一下大家啊，你觉得的便宜不一定就等于合适。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哈，有很多品牌的入门款的车型普遍存在，前面我们不也讲了吗，把您这个轴距什么都给您说了，包括后排的腿部空间都说了，它普遍都存在空间小，然后配置又低，保值率又不高的情况。当然现在咱们甭提保值了，就相对来说你买之前呢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用车需求。如果说是您自己，你比如说这个是我自己啊，或者说我现在在谈恋爱呢，或者是我刚刚结婚小两口，那买这样的一些非常紧凑的空间不是很大，配置比较低的豪华车型、豪华品牌，你就觉得我喜欢这个品牌买可以。但一旦是你家庭成员比如有孩子啊，包括你平时有个出游的一个打算，那么它的空间啊，包括它的配置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你是需要好好考虑的。就是说买车之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用车的需求，这样才行。

好了，节目呢到了后半段了啊。哎呀，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讲价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真是一个讲价特别厉害的一位高手哈。在现在本来这个已经优惠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下，人还能比普通市面上讲那个价还能又多讲。

0: 好了，朋友们，那说说笑笑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是实在有味道。
1: 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这个11:01了哈，这个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的交通广播啊，我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北极海啊。北京海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场直播，另外呢我也把个人的这个抖音号呢也打开了啊，进行节目的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呢收听并观看吧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鹏说的是那个雍正草其中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就是这个曾静案啊。今天呢咱们再把这个曾静案呢彻底说清楚之后啊，明天呢就开始讲谁呢，就是讲也是朋友们提出来的，就是这个老提到这个雍正和老十三的关系挺好啊，这个十三王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和我们所看的影视剧里描绘的是一样，是吧，有些传闻什么的哈，咱们就明天就开始讲了啊。今天咱最后把这个曾经案这个事儿再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说一遍就完事儿了啊。咱们说到哈，就是古往今来，你发现吗？就是皇帝呢对付谣言的法子啊，无非就是两种，要么杀，就是把那个造谣的人呢全砍了，让所有人都不敢说话；要么就是压，是吧？封锁消息，严禁呢私下议论，把事儿呢捂得严严实实的。可你发现没？雍正偏不，是吧？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路。他非要把所有的事情呢摊开了说，非要跟天下人辩个明白。这个《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啊刻好之后呢，雍正就下了死命令，全国各级官府所有学堂这个学院必须人手一本，各地官员要带头学习，还要组织呢读书人集体研读。至于呢曾静和张熙呢这俩活宝，是吧，直接成了这个大清啊巡回宣传团的这个核心成员。从那个京城出发啊，你这一路南下啊，走过这个走州府啊，走州过府，每到一处呢去当地的文庙啊官署呢讲经说法。那么宣讲内容呢也很简单，核心就三句。第一，我曾静呢是个糊涂蛋，被吕留良的歪理呢骗了。第二，雍正皇帝是千古明君，勤政爱民，清正廉明。第三，之前呢说的那些皇帝坏话全是我瞎编的，大家呢千万别信，是吧。这三点咱们按理说哈，就是雍正呢就觉得哈，这么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谣言肯定能彻底平息。毕竟呢真相呢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了，当事人呢也亲口认错了，天下人总该明白是非了吧。可事实很快呢给了雍正啊狠狠一巴掌。这老百姓啊根本不关心什么华夷之辩，也不在乎雍正每天呢批了多少奏折，减免了多少税赋，他们

翻开呢《大义觉迷录》，第一时间就跳过那些啊长篇大论的这个道理，专挑里面的皇家秘闻看。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这些字眼啊，可比枯燥的这个治国理论呢有意思多了。啊，康熙驾崩那天晚上细节啊，雍正和兄弟之间的矛盾啊，乌雅氏殉葬的内行啊，这个说一句哈，这个乌雅氏殉葬这个事儿哈，就是当时呢，这个康熙驾崩之后，乌雅氏呢就想绝食，想殉葬。后来呢，这个雍正呢就苦苦的哀求，说你不能去殉葬，是吧？啊，已经这样了，你也不要过于伤心。你要去殉葬呢，我这皇帝也不当了，等等等等吧。这乌雅氏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因为悲伤过度嘛，啊，康熙死后五个月呢，这个乌雅氏呢就去世了啊。当时想殉葬，没有殉葬成功啊，这个事儿。那么这一系列的事儿哈，就是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宫廷秘闻啊，居然全被雍正呢写进了书里啊，公之于众。这一时间呢，《大义觉迷录》就成了大清的最畅销的读物，是吧？比任何话本小说呢都受欢迎。这个茶馆酒肆里头啊，这个街头巷尾里头，老百姓啊凑在一起聊的全是这本书里的八卦。有人说啊，原来康熙传位啊真有猫腻啊，不然雍正呢怎么解释不清这个继位当晚的细节？有人说啊，乌雅氏肯定不喜欢康熙，不喜欢雍正，是吧？不然呢好好的太后不当，非要殉葬。还有人呢添油加醋，是吧？老八老九呢根本不是病死的，就是被雍正呢悄悄弄死的，是吧？不然雍正呢为什么不敢正面辩解呢？这谣言呢就像长了翅膀，越传越离谱。原本呢只是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这下有了官方书籍呢当依据，瞬间呢变得有模有样。各地说书人呢更是抓住了商机，把《大义觉迷录》里的这种内容呢改编成评书，添油加醋一番。什么雍正啊毒杀康熙啊，逼死生母，残害手足的故事，在民间是越传越广。哎，更让雍正没想到的是什么？吕四娘的传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悄萌芽的。老百姓呢同情呢吕留良一家人的遭遇，又不满呢雍正的铁腕手段，就编出这么一个侠女啊复仇的故事。说吕四娘啊隐姓埋名苦练武功，最后潜入皇宫，割下了雍正的脑袋。这个故事啊虽然是荒诞，但却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心理啊。这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呢就传遍了大江南北。雍正呢看着民间呢愈演愈烈的谣言呢，心里又气又委屈。他明明是想澄清事实，怎么反而越描越黑呀？他想不通，是吧？自己勤政爱民，一心为国，怎么就成了老百姓口中的暴君？可他再想不通也没用啊，是吧？老百姓他不爱听大道理，只爱听八卦，这一点他到死呢也没明白。而另一边，那个曾静的和张熙的全国巡回宣讲效果那更是惨不忍睹。这俩人本来就是普通的书生啊，嘴笨得很，哪有什么演讲天赋啊？每次宣讲啊都是照着稿子念，干干巴巴的，毫无感染力。台下老百姓呢也没人认真听，是吧？大家都把这俩人呢当笑话看。有人在台下起哄，就问曾静说，你说呢雍正不好色，那么后宫里那些妃子是摆设吗？有人问说，雍正啊，你说雍正不贪财，那国库里钱不都是老百姓交的吗？曾静的这边呢被问得哑口无言啊，只能反复说皇上圣明，自己错了。一场宣讲下来呀，老百姓记住的不是雍正的英明，而是更多呢关于宫廷的疑问。这宣讲团呢是走了一路啊，谣言呢反而呢扩散了一路。雍正啊精心策划的洗白大戏是成。

而这时候的雍正呢，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觉得自己呢光明磊落，无愧于心，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呢能让天下人理解自己。他甚至还觉得自己比历史上所有皇帝都坦诚，都磊落。直到13年后，雍正呢突然驾崩，他的儿子乾隆登基，才彻底啊终结了这场啊荒唐的闹剧，啊也终于忍不住啊把老爹这波操作啊吐槽了个底儿朝天。就是乾隆弘历继位的时候呢才25岁，年轻有为，精明干练，他跟雍正呢完全不是一个性子。你看雍正这人呢是较真儿，执拗，凡事啊都讲个对错。乾隆呢务实通透，深谙呢这个帝王心术，更懂人性的弱点啊。这个乾隆啊刚一登基，第一件事就翻出了那本大义绝密录，他是一页一页的看，看的眉头啊紧皱，越看呢越觉得离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说爹呀，你这搞什么飞机呀，哪有皇帝把自己的这个家丑所有的负面传闻全写到书里呀，还全国发行的，这哪是澄清谣言呢，分明是主动把刀子递到别人手里，让别人呢随便捅啊。雍正呢觉得自己是坦诚，在乾隆看来这就是幼稚，就是愚蠢，对吧，老百姓从来他都不相信呢皇帝的辩解，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谣言啊，你越解释他们越觉得你心虚，越觉得你有问题，是吧，你想想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同事之间你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们呢这个觉得不满意你就解释，你解释来解释去啊，你真的就不如不解释，是吧，爱咋咋地，是吧，你越解释那边呢越蹬鼻子上脸啊，于事无补。那么雍正呢就跟几个书生辩论，不管输赢，皇帝威严已经没了，一个皇帝何必呢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权力在手，生杀予夺，谣言自然会平息，非要辩个是非对错，反而呢落了下风，对吧。乾隆越想越崩溃，他实在无法解释这个老爹的脑回路，这么简单道理老爹怎么就想不明白呢。这吐槽归吐槽啊，烂摊子还得自己收拾。乾隆做事哈、跟雍正完全相反，那是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登基没几天，乾隆呢就下了一份震惊朝野的圣旨。这个圣旨的内容呢很简单啊，只有两条。第一，就是把这个曾静和张熙押解回京啊，凌迟处死。第二，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收缴所有大义绝密录，全部焚毁，严禁私藏、传阅、刊登啊，违者以大逆罪来论处。你看看这儿啊，没有辩解，没有解释，没有多余的废话，是吧，直接干。雍正费尽心思啊保下来的两个人，乾隆说杀就杀。雍正呢费尽心血推广的书，乾隆呢说禁就禁。圣旨一下来呀，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大家都看出来了，这新皇帝呀跟老皇帝呀完全是两种风格。这曾静和张熙呢接到圣旨的时候当场就吓瘫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雍正刚死，乾隆呢就翻脸不认人。当年呢这个雍正啊承诺子孙后代呢永远不杀他们，这话还在耳边呢，可乾隆呢根本就没当回事。很快呢两人呢就押解回京，是吧，凌迟处死，下场很凄惨。

而大义绝密录的收缴工作呢，更是雷厉风行啊！各地官员呢不敢怠慢，是吧？挨家挨户的这个搜查，不管是官府藏书还是这个私人的私藏，只要找到这本书，立即销毁。短短几个月啊，这本曾经啊遍布全国的书，几乎呢在市面上呢彻底消失了。从此啊，这个《大义绝密录》啊就成为清朝的禁书啊，再也不能公开流传。那么乾隆这么做呢，效果哈立竿见影。没有了官方书籍当依据，关于雍正的谣言虽然呢还在民间流传，但少了传播的这个载体，声势呢渐渐就小了下去。老百姓呢就不敢再公开呢议论呢宫廷密室啊，怕惹祸上身，是吧？这乾隆呢就是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哈，就解决了雍正十几年就没有解决的没解决了的问题。你看哈，就是对比雍正和乾隆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就能看出两个人性格和治国理念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差异。雍正啊，活得太较真儿，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勤政一辈子，就想做个好皇帝，就想得到天下人的认可。所以面对谣言，他第一个反应呢，不是压制，而是辩解，非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他忘了，作为帝王啊，威严远比清白更重要。乾隆呢，则活得通透，他不在乎民间的闲言碎语，也懒得跟老百姓讲道理。他知道皇权的威严不需要靠辩解来维护，靠的是生杀予夺的权利。你听话就荣华富贵，你不听话那就人头落地。哎，简单直接反而最有效。而大义绝密录的结局啊，也成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这个讽刺啊。雍正呢，本想靠这本书洗白流芳百世，可没想到这本书反而成了他最大黑料的来源。几百年之后呢，人们提起雍正呢，想到的不是他的勤政啊，不是他的改革，而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传闻。而这些传闻的源头大多是来自于这本他亲自编写的推广的《大义绝密录》。

这本书啊，成了雍正一生呢最失败的一次操作，也成了历史上最典型的越描越黑的案例。而吕留良案、曾静案，还有这本《大义绝迷录》，也彻底改变了清朝的文字狱走向。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呢，它还夹杂着政治斗争、思想管控的因素。到了乾隆时期呀，文字狱啊就变得更加残酷，更加频繁，也更加纯粹，就是为了压制思想、禁锢言论、维护呢皇权统治。这雍正啊，不会想到的哈，他一时的较真和执拗啊，不仅让自己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还渐渐的影响了这个清朝的文化氛围，让思想禁锢的这个枷锁呢变得越来越沉重。其实呢，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哈，一个看似荒唐决定呢，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而雍正啊和他的大义绝迷录啊，也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个让人哎呀唏嘘不已哈，又忍不住发笑的一个故事啊。好，雍正时期的这个著名的曾经案呢，到这儿呢就说的差不多了啊。有的朋友不特别感兴趣吗？说看那个雍正王朝啊，看那个清朝的这个清宫剧的时候啊，总提到这个胤祥是吧，十三阿哥，那十三阿哥到底是什么人呢，是吧，是不是像那个影视剧演的那

样哈，孔武有力什么的哈，大将军什么的哈。那么从明天开始，我跟你还原一下啊，明天咱们单独说说印翔的事儿，好吧？感兴趣的朋友继续来收听。另外呢，您可以点一下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抖音上的朋友，您平时听收音机可能不方便的话，您记着这个时间，周一到周五，你看抖音，我也会把这事儿给您掰扯明白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来点个关注，好吧？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今天是这个17号啊，咱们讲历史上今天啊，发生很多事儿，其中一件事儿吧，我跟您说到说哈，就是一代文人郁达夫呢，是在1945年今天遇害。郁达夫呢，不光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还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是民国时代啊著名的大才子。但是命运多舛啊，在1945年9月17号遇害身亡。这个时候，日本呢刚刚投降没多久啊，全国人民正处于欢乐当中。这时候，郁达夫呢已经定居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这一天呢，突然有一个陌生人呢来敲郁达夫的这门，门敲开之后呢，郁达夫呢就被带出家门。结果出去以后没多久呢，郁达夫呢就被害身亡了。直到现在啊，郁达夫案呢还是个悬案，他到底是被谁杀害的？是怎样被人杀害的，至今呢也没有彻底的调查清楚。那么郁达夫为什么远赴呢苏门答腊？又是谁要他的命呢？按照以往一贯的说法，郁达夫在1937年呢抗战爆发之后呢奔赴武汉，就参加呢救亡运动。1938年冬天呢到新加坡，主编呢华侨周报和星洲日报副刊啊，撰写的文章宣传抗日。那么1942年的日军占领新加坡前夕撤离到苏门答腊，他就隐姓埋名啊，与人结婚成家，但暗中啊仍然坚持斗争。由于郁达夫呢精通日语，当地的日本宪兵啊害怕他知晓自己罪行，所以呢起了一个杀人灭口的念头。一代才子呢郁达夫呢就不幸呢被害身亡。1952年呢就被人民政府呢追认为烈士。但是2000年3月，香港的叫《明报月刊》呢又发表一篇文章，就揭露一个惊天秘密。就郁达夫呢，有个妻子叫蒙印霞，很漂亮。当时说他有个外遇，是这个浙江省的教育局厅长。但是呢，在这篇文章当中说不是，是谁呢？是军统头目戴笠，就是1938年在武汉的时候，蒙印霞那位。戴笠呢悄悄打过胎，之后一直与戴笠呢有过交往。这个文章一出来就引发了不少争论，有人认为呢这篇文章是孤证不能成立啊，有的认为呢这件事儿呢也并不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呢此后远赴南洋隐姓埋名，很可能是为了躲避呢戴笠，因此呢这个郁达夫最后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的推测。虽然可能性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郁达夫到底是谁杀害的，本来就是未解的悬案。而郁达夫和王印霞的婚变呢，更是人们呢热议的话题啊。那篇文章的发表更增添了这个重重迷雾。不过哈，绝大多数研究者仍然认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最有可能的还是呢这个日本宪兵啊，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也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啊。好，这个说说历史上的今天啊，其实历史今天还有一些事儿呢，可以聊的哈。比如说呢，这个慈禧是在今天呢派五个大臣出洋啊，这样一个历史事儿，其实已经在节目当中我们涉猎过这方面，所以就不单讲了啊。

0: 好，这里呢是大王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1: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0: 其实前几期节目的结尾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聊聊啊，这个御膳的事儿哈，就是说关于古代帝王啊，怎么吃饭啊，都什么规矩啊。但是因为呢，内容呢就是前面的内容比较多啊，所以始终没来得及。今天还差不多啊，就跟你讲一讲哈。其实你看，很多人看这个古装影视剧啊，就觉得皇帝吃饭无非是菜品多、场面大啊，很豪华呗，还能怎么样？其实呢，我告诉你啊，古代宫廷用膳呢，远远不是丰盛两个字。皇帝餐桌上的每一只碗、每一个盘子啊、每一套的这个食盒、每件器具，颜色、材质、花纹、尺寸、工艺、造型，那是有严格规矩的，绝对呢不容有一丝呢错乱。咱们百姓用的是餐具。人家皇家使用的是礼法、等级、尊严，那更是浓缩的这种江山秩序，是吧？咱们就好好说说哈。首先呢，咱们民间的餐具讲究实用吧、耐用吧。宫廷的御用餐具是讲了，先讲尊卑，再谈美观，最后才是实用。就每一种材质都有专属的等级和寓意。首先用什么呢？用纯金的这种玉器，是吧？那是在清代啊非常严格的宫廷规矩当中，纯金餐具只有皇帝皇后可以使用，后宫的嫔妃呀、宗室亲王啊、王公大臣呢，一律是不得使用纯金膳器的。一旦僭越，就是触犯礼制，挑战皇权。您记住啊，如果以后看电视剧说哪个大臣呢 很奢靡呀 用金了，这绝对是不敢的啊，这是要掉脑袋的。那么黄金质地呢很纯粹哈，然后呢尊贵无边，古人呢把它看作是天命和正统的象征。帝王呢用金器来用膳哈，不只是显示这个富贵，更昭示是天命所归，皇权独尊。金灿灿的这个餐具呢摆在那个御膳桌前，不用多说啊，就定下了什么呢？是天下唯一的那种至尊身份，是吧？用金的，纯金的。第二个，如果说那个用纯金的代表尊贵，那么珐琅彩瓷就是古代呢制瓷业的这个技艺最高的水准，被誉为彩瓷之冠。宫廷珐琅彩啊，这个瓷器用料呢是相当讲究的，它胎体选用的是景德镇呢、顶级的高岭土，细腻洁白，温润坚实，然后呢再由内务府御用的这个工匠调配独家的釉彩，结合呢西洋油画的光影技法，层层上色。那么成品的这种色彩啊是非常饱满艳丽的，层次细腻丰富，既有中式啊器物的那种端庄典雅，又有西洋绘画的那种立体通透。在古代，这样的瓷器民间绝对不可能有，它是属于呢帝王的御用珍品珐琅彩啊。接着用的什么呢？就玉器。玉，皇家很爱用玉器啊。当然它不是单纯追求贵重，而是呢延续了古人的理念。古人什么的理念呢？叫君子比德于玉，就皇帝呢身为天下的之主，以玉为器，是以玉的这种圆润纯粹自勉，叫以德治国，厚德载物，是吧？宫廷啊御用的这个就是餐具当中玉啊是分等级的，最高规格是和田载玉啊，载料的这个籽料的啊，

整料的雕琢啊，质地呢油润细腻，没有瑕痕，没有裂缝啊，象征着这个君王啊宽厚，仁善，恩泽万民。次一点的选择翡翠、青玉等材质啊，取其啊这个温润内敛的意思啊，寄托呢叫为政清明、体恤苍生的愿望啊。所以你看这个一桌子啊，玉盘玉碗的什么呢？盛的是菜哈，藏的是什么呢？是帝王修身治国的这种本心。还用什么呢？这个紫檀，就是皇家呀，叫传膳、仪膳、外出用膳，必须用呢紫檀百宝嵌石盒。紫檀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木质呢坚硬啊，致密，千年不朽，不易变形，自古就是木中的至尊，是吧？与江山稳固，基业绵长。这个宫廷的紫檀石盒从来不是素面的啊，不是简单打磨那种啊，它全部采用是顶级的百宝嵌工艺，就是以玉石啊、玛瑙啊、贝壳啊各种宝石镶嵌组合，然后呢雕琢呢山水花鸟啊祥瑞纹饰。一个小小的石盒啊，是千万个这个工匠的这种才艺在里面。它既是很实用的器具，也是传载了这种皇家的这种艺术品啊。然后呢，很多人以为呢，宫廷的这个器具只讲究排场，实则啊，它里边呢暗藏一些物理啊、生活智慧啊，古代匠人的匠心与巧思，放在今天依然十分先进，很实用。咱不说过吗？古代宫廷里最怕的什么？就是投毒，是吧？因此，就工匠们打造一套成熟的安全体系。多数的御用的这种就是餐具哈，采用的是这个外木内银的结构，就内胆呢一般都是纯银打造的，然后搭配专属的这个验毒的银牌。古时候毒药啊，大多含有硫化物，一旦接触银器呢，瞬间氧化发黑，一眼就能辨别出食物是不是安全。这套设计就是为了这帝王膳食啊最稳固的安全防线啊，是古代最高规格的食物安全保障。然后呢，同时针对啊，比如这个高温的汤啊、羹啊容易烫手的问题，哎，古代啊这个工匠的设计很巧妙。比如说它这个器具啊，手柄当中它采用的是中空空心结构，内嵌的木质隔温层，然后呢这个器壁呢大多做成多层隔热结构，哪怕啊这个碗中的汤汁啊滚烫，外边依然呢是温热不烫手啊，兼顾美观与实用啊。另外啊，皇家宴席呢这个礼法森严，绝不允许啊那个餐具啊，比如说倾倒啊，汤汁啊，洒落呀，你这样举止叫失仪，是吧？所以呢，所有的御用的碗盘呢，统一采用呢是这个口宽底窄的造型，压力重心稳，这个落地稳固，无论摆放移动啊，都稳如磐石，既契合呢这个皇家呀这个端庄啊肃穆的气场，又能从物理层面呢杜绝了这种碗呢这个倾斜的这种可能性，是吧？那么为了配合宫廷比较繁琐的用膳流程，工匠们呢在这个器具底座呢设计了隐秘的炭火空腔，搭配呢细热的这种导热铜管，只需要放入少量的炭火，这热量呢就可以均匀传导，持久恒温。哪怕传膳的流程漫长，桌上的饭菜始终热气腾腾啊，温度适宜，是吧？就很细致周全。那么皇家餐具最核心的精髓不在于奢华，而在于森严的等级秩序。这个纹样啊、色彩啊、尺寸、每处细节都划定的是君臣呢、这个尊卑，丝毫呢不能逾越啊。龙是吧，龙纹它是分君臣的，龙呢是皇权的核心象征，龙纹规则是非常严苛的。皇帝御用器物哈，雕刻呢五爪金龙，这龙目怒睁，气势磅礴，寓意呢天子威严。

震慑四海。那么亲王、藩王所用器物，你记住啊，你多少你去看，这一点啊，就能分出来到底是皇帝用的还是这个王爷所用的。就是王爷用的呢，他只能雕四耍猛纹，眉眼呢还微垂，就神态很恭顺，表明什么呀？表明臣服、谦卑的意思。记着啊，皇帝五爪金龙，看眼睛怒睁；亲王、藩王是四爪猛纹，眼睛微垂。啊，这就区别出来了，是吧？你看这一睁一垂，一微一顺，君臣之间的差别就在器物的纹路当中就显现出来了，对吧？然后呢，那个皇帝啊和皇后啊，那是什么呀？龙凤成双呗。皇后御用的膳器专属叫九尾凌云凤凰纹样，展翅翱，就展翅舒展啊。这个端庄华贵，象征什么？母仪天下啊，忠正端和。那后宫的普通嫔妃呢，她仅仅可以使用简单的花鸟、窄鸟纹样，一辈子都不能触碰呢九尾凤纹啊。这是有严格规定的啊，后宫的礼制啊。再说颜色，古代的色彩是最直观的权力的标识。明黄是什么呢？是皇帝皇后专属的配色，普天之下只有皇帝皇后能用，别人绝对不可能用。第二，有人说我也看过黄色的，那不叫明黄，那叫秋香黄，谁可以用呢？宗室亲王可以使用。还有叫琥珀暗黄，是供贝勒呀这个低级宗室贵族使用的，是吧？就是黄色还区分呢，明黄记住了，皇帝皇后用；香秋黄，宗室亲王用；琥珀暗黄，贝勒这些低等级的宗室贵族用。普通官员老百姓，你根本不可能用到黄色的器物，那一旦违反了，我的妈，那就重罪哈，掉脑袋。所以你别看这个黄色，它就划分了整个王朝的权力的这个等级。尺寸呢，这器物的尺寸也有讲究，就是帝王御用的这个碗呢，口径是啥呢？是9寸5分。为什么这个尺寸？它是取自于《周易》当中的九五飞龙在天的这个天道数理，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天子尊这个地位。所有的皇子、宗室、大臣的膳食这尺寸必须要规避这个数字啊！你不准用这个数字，是吧？或大或小，这个数字绝对不能用。你一定记着啊，尊卑天道，君臣秩序。你看，小小的一个碗的尺寸，也是一个礼制，是吧？这个清代宫廷啊，这个御用的这些餐具啊，还不只是传承于中国的这个中原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制度，它更融合了草原呐、西域、西洋多国的工艺，堪称呢古代顶级的文化融合之作。比如说，这个叫西域坦图斯坦玉器啊，薄如蝉翼，通透轻盈，工艺呢非常的独特。另外呢，这个满蒙啊草原特色的银鞘解食刀啊，就是你吃饭时候不有那小刀吗？啊，配合吃肉的时候，也它就是延续了马背民族的生活传统。同时呢，西南西洋工艺独创的就是我提到的那个珐琅彩啊。然后呢，那个珐琅彩，你看当中那个器皿当中还有天使呢，西方的天使，当然也有这个满蒙的这个羊群啊等等，就是中西合璧，是吧？哎呀，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简单聊聊，就是古代帝王的这个御用的这个餐具哈，不难发现，皇家吃饭从来不是为了吃饱，那就是讲究的是礼制、德行、秩序啊。好了，这个我们聊了这么说，古代的这个吃饭啊，皇家的这个膳食的用具啊，关于这个

0: 古代啊，皇帝这个膳食的规矩啊，咱们陆陆续续还多聊吧，好吧，多了解是吧？
1: 三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了，到这儿呢，这个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接近尾声了啊。名字叫《实在有味道》，您品一品，您觉得有味道吗？有味道，您明天继续来听啊。如果有机会在抖音上刷到我，你也可以点一个关注，好吧？好，祝愿您中午好胃口。接下来呢，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KC》。

0: 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12:02了，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你好 Taxi。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同时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边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哎，今天这天儿啊也挺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早晨我感觉有点阴天啊，起床的时候发现好像外面有点冷啊，结果我有点穿多了。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啊，

今天呢是9月17号，全市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今天夜间呢，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也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8度，易县14度。每一次呢，我觉得易县呢，就高的它也是最高，温度最高它也是最高。要说低呢，它也是最低的，是不是山区？那边就是这样子哈。我特别想知道今天你穿的是什么呀？穿长袖吧，还有点闷；穿短袖呢，还有点发凉。因为现在大街上服装也真是精彩纷呈的，过去没有，现在你看8分袖、7分袖、9分裤、6分裤，各式各样的都有。不知道你穿的是几分袖啊？问问路上奔波的各位的哥的姐啊，今天你穿的是什么呀？方便的话，不影响你开车的情况之下，来我看看你今天穿的啥。不管穿多穿少啊，薄的厚的，路上平平安安，生意红火，这才是最重要的。天天咱有一个好心情。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家常，聊聊天。然后喜欢唱歌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可以打你的文字或者是发语音。

秋风阵阵扫长街，的士穿梭未有歇，历尽晨昏忙接送，一城烟火伴车轮。摇摇滚每一次给各位的哥的姐的这七言诗都留着呢吗？你完全可以出书了。

的接地气，和咱们的节目都结合，交通广播正午诗人磁带小王子，音乐制作人，每天在节目当中留下的这笔财富，感谢陪伴，欢迎丽丽。哟，看看今天中午晒的这是什么呀，麻婆豆腐里边放的是尖椒，这简直是太有食欲，这太下饭了，旁边是还有大骨头啊，真不错啊，中午一定要吃好。胖哥一般情况下呢都得是啥呢，什么各种板面的，这面那面的。丽丽你的午餐呢，让大家晒穿什么，这又吃什么，吃和穿衣食住行嘛，和我们息息相关，吃得好吃得饱，穿得暖穿得恰到好处，那这就真是让你提气呀，走道都带范儿带劲呢。胖哥发来照片了，这是正出车呢啊，穿的是灰色的短袖呀，这身挺搭，裤子好像也是灰色的，一个色系的，不错不错，只是你这是左胳膊是吧，必须短袖，没到穿长袖时候呢，火力很旺啊。老姚好事好事，姚姚滚说我留着呢，我每天我都留着呢。丽丽说我忘拍了，我都吃完了。就这个点儿，你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准备午餐已正在用餐是不是，

首姚小滚 AI 的歌曲《我开出租我骄傲》，词儿好啊，满城烟火我来跑，风雨寒霜都不逃，真诚服务记心头，城市流动的路标，汗水洒在阳光道，平凡也能发光耀，说的不就是咱们锦城的的哥的姐吗？电波熟悉的声声问候，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哦，我们这里节目歌声陪伴你的左右，无论你是否方便留言啊，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份轻松，见过夜色也迎着光。

光，无论是白班的还是夜班的的哥的姐，我们都是非常有共同语言的，都是一样一样的，大街小巷留下我们的奔走，不求光环，也不求更多的后酬啊，挣多挣少没关系，主要是平安出车。只愿路人平安，一路无忧，小小车厢载着世间温柔，苦辣酸甜全都能够看透。而且我发现就这首歌唱的是相当的给力啊，还有劲儿，听完之后啊，来活了吧。人胖哥说了，我十月中旬之前我都没穿过长袖，你看看，就人和人不一样，有人就怕冷，有人就怕热，我这就非常矛盾了，就看着凉呢不穿感冒不行，就十一之前，你像我今天里边是短袖，外边呢是长袖，但呢我还爱热，就现在我也在像冒汗似的，是不是我太投入了，所以说又怕热又怕冷，你这没招了。摇摇滚说我还穿凉鞋呢，短袖厉害。哎呦，静瑶说我看你都热，穿这些我看你都热是不是。丽丽说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听起来是很有食欲的，色香味俱全吧，西红柿鸡蛋。我记得窝哥原来穿一个黄色的 T 恤，红色的马甲，我们给他起一个装扮，就是西红柿炒鸡，西红柿鸡蛋装扮。这把姚小果给热的。大秘书来了啊，里面穿一件短袖，外面一件薄外套，可以随时穿随时脱下来，这个穿搭哎，咱们两个是一样的啊，多数是不是都是怕凉，然后哪怕披着呢得有一个长袖，但是像胖哥这样就不预备长袖的还是比较少吧，但是光穿一个长袖还不行，你这热了以后就没法脱了。昨天我就穿多了，我昨天穿的这长袖里面没套短袖。结果就呼呼冒汗。来了，歌曲来了，还不少呢，来。我听歌了哈，然后再晒我们今天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灵儿感慨时间飞逝啊，第一次这歌的时候还是20年前，20年前隐形的翅膀，如今20年之后，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而且不仅仅是在听了，是在唱了。欢迎灵儿。

我听到灵儿演唱这首歌也很感慨的啊，20年前的声音我们没有听过，那20年之后灵儿的声音依然是非常悦耳的，而且我觉得大约也是在20年前吧，

灵儿啊，我们大秘书就问啊，估计也是代表了咱们很多的朋友都想问一个问题：灵儿，你的嗓子里是不是藏着一个张韶涵呢？确实，每一首歌，特别前两天我们说你声音特别像张韶涵，而且我们还给提了一个留作业呢，提了一个想法，说你能不能唱一下那个阿刁啊？结果就给我们大家都镇住了，灵儿啊。太好了，就这首《隐形的翅膀》啊，瞬间就勾起了好多的回忆啊！我那会儿啊，我想让灵儿中间把话说完，我就停下了。我是说呢，也是在20年前，我记得和米兰，我们两个也演唱过这首歌的。如今呢，再次翻唱，我觉得嗓音呢，真是特别像张韶涵，张韶涵声音清亮通透，灵儿的声音也是一样的，自带穿透力。很动听啊，满满的时光感慨。这歌也让我想到了咱们很多的哥的姐，何尝不是如此呢？一首歌唱了20年，咱们出租车一开也是20年，手握方向盘，一年四季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车轮滚滚，载着生活的柴米油盐，一路呢辛苦奔波，也有坚守和盼望。你会唱吗？隐形的翅膀，各位的哥的姐，各位朋友，哎，大秘书，你会唱吗？隐形的翅膀啊，就唱比较经典的。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或者你会唱高潮那一部分啊，副歌那一部分。

灵儿的这歌呢，就让我们大家都嗓子都刺挠了。就像这首歌一样，《隐形的翅膀》啊，心里带着一股韧劲儿，再难也要坚持向前。没有休息日，每天都出车啊。然后也问问各位路上跑车的各位师傅们，有没有哪一首老歌陪你跑了一年又一年，几乎你每天都会听到，就这首歌从来就没有下过你的磁带 CD 里也有，现在如今有了 U 盘了，或者是安上蓝牙了，总会刷到这首歌，就你喜欢哪一首歌，数据也会不断的推这首歌，刻在你骨子里边 DNA 的一首歌。欢迎我们一起聊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

唱起来。祝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弟哥弟姐心中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出车平安，单子不断，万事顺利，咱们接着唠啊。是吧，太像了，就尾音儿啊，简直就是张韶涵再版啊。听过像张韶涵的模仿张韶涵的，就没有像灵儿这么像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扣扣。

哇，今天第八版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昨天是阿良演唱了一首英文的，这个又换创意了，来听一听哦，Coco。

唱哼鸣那一段啊，特别的有味道，好有感觉，特别有氛围啊，太喜欢了。哼唱共鸣，哎呦，这个感觉一下子就被带入了。

韩文加中文，送玫瑰有心意，有感情。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哎呀，反正我是唱了。上一次岁月如笔写春秋，九月份啊，我也参加了。看这一款，今天是第八款，在我离十一之前呢，你看我还得出趟门，然后呢还得有个中秋节，这一晃没几天了。但我估计就这几天呢，十款也差不多了。最近热度挺高啊，妥妥的热门啊，这个月。然后十月份呢，我们再找一首歌热门，凑足十款，就十款都不止啊。大家学唱歌曲的热度啊和这个速度都是很快的。今天扣扣给大家带来惊喜了，不管是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还是最近刚火的新歌，扣扣唱出来的曲调呢也是格外悦耳动听的。对，像大秘书所说的，情感拿捏的特别的到位，听的人是很有感触的。你有没有那个时候就听听啊，你眼睛就不动了，就像走神儿发呆了似的，脑海里也不知道想的是什么，就听得特别的沉浸和投入。喜欢唱歌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一波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展歌喉，你可以就唱那么一句，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为何问你你总是不说。各位跑车的师傅们，这首歌你们会唱吗？我有一款是咱们地歌的小范儿啊，还有即将踏入出租车行业的套哥呀，我们合作过。摇摇滚不说了吗？我开出租，我骄傲，为了骄傲我得开出租车。其实有些歌词呢，就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勾起我们日往的一些回忆呢。

说着说着呢，涛哥来了，他在微信公众平台照的这张照片是玉林路的小酒馆吧？还说在这儿签了名呢，这一定是当时的你，这是哪一年啊？好有氛围呀、啊！前面的杯子里边已经没有酒了，直接就拿瓶了，炫一个了。但是在那个氛围呢，是激情呢，还是微醺呢？是什么感觉呢？好像不适合炫一个，得慢品呢。那不管怎么说呢，这感觉是出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有一部电影叫《大鱼海棠》，你有没有看过《大鱼海棠》？有，马上是广告时间了，我们稍后再听啊，广告之后再听。《大鱼海棠》里面的主题曲就叫《大鱼》，最近呢，小刘飞刀表现真好。感谢啊，一直给我们分享歌曲，家里的宝贝还有自己，都是非常悦耳的。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

0: 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小刘飞刀演唱的《大鱼海棠》里面的印象歌曲《大鱼》。没错，《大鱼海棠》这是一部动画电影，我也看过的。

0: 说起《大鱼海棠》这部动画影片，不是单单小孩子喜欢看的，好多成年人也被里面的故事深深的打动了。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看过这部影片呢？剧情里面的牵绊、遗憾，还有很多的温柔，只有静下来才能够体会得到。小刘飞刀发过来这一首歌呢，一开始我以为是他自己演唱的，第一句“宝贝”的第一句就我就被迷住了。原来是家里的宝贝演唱的，宝贝不是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唱歌了。这《大鱼》这首歌一响，我觉得宝贝一定是看过《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也读懂了故事里面的情绪，所以歌声才会这么饱含浓厚的感情。说实话，很多成年人都未必能够唱出这份很干净又深情的感觉。
1: 漫过
0: 小小的
1: 天
0: 年纪对歌曲的意境的理解太到位了，听得心里又温柔又感动。
1: 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
0: 真是听不够，就是有些深情的歌曲呢，同样是动人。但更让我们感慨的、触动我们灵魂的，往往是孩子的声音。这里面又多了一种心疼。问一下电波另一端的你，有没有看过《大鱼海棠》这部电影呢？听完小朋友的演唱，有没有勾起你看电影时候的那些感触呢？
1: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0: 无论是音准呢，还是节奏啊，感情哪儿哪儿都很到位，太棒了，感情很真挚啊！谢谢小刘飞刀的分享，我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哦，是吧？咱们大秘书都有点想确认一下，这是同声版，可不是吗？我其实一开始也以为《大鱼》这首歌是小刘飞刀唱的，其实是小刘飞刀家里的孩子演唱的。很多成年人都唱不出来这种打动人心的氛围感，就一开口就让我们惊艳了，是吧？以为是非常成熟的歌手演唱，当然了，这宝贝也是非常成熟的歌手，尽管他才10岁多一点，那种独有的纯粹呀，一下子让我们鸡皮疙瘩起来了，淋漓尽致，越听越动容。直击心底呀！你说这孩子啊，对情感的歌曲的情感的领悟力怎么就那么高？声声入耳，回味无穷。这孩子得好好培养培养，小刘飞刀啊！哎呦，我记得静莹说过，她特别喜欢《大鱼》这首歌。是的，因为她的偶像是周深嘛。周深的演唱会他都去看了，可惜今天大莹又被限号了。这事儿明天我一定要跟大莹说一下啊，跟静莹。是的，我越来越喜欢静莹了，是吧？

这条消息呢，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暖冬，五个字，久违了，媛儿姐。不管有多久，但我知道，对节目，我们之间，还有这份歌唱的情怀，始终没有变。今天，暖冬要把一生中最爱送给大家。

最爱有一种老朋友叙旧的感觉。我相信有好多的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经典的一生中最爱。

这个熟悉的旋律一响啊，好多的回忆一下子就涌上来了，真的是一份久违的惊喜。说到暖冬呢，总会想起2022那一年榜上有名的活动。当初这个活动的计划呢，还是暖冬提出来的。虽然暖冬说当时只是不经意的一个提议，却也是对咱们节目满满的偏爱。等到活动真正落地开展的时候呢，也给许多的朋友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珍贵的记忆。我们还很正式呢，每周都会选出歌曲，每个月也会选出月榜歌曲，我们的评委都很公平啊，是评甲还是评乙，往往我们还争个脸红脖子粗的呢，都是一份责任，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好声音让我们共同的分享，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记得我们的歌坛老大，记得我们在舞台上尽情的歌唱，尽情的释放自己。前两天呢，我还和美妞妞联系聊天，也要拍一期视频，还说呢以后我们可以在这短视频当中呢，在另外的平台更多的相聚，留下我们珍贵的影像。暖冬也想一首歌吧，到时候我们合拍，留下更多不一样的美好的回忆。哎，你说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怪不有这一首歌，一晃啊这么久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大家这份热爱的情怀，歌唱的情怀都没有变，彼此之间的情谊也没有改变。出门之前能够听到暖冬的这一首歌，心里还真是格外的欢喜和温暖。好久不见了，真心盼望以后还能够多多听到暖冬的歌。还有路上跑车的各位的哥的姐，这么多年跟着咱们节目一路走来，哪一场活动是不是都有你的身影，哪一位歌手是不是你都非常的喜欢。说到这里呢，我又想起了叫军哥啊，是龙旭哥告诉我呢，那军哥呀，啾啾啾一出来呀，那喜欢的不得了啊。还有陈晨晨一出来呀，我就是唱啥歌我都喜欢听啊。还有啊，想念红豆的声音啊，等等等等。欢迎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可以自己亲自演唱，哪怕一句，聊聊那些难忘的回忆，聊聊那些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歌。只希望大家路上一路平安，鸡蛋多多，

0: 真是听不够呀。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刚才暖冬的这一首歌啊，大秘书说了，谭校长的歌啊好听好听，真是必须要给点赞的。涛哥也是说了，这么多年听歌，我第一次感觉，哎，这歌粤语这么好听吗？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声音，这首歌，暖冬的演唱打动了我，歌者的感情太细腻了。是，暖冬呢？暖冬当过兵是吧？之前呢，对于每一首歌的打磨和要求。

0: 求，对自己都是很苛责的。我还记得上一次和美妞妞演唱的《人世间》的对唱，那天晚上是说在车里面还有一点回声，那是冬天吧，还能够比较安静，所以选择在车里呀，翻来覆去的左一遍右一遍的，最终终于录成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满腔的热爱留下了那么多的回忆。时隔许久，再听到这个声音，情怀依旧，太让人感动了。幸福留言，这个是唱的是《隐形的翅膀》吗？来，我们听一下啊。稍等啊。
1: 你若没有真的爱过
0: 哦。
1: 我，我为何问你，你总是不说？
0: 热烈相拥过，又不再交错，是吧？这个，有时候一首歌呢，我们能想起来的歌词就那么两三句，比如说，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下面是啥来着？呼呼呼，这只爱情，什么静悄悄啊？怎么一下就把这个想起来了呢？就是有些歌，你可能就是那个，大家经常唱的、记忆深刻的，接下来的歌词你不看就不会了。这只爱情鸟，起高了，是让我什么烦恼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两句能记住哈、啊？不看歌词的歌，你能记住几个？

0: 我是在找啊，刚才还说呢，放这么半天音乐在找什么呀？我在找军哥，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的啾啾啾，有人就点了，提到啾啾啾就想听他的声音了。啾啾啾的这一首《成家》，我找到了。
1: 哎，放在第三个人。

选择了这一首《啾啾啾》自己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那今天呢再点已经没有时间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这首歌名字叫《成家》，成家了可能会让一个人更加的成熟，就像养儿才知父母恩。芙蓉花还说呢，能够记得歌词的就只有一句，世上只有妈妈好，因为有妈才有家，是不是？好了，感谢大家守候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月明为你带来1003大家帮，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忙碌的中午刚刚过去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正在回单位的路上，还是歇下来喝了一口水，享受片刻的悠闲时光。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跟很多家长朋友聊天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毕业之后的去向。这些家长呢，他们有的呢是孩子正在上大学，有的呢还是正在上高中，甚至有的家长呢，他们的孩子还没有开始高中选科，还是在高一的上学期啊。但是呢，他们想的都特别特别的远，他们从高中的选科，然后呢会规划到孩子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走向。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啊，一边呢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那里呢机会特别的多，平台特别的大，收入也很可观。另一个呢就是咱们东北本地，也就是咱们锦州，熟悉的小城市，一年四季分明，有好吃的海鲜，有安稳的日子，有家人在身侧，生活节奏舒适缓慢，不用背负那么大的压力。那其实呢，面对这样的选择呢，有很多的家长呢也是很纠结啊。有的说，你看好不容易把孩子培养出来，当然希望他能够出去闯一闯，趁着年轻呢去见一见外面的世界，拼一拼前途，不然呢以后会留下遗憾。当然也有很多家长，他们心疼孩子啊，因为大城市呢节奏太快了，房租还高，压力也大，辛辛苦苦的你未必就能过得舒心，不如回到家乡，守着亲人，日子过得踏实自在，生活的幸福才最重要啊。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选择题，那就是孩子毕业找工作，我们是更看重大城市的机会和收入，还是更在意家乡的这样的一份舒适、离家近和安稳？大城市呢，固然它收入非常的高，但是通勤时间也特别的长，可能有的时候呢，地铁呢就会让你走个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而在咱们小城市啊，从这个城南到城北，你可能骑一个小电动车，20分钟就能搞定了。那其实呢，说到底啊，家乡的这份惬意、舒适和安稳，也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诱惑力。那么说到孩子找工作啊，是更看重大城市的机会和收入，还是更在意咱们家乡锦州的这份舒适安稳？到底应该优先选择前途，还是优先选择生活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精彩，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温暖。那可能有的人呢，会为了梦想奔赴远方，也有的人甘心情愿地守在家乡，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前途和生活呢，真的是每个人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衡量。那可能每个家庭每个

孩子心中最看重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呢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呢能够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说一说您的想法、您的看法。如果是您是更支持孩子在外闯荡，还是更希望孩子留在家乡，听一听大家的心里话。好了，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见》。

OK，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名字叫做《下个路口见》。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请大家跟我一起聊一聊，您是支持孩子向外闯荡，还是更希望孩子留在家乡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说一说您的心里话。

实呢，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内心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番考量。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说呢，我家孩子呢今年上大学二年级，他毕业的时候呢，我的想法特别的明确，一定要趁着年轻留在大城市去闯一闯。我觉得年轻不怕吃苦啊，眼界打开了，选择才会多，不能早早的就困在家乡。而且男孩子嘛，应该多见一见外面的世界。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想法。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确实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他有很多试错的机会，这个特别的难得。那出去看一看，收获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份眼界和格局。入话说了，他说作为锦州的本地人呢，我真心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往大城市挤，那房子贵，生活成本还特别的高，教育还特别的卷，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想妈了你都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微信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守在我爹妈身边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妈宝女来说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待在我自己父母的身旁。哎，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这样的一份心意。其实家呢，永远是我们内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最安稳、最舒适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小日子经营好啊，同样也是一种特别了不起的生活。好，继续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欢迎大家呢，把您的观点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说的留言啊。刚刚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星期七，他说呢啊，我反正是很想去大城市看一看，不是说咱们锦州不好啊，就是我想趁着自己还没有太多牵绊去拼几年，最后就算最后回来，至少我当初也没有后悔过。我觉得你这份勇气还是挺值得我佩服的。其实人生最怕的并不是辛苦，而是心里留下遗憾。其实如果你要是选择先去体验再做选择，那么这个经历本身呢，它也是一种财富。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他说前途和生活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咱锦州发展越来越好了，很多的岗位也特别的好，而且呢我还看到了大量的这个事业单位啊，公务员招聘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跑到大城市才能有好的前途，留在咱们锦州也可以有一份幸福的生活。哎，说得非常的好，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其实你看时代在变化，咱们锦州也在进步啊，家门口同样也有让你成长的机会，不一定只有远方才有出路，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广电前段时间呢，就招了一大批的年轻的主持人，他们都超级超级的优秀，所以说咱们锦州家乡也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发展的空间。好，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大山的呼唤，他说啊，哎呀，我觉得人还是现实一点吧。大城市呢，你看着赚得多，你除去房租吃饭，你算算你最后还能剩多少？你真不如在家，工资可能没那么高，但是没那么大的开销，到手的反而更实在。盲猜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年长的朋友吧？我觉得你的考量特别的现实。其实账确实得这么算啊，收入咱们不能只看账面的数字，你得看一下你的生活成本、日常的开销，这些呢都是必须要掂量清楚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划算的。小薇说了，她说我是一名初中孩子的家长，其实呢我并不强迫孩子去哪儿，如果他的成绩要是特别的好呢，我希望他能够去大城市去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边界。那如果他的成绩一般，那我觉得他留在我身边，跟我在我面前跟我一起好好安稳的生活也是一个幸福。反正现在呢我并不怎么卷孩子的成绩，但

但是呢，孩子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安稳啊，成绩呢也是在稳步的提升，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啊。哎，我觉得这是非常通透的一个家长哈，不替孩子做决定，而是站在他的身后，尊重他的选择。我觉得无论在哪里，你都是你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另外呢，孩子现在还在上初中啊，现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就能想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您还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家长。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红色的期待。他说了，很多人都觉得留在家乡没出息，我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在锦州这个小城找到我自己舒服的工作，然后呢能天天陪着爸妈，天天呢能够照顾家人，我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舒心，而且呢还能够在家里边吃现成的，想吃啥妈就能给做啥，太开心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些时候幸福感它并不是被大城市啊小城市啊来定义的，能够扛起家庭认真生活，无论在哪儿都是属于你的闪闪发光。小慧说了，她说我觉得是得看专业啊，有些专业呢咱们家乡的机会就很少，只有大城市才能够有对口的岗位，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得不去了，而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对，我觉得你这个角度还是很客观的，就是很多时候选择城市呢真的跟你学的专业是息息相关的，而并不是凭一个人单纯的喜好，你得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考量。啊，我觉得每位朋友的留言呢都是很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您的看法。那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毕业找工作，你是更看重大城市的机会收入，还是更珍惜咱们家乡的离家安稳？到底是前途优先还是生活优先？我发现呢大家还真的是没有一边倒的答案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一些考量，每一个想法其实都特别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那其实我觉得呢，年轻呢可以勇敢的往外走一走啊，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他们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平台的，体制内呀、大厂呀、金融行业呀，不同城市他们的玩法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份工作放在不同的地方，发展路径、薪资待遇、生活节奏差别也很大。有的专业呢，可能只有大城市才会有对口的岗位，才有足够的机会让年轻人施展本领。这也是刚才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我觉得他说的也特别的实在。趁着年轻，没有太多羁绊，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积累阅历，拓展眼界。就算未来再回家乡，这份经历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财富。但是呢，很多家长啊，他们特别心疼孩子。因为你看咱们锦州嘛，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你不用挤早八的地铁，可能一个小电动就能够把你从家送到单位，你不用承受高昂的房租，那可能呢你工作几年的工资呢就足够在咱们这样的一座小城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温馨的小家，而且呢没有每天漫长的通勤，你的爸爸妈妈就在你的身边，想喝一口热汤，吃一口热饭，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有事儿还能够相互照应，而闲暇的时候你还可以约上亲友，日子从容踏实。哎呀，我觉得小城也有小城的温馨。那有的听众他们说的也是挺实在的，就是不能只盯着大城市表面的高收入，算一算生活成本啊，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呢未必就能够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多的收入。奋斗其实它的终点是不是为了咱们的幸福呢？如果每天都被焦虑和内卷所裹挟，那连好的生活时间都没有，那这份拼搏的意义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所以说留在家乡也不算是躺平，更不是没有出息啊，而是把日子经营好，守护家人，在熟悉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样值得尊重。那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去说一说，你觉得孩子在毕业之后到底是留在锦州好还是去大城市好。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那刚刚呢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天生我才，天生我才说了，他说我身边有不少的年轻人，就包括单位同事的孩子啊，他们在大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呢，最后还是回来了。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子，她还是一个985大学的，最后呢考到了咱们锦州的一家事业单位，出去见过世面再回来呢，反而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觉得呢在大城市的生活还是真的很辛苦，然后回到咱们锦州，虽然赚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该见到的都已经见到了，而且呢现在他的生活是特别的满意啊，很有代表性。其实人生不是一条单行道，出去和回来也并不矛盾啊，走出去再回来，这份阅历呢会让自己的选择显得更加的清醒而笃定。尤其是女孩子，那女孩子呢在咱们锦州这样的一座小城，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要的东西呢？比如说安稳的生活，比如说对父母的陪伴，再比如说那就是平时呢自己非常舒适安稳且松弛的日子。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童，童说了，他说我大学一毕业就留在锦州了，我自己现在也工作了，也结婚生子了。我觉得童的这个留言呢真的是让我觉得你的生活肯定是既安稳又幸福啊。其实呢我觉得大学毕业就选择留在锦州，扎根在这里啊，成家养育孩子，把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安放在家乡，这是一份特别踏实的幸福。你看咱们锦州呢，医疗条件很不错啊，方圆这个辽西啊，像这个葫芦岛、盘锦，他们这个人呢，要是身体有了不舒服，都会来咱们附属医院。然后咱们锦州的教育也非常非常的棒，小学有大实验、有解放，初中有八中、有实验等等，好多好多的名校。那我们锦州高考的升学率呢，在全省目前来看呢，这几年也是名列前茅的，我们的教育环境也是特别的好。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奔赴远方才算有出息，但是留在故土，守着熟悉的亲友，经营自己安稳的小家庭，把自己日子过得烟火气满满啊，同样是一种很棒的人生选择。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大城市快节奏的内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归属感，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其他朋友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是觉得孩子毕业之后应该留在大城市还是留在自己的家乡呢？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夕阳人生，他说呢我更看重生活。他说人这一辈子啊，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过得舒服嘛，如果在大城市每天焦虑内卷，连好好的生活都做不到，赚再多钱又有啥意义呢？我觉得我挺能理解你的观点的，就是努力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不对？那如果代价就是掉了生活本身，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一番。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呢，他们的观点也很通透啊。刚刚看到留言呢，很多朋友也都觉得前途和生活呢不一定是二选一的选择题，不是说出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也不是留在老家就没发展。就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先到大城市历练几年，看清自己想要什么，再从容的选择回来，或者呢就直接扎根咱们的小城，然后呢等到自己一切都安稳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大城市走一走，转一转，去旅旅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呢，我觉得聊到这里，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呢，没有一个万能的公式呢，可以套用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迟来的香蕉。他说，作为过来人呢、啊、我想说，年轻的时候优先拼前途一定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当你的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离家很远啊，以后照顾老人真的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其实这是很多家庭里边的心理顾虑。那爹妈养老是特别现实的一个课题，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呢，这份牵挂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的。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继续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说一说您呢是希望孩子能够毕业之后去大城市闯荡，还是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家乡感受这样的一份安稳。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华健和肖战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问情》。

0: 和周华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问情》。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一小段音频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然后呢，我也将会继续回复大家的留言。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贼拉好看，刚才呢又发来了消息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留言。他说呢，大学毕业以后呢，一定要先出去闯荡，因为他在几年之后一定会有转折点，或许呢是换工作，或许是感觉累了，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选择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奔着编制工作去的，那就除外了。我觉得贼拉好看说的特别的实在啊，年轻最大的底气呢就是拥有试错的机会，出去闯荡并不代表一定要扎根到大城市，那这段阅历本身呢就是宝贵的财富，等看过更大的世界再做选择，心里边呢自然就清楚想要的是什么了。还有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的名字特别的特别的好玩，他名字叫啥呢？他的名字叫腾讯公众号，而且他的头像呢是微信的头像啊那我就暂且这么称呼你吧，腾讯公众号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孩子呢还是留在身边还是出门闯荡呢，决定权其实不在家长。他说如果孩子本身性格外向，然后他也喜欢啊或者向往大城市紧张又充实的生活，那他完全呢是可以去大城市闯荡的。毕竟呢在大城市你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可以拥有更高的眼界，而且呢还会有更多的发展。那如果孩子是比较佛系的，就没有必要去那么激烈的地方，那来来来啊，给他增加压力，躺平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啊，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高大上。那如果孩子佛系的话呢，就允许他在小城市躺平，然后呢舒服的过自己的日子。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呢还真的是非常的通透啊，确实孩子到底是留在家乡啊还是出去闯荡，最终的决定权是要留在自己身上的，因为每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嘛，适合的路自然就不同。你看有的人，有的孩子是 I 人，有的孩子是 E 人，那 E 人宝宝呢，他们可能会渴望大城市紧张的节奏，愿意去开阔眼界积累人脉，那出去闯一闯对于他来说就是成长。那有的孩子就是本身他就是一个I 人，心态平和比较佛系，就不适合硬推到高强度的内卷环境里面，其实没有必要去逼着所有人去追求所谓高大上的人生。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会陷入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是用统一的标准去规划孩子的未来，觉得年轻人呢就必须拼搏奋斗才叫有出息。其实啊不是这样的，人生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热烈闯荡是一种活法，那从容平淡呢也是一种活法。那作为家长呢，我们更适合作为一个观察者和支持者，先看懂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尊重他内心的向往，而不是把自己的期待压在孩子的身上，找到契合自己的节奏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的这些观点是什么呢？欢迎继续留言来跟我们交流。好，那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 橘子汽水，他说了，我觉得呢，孩子大学毕业就应该去大城市看一看，大城市呢不仅仅是工资高，还有全新的思维方式，能够打开他的眼界，因为人生呢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才不会被局限住，眼界开阔了，看待世界的格局自然就不一样了。哎，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我特别的认可，那就是眼界。那闯荡大城市很珍贵的收获就是提升他的眼界，因为一座城市能带给年轻人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有多元的视角。当然了，闯荡的路上注定是有压力的，不过这样的一份成长是会伴随孩子往后的人生。

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南极西瓜，他说呢，我家孩子马上就毕业了，我其实挺鼓励他去大城市发展的，不是说家乡不好啊，而是很多行业在咱们锦州这边呢会有一些限制啊，趁着没有家庭拖累，先让他去外边溜达几年，你哪怕辛苦一点嘛，你到老了也不会后悔当年没有勇敢的试一试啊。我觉得这位家长心态特别的难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头看啊，其实让人遗憾的往往都不是以前吃过的苦，而是当初不敢迈出的那一步。先勇敢的去尝试，未来无论留下还是返乡，都是孩子自己认真的做的一个决定。好了，那13:38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巍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故乡。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拆解一下北上广深那些体制内大厂金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要如何去看待和思考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了，13:43，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去拆解一下北上广深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对于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是如何去看待以及如何去思考的。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呢，像体制内啊、大厂啊，包括金融，都是放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深圳呢，都是完全不同的活法。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其实呢，严格来说呢，他应该是，我家人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当年呢，成绩特别的好，考的是哪儿？考的是北京大学。然后他在北京大学读了4年的本科，他上过中央选调，然后在上海的券商和公募实习过了3个月，然后在深圳呢又工作了5年，还进过金融、进过国企、卷过互联网大厂。而他身边的这些同学呢，一半在北京，一半在上海，同一个行业在不同的城市啊，剧本就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你正在为你的孩子毕业之后想去外地，纠结去哪个城市，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番话呢，至少能够让你的孩子少搬一次家。首先来说一说体制内啊，北京绝对是体制内的王者，部委、央企、总部、政策核心圈全都在这儿。你想走最正统的晋升路线，那北京呢是唯一解，没有备选。那比如呢，我说到的这个孩子，他当年上岸的就是中央选调，进的是部委，起点呢就是市直机关熬10年的终点，但代价也特别的明显，要卷学历，要卷资源，还要卷关系。像他这种小城市来的普通人家的小孩，就算拿着顶尖985的毕业证挤进去，一样也是要从基层科员干起，熬10年8年可能未必能摸到副处，一个月呢到手几千块钱，在北京生活是真的很苦，相当于在用生活质量换平台高度。再说一说上海啊，上海呢体制内存在感其实稍微有点弱，市直机关呢、区级政府啊，层级远没有北京那么高，但是待遇会比北京好一些。你不会大富大贵，但是呢日子就会过得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那些想要稳定又不想活得太苦的人。其实上海的公务员呢大多数都是本地人，但要清楚呢，上海的核心是市场和外资，体制内的天花板呢是要比北京低一些的。再来说一说深圳，深圳的体制内呢性价比是最高的，它的薪资呢长期是属于咱们全国最高的梯队，一个普通的科员的年收入可以吊打北方的

级，而深圳呢是小政府大市场，他做事的时候看的是结果，讲的是效率，那里节奏快，压力大，年轻化的程度是最高的。这座城市的底色呢就是搞钱，而体制内呢在这里没有北京的那种荣光感，钱就像有个编制，那这份工作就特别的适合他。再来说一说那些奔着钱去的想进大厂的啊，首先咱们说一说北京大厂。那内容和平台的大厂呢真的在北京很多哈、啊、比如说像字节、美团、京东、百度，加上一大半头部的 AI 公司全都在北京，跳槽特别容易。你看你这家不行啊，隔壁还有三家，业务也是最复杂的，电商、内容、 AI、 本地生活、云计算，啥都有。但北京的互联网也是最卷的，他之前呢在字节就发现啊，北京的工区呢是没有午休的，但深圳的工区还会集体的熄灯。北京最大的成本是啥呢？就是通勤。你在望京啊、中关村呐、啊西二旗啊，你换一次工作，通勤和房租你就得全部推倒重来。你主业上的冲劲儿、副业上的爆发力，有一半可能是会被地铁给磨没的。再来说一说上海啊。上海的大厂呢是消费和电商的大厂，像拼多多、 B 站、小红书、携程，加上一批外企互联网中国区总部。上海的互联网呢偏消费偏品牌，北京是卷增长和规模，上海卷的是体验和调性。那就像我有一个小红书上的朋友来说啊，他们开会呢吵的就不是 GMV， 而是这个东西够不够小红书。那上海的优势就是不做互联网了，你还有外企啊和消费品牌可以接盘，但是呢大厂的数量和规模还是不如北京。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深圳的大厂啊。深圳的大厂呢是硬件和技术的大厂，像腾讯、华为、大疆、比亚迪，加上整条硬件供应链和跨境的电商，岗位是最多的。在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人问你从哪儿来的，只问你这个季度能够交付什么。但深圳的大厂它偏科特别严重，底色就是工程师文化。如果你是电子通信、机械、硬件供应链，那岗位你随便挑，但是你是内容、运营、战略、文科背景，那你很难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坑，想换赛道基本上就等于要换城市。那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女孩子啊，她虽然是北大毕业的，但她是那种文商科背景，之前呢在深圳的字节，她要想在这个那里呢做得很好，真的是难入登天。最后我们再说一下金融吧。金融呢，其实北京的金融是体制内的那种金融，一行、两会、四大行、券商总部，还有老牌的一些公募基金，全部都是权力和牌照的游戏，拼的是对政策的敏感度，对体制规则的理解。北京的金融分配逻辑呢，不是竞争的逻辑。比如说呢，他曾经跟我聊过啊，他有很多在北大的学金融的同学啊，当年毕业呢全都在卷四大总行，进去的时候就个里个都是人精，每天就是看文件、写报告、走流程，钱不多，但是呢稳定，地位高。进去之后呢，成长的曲线和行情市场关系不是很大，和你在哪条路上跟着谁关系更大一些。再来说一说上海啊。上海金融呢是外资加国际范儿，像陆家嘴的投行，外资银行、基金公司满楼都是 ABC 跟海归，中英文夹杂是标配。这里啊完全不看关系啊，像学校的背景啊、英语水平啊，还有专业能力，这些硬通货是特别的好使。但上海的缺点也特别的明显啊，就是特别贵，你根本就攒不下钱。我听说过啊，比如说像陆家嘴的金融女，奢侈品是他们的标配，顿顿都是漂亮饭，你得洋气，你得运动。那其实呢，像小城市那种土狗，压力真的很大很大呀。那深圳的金融市场呢，是怎么说呢？深圳的金融呢，是一种市场化的金融。像平安、招商、前台，再加上一堆私募基金和财富管理公司，这儿呢，其实严格来说，深圳这个地方它

更野，更能认你能不能搞到客户，搞到钱，但是体系感它是比较弱的。合规和风控意识下呢，它是不如北京也不如上海，适合想要离实业近一点，纯粹是业绩导向的人。如果你想做最顶级的投行，最前沿的金融创新，那深圳肯定是给不了你上海那样的平台的。那深圳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它的金融圈子会很小，跳来跳去就那么几家，大家基本上找到一个好坑就不会动了。其实啊，说到这儿呢，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想去大城市的话，你要先选行业再选城市，想进体制内奔权力的去奔北京，那如果你要是想奔生活的去上海，如果你要想奔高薪的就去深圳，想选大厂做算法战略去北京，做产品和品牌去上海，做硬件和供应链去深圳，想干金融有背景的去北京，要圈层的去上海，拼业绩的去深圳。那最后呢，还得想清楚你最不能忍什么。如果你受不了长时间的通勤，你就不要去北京；你受不了精致穷，就不要去上海；如果你受不了没有生活，那就别来深圳。其实呢，城市仅仅就是一个容器，行业呢只是管道，而你想要什么比城市有什么要重要的多。先去你想去的地方，过不下去再走，迷路不可怕，一直停在原地才可惜。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间呢来到了13:53，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了年轻人毕业后的就业，选大城市还是选家乡，前途与温饱应该如何取舍。我们刚刚呢还跟朋友们聊了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地方，关于一些工作，像体制内啊、大厂啊、金融应该如何取舍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我觉得呢，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就是思考过后呢，真的是能够感觉到，其实人生从来都没有一条唯一正确的出路，远方有远方的机遇，家乡有家乡的温情。那真正成熟的呢，就是看清不同选择背后的代价和收获，知道自己最看重什么，有勇气奔赴山海，也有底气扎根故土。无论你在哪儿，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节奏，踏踏实实的往前走才是最好的状态。家长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尽管放宽心啊，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给予理解，给予陪伴，做孩子最安心的后盾，而不是人生的决策者。孩子的人生终究需要自己去体验，去试错，去成长，哪怕走一些弯路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只要心怀热爱，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可以开出属于你自己的花。也非常的感谢啊，今天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啊，感谢大家的分享，每一条留言呢都能够让我们看见大家真实的思考。那希望今天的讨论呢能够给正在纠结的家庭带去一点点的收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那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那在今天节目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叫《无名的人》。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今天我们说一说《因为爱情》这首歌，王菲、陈奕迅的合唱深入人心。当年作为电影主题曲火遍全国，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后来在歌手舞台，齐豫邀请毛不易同台翻唱改编，褪去了厚重沧桑，多了温柔纯粹。两种爱情诠释，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

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1988年，张雨生发表了励志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者。恰逢高考，把这首歌送给莘莘学子。

0: 信哥哥，信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

前奏一响就梦回一九八零，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二十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两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熟悉的旋律背后总有一些创作故事。1998年，李翊君率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对于这首《大约在冬季》，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齐秦的版本，唱得热烈又坦荡，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而哥哥张国荣的粤语版《别话》，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温柔含蓄，深情都藏在了轻声细语里。一个浓烈直白，一个温柔内敛，两版各有风情，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夜风冷冷，

这是一首藏着两个男人心事的歌，也是刘德华唱了30多年的歌。1993年，作曲人徐嘉良在逛夜市的时候，见到人群中有人落寞伫立，望着街头的情侣，他有感而发，哼出了旋律。华仔拿到音乐样片，想起自己爱而不能说的经历，而林振强的词精准地戳中了这份克制。当时因为觉得曲风太俗，没有当主打歌，谁料到这首歌火到成了刘德华演唱会的保留曲目。这份想爱不敢说的遗憾，你有过吗？

0: 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
1: 的。北京时间15:00，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0: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0: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0: 欢迎乘坐凌寒 T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希望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管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9月17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白天这个温度，真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你依然还能穿裙子？夏天还没有过去啊。黑山北镇呢，28度，易县白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9度。1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温度最低15度，北镇17度，临海18度，易县呢15度。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欢迎走进直播间的陈叔啊、一撇一捺、八六一、明春，还有中介小张、379，大家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加油的这些事儿。那加油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干燥啊会有静电的发生，尤其呢像是干燥的秋冬季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静电它真的不仅仅呢是大家需要在秋季啊或者是冬季加油的时候才要注意才要小心，其实就是四季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关于静电这一方面的安全问题。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可能天空降雨或者是降雪，大家都会认为应该湿度正好，不会有什么静电或者说加油方面的危险，但真不是这样。咱们今天就看一个案例，就是跟空气湿度呢还真是比较大，但是却有静电产生发生的加油方面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吧。咱们也从多方面的去了解一下加油这一方面的安全的常识。那如果说在讲解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以及呢有需要投诉维权的信息呢，都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件事呢是在上海的一个加油站啊，陈先生呢在加油的时候，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中途就离开了这个加油的现场。大家在加油的时候都是怎样去加油的呢？工作人员是否全程都在您身边呢？就是因为工作人员中途离开了，结果油枪突发跳枪就停工了。陈先生见无人处置，于是呢他就想，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油枪吗，能奈我何呀。他就下车自行持枪加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咱们以为就是什么样，或者说我想象是什么样，然后你直接去操作任何的这些东西呢，还是专业人士去做专业的事情比较好。那有不少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了，也会做同样的行为，真不要去想那这个事儿怎么会出现在我身上呢。那这个加油的事情是工作人员的事情，他走了跳枪了，那我不能去动的，真没准儿下去的就是您。他就下车自行的加油，在加油的期间汽油溢出就沾染了裤腿儿，但是呢没有及时的去处理沾上的这个油渍。陈先生驾车离去大约15分钟之后，您能想到吗，就是您离开了加油的这个地方都已经15分钟了，危险反而发生了，沾在他裤腿上的汽油就被静电火花瞬间点燃了，这个火苗顺着下肢就快速的往上燃烧，他的腿部被大面积的烧伤，最终呢造成终身的伤残。事后消防部门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原因就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陈先生将加油站及所属公司诉至法院，那么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告应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那么被告上诉之后，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还是维持了原判。那么这起事故其实大家从头到尾听的也并不复杂，也为所有的咱们车主吧还有加油站敲响一个警钟。大多数呢咱们真的就是认为静电产生的就是在干燥的季节，并不是啊，四季都会产生，而且呢跟您的这个衣物呀，哪怕它是在阴雨天或者说下雪天，那么衣物的摩擦也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汽油的。那咱们通过这一起案例呢，也说一说，如果要是发生了这种衣服上面沾上了汽油，这该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啊，避免产生静电的作用，比如说立刻的扑打呀，或者是脱下
沾有汽油的衣物，这个呢不是要立即去做的，因为这个动作它就会产生静电，很有可能瞬间就会燃烧起来。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你喊一嗓子，喊是不会产生静电的，一定要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会为您进行安全处置。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去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去稀释，而且呢，这样子可以降低它挥发的速度还有浓度。最重要的是，你要是用水把这个衣服弄湿了，它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的。等到衣物湿透之后，小心的并且缓慢的去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说衣物啊和其他物体之间摩擦产生静电。现在这个好像还好一些啊，锦州咱们这静电的产生并不是那么明显，但不代表它不产生，你就是你摩擦也会有这样的静电啊，你气球往这个头发上蹭一蹭它也会有静电啊，就是很明显的时候，大概再往后走一走吧，这个秋季再深入一些，可能我们再穿衣服或者干嘛，这头发都会飞起来。等到衣服呢，刚才都已经处置完毕了，对不对？然后你脱下这个沾有油污啊汽油的这个衣物，也要避免呢和其他的这些衣服放在一起，放到通风良好、远离火源还有电源的这个地方呢，给它进行处置。而且一定要注意啊，您这个衣服

不要去在加油站内，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没有处理好呢，你周边还有很多易燃的东西，你去处理这件沾有汽油的衣服，同样它可能会引燃。如果说汽油沾到皮肤上了，一定要记得用大量的肥皂还有大量的清水呢去冲洗沾有汽油这个部位，就你皮肤上的这个位置，确保汽油是被彻底清除的。加油站是有车一族经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加油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警示标志啊，警示的这些图片也好，或者说文字，就包括工作人员他也会提醒您，它就是一个易燃易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由于说汽油比较容易挥发易燃，还有这个静电呢也会产生电火花，这都是会引发危险的。就是你这个接打电话或干嘛呀，您觉得没事儿，这不都是比较空旷的吗，也不要去做，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就你但凡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了，你就按照规定，没有什么可以去逾越的地方，除非你想挑战一下，那最后可能您自身也会受到这个伤害啊。所以保护自己，保护车辆，保护大家安全呢，一些加油的安全知识还是有必要要了解一下的。有句话说无知者无畏嘛，有时候这个想要那个，对不对，吞云吐雾啊，千万忍住了。严禁在加油站内吸烟，这个不管是站内还是站附近，各位朋友们，这都是绝对禁止的。因为汽油作为易挥发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品啊，在空气当中达到一定浓度之后，只需要一丁点的火星就会让它这个点燃呢，或者说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所以这样的一个吞云吐雾的行为，在它的周边站内都不要有。还有呢，像化纤面料的衣物，它是比较容易产生静电的，所以加油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你不要去做这种动作。有些真的是无意识的啊，可能想要拍一拍呀，然后呢感觉热了想脱一下或想穿一下呀，就这种容易起静电的化纤的衣物，您在加油时候加油站周边或者您正在加油环境当中，不要穿脱，不要拍打，避免产生静电。是不是说到这儿大伙觉得太细了，之前都没有想到呢，所以还是有必要知道的。再一个呢，所有机动车您一定要熄火加油。加油未熄火的发动机必然呢伴有电流的流动，因为它总是在通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这个时候电路呢出现短路啊，或者是漏电的情况，那这个后果真是不可以去想象，十分的危险。静电啊，火花呀，那就直接是不是危险就来了。所以说一定要熄火加油。严禁拨打电话，这个大家伙要留意一下啊。还有呢，维修车辆的时候，一些高温的零部件漏电也会引发火灾的情况，维修工具之间的像是碰撞啊、摩擦呀，也会有静电还有火花，所以呢也不要在这个地方您去修理车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加完油了，然后呢把车往旁边一停，这个车里面呢拿出工具，可能想在这块儿给车进行一个调整，那您选这个地方真是选得太危险了。加油站人员还有车辆是比较多的，设有限速标志，进出加油站的时候行驶的速度一定要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就是您看到这个限速牌的时候要严格遵守，它既然是这么规定这么要求，一定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以防出现刮擦或者其他的安全事故，造成不必要的危险还有麻烦。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路面比较好走啊，街道啊、桥面呀、桥洞、转盘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今天是9月17号，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高速方面发票的这个问题。9月4号呢，实际上就已经发布这样的消息了，辽宁高速即将全面推行

行费数这样的一个发票吧，电子的这样的一个发票状态。具体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10月1日开始，这就马上就到了。10月1日起，大家呢可以在辽宁高速通，因为它里边有一个电子发票的一个功能板块，是可以自行去办理发票的开具啊、查询呢、还有下载的业务的，找一下电子发票就 OK 了。

0: conversation with you.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需要咨询的问题呢，反映的问题都欢迎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如果要是感冒了呢，大家可能会用一些感冒药啊，冲剂呀，什么胶囊啊。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吧，但是呢，有一种大家要知道，那个感冒灵呢，如果要是您感冒的话，要是喝了它，就是不要再开车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啊。尤其呢，像什么颗粒的呀，它这种胶囊的呀、片状的呀、茶类的呀，在说明当中呢，已经明确了警示语当中说到了什么禁忌呀、注意事项啊，就这个里边呢。

药品当中啊提到了有这一方面的内容，也不要在服用之后然后去开车。刚才跟大家所提到的明确了这个感冒灵呢吃完之后是不能开车的，而且呢您要注意，这意味着被正式纳入服用之后禁驾的清单。这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这个八加一之后呢，您是不能够开车的，算是八加一驾，酒驾，这个算药驾。就是说司机在驾车过程当中服用感冒药啊，或者说精神类的这种之后，可能会引发嗜睡、头晕、眼花，或者说感觉昏昏沉沉啊、晕晕的，然后不清醒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近年来呢也是逐渐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七大类服用之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那么这里边呢不跟大家详细的在平台当中去介绍了，但是根据公开报道呢，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么相关的案例占比大约为10%，所以这个呢是要提醒大家伙啊，也是引起注意的。尤其是换季的时候，这个各种症状可能都会有，所以大家伙平时还要开车的话，注意一下自己所服用的这些东西。稍后会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然后我们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继续来探讨。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9月17号，刚刚新鲜出炉的消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7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温度最低16度。18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18号明天晚上8点到19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整体温度还是不错的。建议大家呢，如果说可能的话，然后利用一下空余的时间呀，可以进行一下户外的锻炼，把握好现在啊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状态是比较不错的，可以走一走圈。当然换季呢也要注意一下身体方面的状态。

尤其早晚温差比较大，千万不要感冒了。你要是锻炼的话呢，多带一个外套还是比较好的。尤其呢，有些朋友平时呢需要天天开车，那么要是感冒的话，那您要注意一下这个用药的情况，有一些用完之后是不可以驾驶的，要小心一些。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司机啊开车，如果要是被查酒驾的话，会说，哎，你这个不好意思啊，先生，那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然后如果有司机说，我用的是含酒精的牙膏，您信吗？再一个，如果要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吹的时候能吹出什么样呢？最近在四川绵阳，江油交管大队的民警在开展夜查行动的时候，对一辆小车就进行了检查。那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这位男子呢是有酒后驾车嫌疑的，于是呢责令其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正常情况下到这儿，但凡有经验的都能够了解，可能会心里有鬼有猫腻。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林涵呢也是随警的记者啊，经常跟他们去夜查，就是见到过很多种内心有鬼，然后就是最后真的啊，这是抓一个算一个，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就是不下车，有的还有这个闯这个关卡都有啊，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一般像这样的让他下车不下车，坚决不配合的都是有问题啊，而且他还一边哭一边喊，说冤枉啊，我就是没有喝，还说自己中暑了。中暑原因呢是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还说到了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根据医嘱呢，自己现在使用的牙膏非常的特殊，因为有口臭，所以说他用的是含酒精的牙膏，您信吗？这得吃多少含酒精的牙膏啊，这多少管啊。结果呢经检测，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呢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的含量呢是39毫克啊，这确实是达到了酒驾的标准。眼见没有办法逃避，这个男子呢就只能是承认了，就很多时候就非得是拿出证据来才能够认。他说就是中午啊，中午8+1了。最终呢也是进行了罚款的处罚，还有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

下来关注一下职业技能方面的吧，有一些呢还会有补贴什么的这一方面的政策，了解一下7月22号的消息了。但是这个目前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太了解，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的负责人呢就表示，今年1到6月份发放技能提升补贴呢是12亿元。那么相关的呀，比如说有什么等级的证书啊、高级工啊、什么技师啊等等啊，这个人次呢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优化技能补贴政策呢，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了正岗乡试。关注一下都是有哪些证啊？第一类的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当中，这些类型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有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而且呢是符合正岗乡试要求，这个是可以申领补贴的。第二类呢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这个方面呢，根据相关字母的不同啊，有的是数字职业证书，有的呢是绿色职业证书，可以来了解一下。第三类呢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那么这个呢是可以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的。实际上这样的优化调整呢，是为了让这个政策更好的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还有产业发展需要的。有相关类别的大家可以查阅一下交广的推送，里面呢是有明确的解读。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桥东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点关注，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接呢在搜索的时候找到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说到安全带呢，它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车辆碰撞的时候，安全带能够对驾乘人员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避免驾乘人员与方向盘还有仪表板等发生二次碰撞，或者呢直接出现飞出车外的这样的情况。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我系安全带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很久很久之前出这个采访啊，有一个体验，就是做那个就是沙漠当中的一个越野，真是吓人。就是怎么吓人呢？因为你要是做那个越野的话，它前面的路况有的时候并不像看到的这样。系上安全带这是必要的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安全带它在突然来临的这种紧急意外的情况下，它作用能那么大。这是亲身体验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您在市区路面也好，高速上也好，或者无论什么时候啊，你这个安全带你上车了一定要系好，包括后排。就当时开车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坐着的，我不开，因为车技也不行嘛，体验嘛，就用不着亲自的上手。就人家开，你看着前面是平坦的路面，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就你往前开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是视距差也好啊，各方面的原因呢，前面有个特别大的一个落差大坑，根本看不到，你没有办法去用肉眼直接的判断前面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它在有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前提下，它嗖一下就过去了。整个悬空，接下来车头因为速度也快，车头直接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就那么瞬间。其实在整个腾空过程当中就已经看到前面是一个落差极大的坑了，你根本反应不过来，而且那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处置啊，很快就栽过去了。瞬间的感受呢，就是说第一呢，人绝对是受各种惯性的影响，你是要往挡风玻璃上去冲的，但是就是因为系了安全带它是瞬间收紧，就在你惯性的过程当中，它给你一个回收力，这个回收力大到什么强度，我一度怀疑我肋骨折了，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回收力。我感觉我这个可疼了，勒的呀，瞬间一个回收力。但是还好，然后后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正因为这个安全带的一个作用毫发无伤。但是很后怕，因为出来之后它整个车头是扎在沙坑里的，就是这个现在说来可能没有办法大家体会到当时是多么的后怕，因为瞬间你发生不了害怕，都是后怕。你瞬间你的大脑可能给你的反应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反应也好，它是对人体的保护嘛，它不会让你害怕，就是瞬间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一定要系好。就是这么看着不起眼的东西呢，真的在关键时刻

保小命啊。而且与安全气囊配合的话呢，它是能够分散车辆在碰撞的时候对驾乘人员的撞击力的。对，想起来那个气囊驾驶室那种，就是反正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驾驶室那边的那个是出来了，我这边 OK， 我这边很 OK， 就真的是出来之后活着。还有呢，后排乘客有些朋友认为没有关系啊，就不用系安全带啊，但是一定要记得，无论是法规规定也好，还是就是说你从安全性的考虑也好，后排一定也要系上安全带，不要嫌麻烦。严重的事故当中，后排乘客的受伤和死亡的概率并不比前排的乘客要低。再有呢，有朋友认为有安全气囊不用安全带，其实单纯您要靠安全气囊很危险啊，很危险，气囊的爆发力非常的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就是大家最好不要去体验到安全带怎样给你一个牵引和缓冲，瞬间给你勒死，给你勒回来那种感觉，你想我感觉我骨头都要断了的感觉是什么样啊？那个冲击力得多大，直接呢你要是没有安全带，你会撞到这个爆发的气囊上，你会被打懵，甚至有的会更严重的损伤，你可能不会因为这个事故，你会因为一个安全带给你弹，就给你弹出问题来了。车速慢，行驶时间短啊，行程短呢，有些朋友认为没有必要系安全带，还是要系上的，就哪怕是你短途或者说距离比较近呢，行驶的距离比较近，但是很多事故就是一瞬间，你没有时间去反应，就体验过你就知道，你在瞬间出现的这个情况就像直接插到那个大沙坑里一样，没有反应，你反应不过来，一点都反应不过来，瞬间腾空，瞬间扎下去，就是当时的感觉就是懵了，真的就是懵了。即使速度很慢啊，你跟那个对方的车辆它是不是慢，它也许是高速的状态，所以还是咱们城区也好，安全带系上，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也会提醒您把安全带系好，你不要跟人家去对着干，我就是不系，这怎么怎么样啊，怎么，你还是系上吧。汽车安全带是专门为成人设计的，不太适合儿童的体型，儿童使用成人安全带呢，如果绑得太紧，发生碰撞的时候很有可能造成致命的腰伤，或者呢会挤伤啊，脖子呀，或者说脸颊呢也会受伤，绑得太松呢，发生碰撞的时候，那儿童很容易直接就飞出去了，所以建议大家使用专用的儿童座椅，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儿童的安全。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白天真是够热的，这什么时候能够稍微再那个稍微再清爽一些就好啊，那不用太冷，希望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还能够再维持一段时间，别冷太早，也别热得太久。哎，最近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些什么取暖方面的消息啊？我看到反正是社区有贴这种告知啊，反正又快取暖了是吧，大家有没有享受一下夏天的热呢？因为夏天的热你享受不了多长时间，你又开始交费来取暖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伙啊，如果有些朋友呢可能要用到一些取暖设备的话呢，提前的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安全的常识。因为每年呢都会有使用煤火取暖，有这个煤气中毒的各种的这种成员，有小朋友，有老人呢，有的这个可能就是一屋住一堆人的，逢年过节什么的，这也都有，就是但凡稍微注意一点儿都会避免中毒的这个情况。一氧化碳可以说是一个无形的杀手啊，它就潜伏在人们的身边。冬季室外温度比较低，所以人们喜欢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就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所以说在取暖的时候呢，大家伙一定注意通风，选好炉具。有些朋友现在可能会采购啊，选择这个炉具，因为这时候不是那么冷，你还可以逛一逛转一转，真正冷的时候可能不太想出屋了，网上买可能还会觉得看不到，会觉得不太安心。你现在转一转逛一逛，选的话从正规的地方买，尤其呢烟筒的接口的地方要顺茬接牢。你不要说有一些东西比较简单粗暴，或者说不太精致不太细密，那漏烟呢倒烟呢就很危险啊。如果发生这种头晕呐、头痛啊、浑身无力啊、反应迟钝呐、恶心呕吐啊、昏昏沉沉呐，你先要考虑是不是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了。再一个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趁着不冷不热的时候选选电暖气之类的，因为现在可能选购的话价格方面可能还会稍微低一些，因为它不是应季，真正到冬天了它可能这个自然价格也会上来。那么选的时候一定要选好了，就是电暖气方面呢它要有保护装置才行，也不要光图这个价格的低廉，选完之后觉得哎呀就是一个便宜，用完之后那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些危险发生了。还有呢就是要远离易燃物呀，背靠墙面也要有一定的距离。之前呢邀请消防方面的咱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干事啊，对吧，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讲，做客直播间，人家就说了他去取快递的时候就看见，可能也是职业反应，就看见快递站，因为他们会用小太阳放到那块来取暖，周边全是纸箱，他就本能的提醒人家这很危险，因为如果要是温度过高啊，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距离去烤，它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燃烧。所以说提醒但凡他去过的，我觉得挺好啊，但凡他去过的那些驿站

0: 在他的提醒下，小太阳周边都没有纸箱子。那如果现在有朋友正在收听啊，或者您看直播也是从事这一方面的，也可能会在冬天呢用到小太阳，要么就是在深秋的时候会感觉冷啊，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用到空调取暖，确实会用到，大家不要想这个东北怎么还会用空调啊，也会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在供暖之前会提前的开空调，尤其家里呢有这个月子里的小朋友啊，各方面的吧，有一些老人呢可能也会在冬天开空调，各种情况都有。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取暖设备呢，包含有空调，但是提醒大家，这空调的使用寿命一般都是在8到10年，使用时间久了，还是建议及时的更换，或者呢，及时的去查看一下它的安全性啊。部分的零件老化也会引发安全问题。长时间要是不用空调的话，有些朋友可能光夏天使用，那您就要记住啊，就现在其实都可以把它拔掉了。插头一定要拔掉，插头、插座还有空调开关呢，一定要定期的让它这个分离开来。有时候出问题的话，你这个插头前面是否变黑了呀，是否生锈了呀，也要及时的请专业人士来检查，避免因为线路短路等原因引发火灾问题。电热毯呢，确实是一个供暖的好设备，但是提醒大家伙，您这个电热毯如果时间久了，有没有这个千年老毯呢？家里有没有千年老毯？我家有个千年老毯，这千年老毯呢，仅仅是为了就看着它呢，就是一个千年老毯，很久很久之前用过的，没有舍得扔，只是为了看，因为当时它陪伴我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没有舍得扔啊，但是肯定我不敢用它，就这个千年老毯大家就不要用了，没有什么价值啊意义啊，就直接扔掉也就。

好了，一般情况下使用寿命呢是5年左右。电暖宝，咱们平时用的这个用手放到里边取暖的这个电暖宝，或者说这个你伸脚的那种电脚宝，现在还有电颈宝。电暖宝是最怕漏水漏电的，通电之前呢一定要保持插座的干燥，还有呢一定不要抱着电暖宝去充电，这要是你这要是真的中招了，你分都分不开，就大伙儿查一下那个插着电暖宝充电的那个视频，我看到了，就是直接那个电嘛，它有一个强吸力似的，你就电住之后，你没有办法及时的从电暖宝之中给它抽离开来，然后扔掉啊，给自己安全，不会，你就跟粘上了一样。还有呢，严禁去用针刺或者是重压对电暖宝。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你这个电暖宝你在用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它是否呢有这个液体漏出，因为孩子比较调皮嘛，他会好奇，用的这个笔袋也好，铅笔盒也好，它上面但凡是这种充气类的、气垫类的，有的小朋友他会拿这种针也好啊，或者说这种东西啊，会给他扎着玩儿。然后呢，有的这个电暖宝你扎完之后你不知道，所以你再次启用之前检查一下它的安全啊。而且电暖宝呢价格并不高，如果说可行的话还是换一个新的会更安全一些。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17号，今天晚上8点到18号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啊，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7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温度最低16度。18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18号晚上8点到19号晚上8点钟，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天气还不错。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广州街和延安路此时此刻是很畅通的，没有问题。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稍多一些，同时呢，洛阳路这个东西双向在转盘那边呢，往东走这一块东西双向是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街路上，附属医院门前东向西车流量稍大一点，还有就是这个云飞桥北向南下桥处车辆稍多一些，就是即将到市府路那一段，大家排队缓行一会儿，其他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说的是扇子有风，拿在手中。电扇有风，没电不行。锦州有风，出门就行。吹乱发型，吹迷眼睛，每天都有那个大风预警，吹得头疼，不这么刮行不行？不行。哎呀，这风吹的真的是太难受了。欢迎大家收听风中的畅通晚高峰。哎，这真的是畅通晚高啊，就风。问候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月。我们酒水批发这位朋友呢，在15:57的时候发了一个路况，云飞街南京路事故影响北向南，现在事故应该是解除了，已经拆除了吧，看着现在还可以。谢谢金尊优越，好事。然后爱丽丝说的那个音乐吧，说什么笛子音乐，我始终我不知道是哪个，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的听。南山有樱桃说，月晚上好呀，好诗，你不枉我费心写的，你这反响强烈呀。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爱丽丝说的是这音乐吧。谢谢建平，谢谢万事如意，你看这好诗真的反响很强烈呀。金尊优越说，这个节目挺好，因为主持人行。哎，爱丽丝说的不会是这个吧，这个音乐。我听着都像笛子。畅通晚高峰的前半场呢，咱们还是把这些好听，不是好诗啊，这不是诗歌的节目。我们前半场呢，依然还是要听那些好听的戏曲唱段啦，曲艺唱段啦，谁唱的好啊，哪个好听啊，经典非流行嘛，是吧，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有戏有曲儿，那才热闹呢。我们老也不听评剧，听听那些经典的唱段吧，花为媒啦，卷席筒啦，卷评剧也有卷席筒，什么乾坤带啦，刘巧儿啦，杨三姐告状啦，

巧不如恰，恰

狮子姐带粉星绣球，那套小衬衫，她的袖口有点瘦，她整理整装，太厉害。

九年满了这见着他眉开闪月在了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

丝，爱丽丝，我全网呼唤爱丽丝。你说的是这个音乐不？嗯，花为媒是吧？刚才我们听的是花为媒当中特别经典的两个唱段，其实还有报花名呢，这大伙儿都特别熟悉的，还有那个阮妈妈他们，就是这一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些多好听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调侃的，说我那个三千米那个男生，当时不识金镶玉那个。咱不是也经常说人家吗，他拿着兰花当野草、哦、他拿着黄瓜当香蕉，这都是花为媒里的唱段呢。他拿着黄土块愣说金元宝是吧，他拿着蛋大烂柿子愣说大蜜桃。这词儿都是怎么想的？当时路人说：“又到你泼马前泼水了，成天泼水，你珍惜点水资源吧！”我的妈呀！爱丽丝说：“完了，我刚才没注意，那你注意一下子。”这是第一个啊。然后我让你听第二个。你说是一还是二，请选择。建平说好听带劲的，对吧？所以这些也算是经典，其实也算流行，倒不是非流行。爱听戏的，尤其爱听评剧的，那在这是我们圣殿般的一个存在，是吧？我的天哪，上节目之前跟林涵，我们俩一人喝了一杯那个冰的拿铁那个咖啡，哎呀妈呀，我肚子里边不太得劲儿，喝的凉飕飕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是第二个吗？这个就是这个。

妈呀，不对，好像你你这个人呢。其实这个音乐特别像，就是成龙他演的那个电影，走在那个市集里头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有时候骑自行车啥开，就那个感觉。他乱了，我再来一个让你更乱。

多么好啊，你说好的音乐的确是，所以我就觉得创作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创作出来咱们一欣赏，哎呀没得恨啊。他说这才像赶毛驴车啊，扬鞭催马。哦，我这儿我记着，我知道是哪一个了。

就说，任何情绪到达一定巅峰的时候，你都给赶紧拽下来，要不然的话呢，像乐极了就得生悲了，是吧？否极那当然就太来了，这都得是，为什么呢？咱们老说中庸呢？你处在一个中不溜的那个阶段，不上不下，就不好不坏，不悲不喜，无是无非，无灾无祸，才好呢。

这也算是特别经典的一段唱了，也是蝙蝠侠老师的。乾坤带，后来特别出名的就是这段了。其实还有很多也特别好听的，什么娇儿啊，琴英啊，啊娘的儿啊，就是说一个母亲，什么那句话就怎么，我总听网友说什么为子什么则为之计深远。操碎了心，操不够的心呢。奔跑的兔兔来晚了，哈哈，不算晚，只要我看着您，我就心里就踏实了。哎，你就说这位。

治，一天天不是这儿这儿疼就是那儿痒的，就是总之就这不舒坦，干会活又开始躺炕上那歇俩点儿。你得亏你要不然你哎呀怎么网友怎么说的来着，但凡是好一点炸刺儿就得是浪的起飞就得是。这说明了什么呀，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样我们我看着看着高兴，只要你高兴就行。看见你今天上这儿又挖憨子去了，明天又上山上哪儿溜达去了，好，非常的好。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就是挺牵挂的。他说怕你不踏实，所以我来晚了也得喊你一嗓子。嗯，你不吱一声吧，我得全网呼叫你一下子。他说该捡球了，也是又该上地里扎刺儿去了。捡球还得等等吧，哎，咱们这边真的是快了，我们那边还得等一等。为什么说你们那边天热还得等一等？因为我们说的是二茬。

经常跟我们聊天的这些老朋友们，就是现在在我直播间里头，微信公众平台已读消息列表里头，今天我提到名字的这些，确实是经常参与节目的，还有很多经常不发信息的。但是你经常参与节目的人，就得混个脸熟，他就是这么人有见面之情。就这些人有一天突然间说："哎呦，好几天没发信息了。"我就经常会想上节目看，没看着他们，怎么的了？这是出门了，就得想一想。

滴根根楞根里滴噔，哎呀，听着真是多么的带劲呢、啊！我的妈呀！那刚才我们听的是宋丽老师唱的一段打金枝选段，过瘾。玛雅人失算了，说没出门出个耳朵，那就很感谢了。只要大家在收听，那就 very good。我出个大拇哥，给你葵花点赞手。这个时候满锦州城，如果有假设说有多少人在听，就是很厉害了呢。我以前看一个演员，他直播的时候他说，一个演员如果在内娱有3万活粉的话，这个演员就可以横着走。那如果说满锦州有3万人在听节目的话，那我待会儿从直播间出去，我爬出去，我也横着出去啊，知道吧？我其他同事看见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我横就是这么横。哎呦，3万人在听我节目，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嗯，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喜欢与支持。诗小慧，小娘子呀，雨刷时刻怎么参与呀？打开雨刷就可以吗？是的，今天我们雨刷时刻呢还会是在17:15那个广告之后马上就开始，我们说路口说方向，如果您正好经过的话打开雨刷就可以了，来回刷刷刷刷刷。有朋友说那我呲玻璃水吗？呲呗。正好也给前风挡干净干净，吃了咱不怕损失，因为咱们的奖品里头，同时大家还可以得到2瓶玻璃水，都给大家补齐了。释然小姐姐说，月，我相信锦州有30万人听你节目呢，下班你别忘了横着走出直播间。姐，你不想想咱锦州一共才多少人。行，等我下节目的时候，我让洪亮啊还有我们经济广播的同事给我抬出去。

0: 其实当时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脑子里使劲思想了一下，有3万活粉，他就可以横着走，可见啊，这是很多事情水分也是挺大的。对酒当歌说不输，那我得先耶，以我为基准，感谢感谢。不报数也行，大家说我经常听节目，但是我没在微信平台上跟你聊过天儿，只要你们在就可以。我在这叭叭呢，大家伙在收音机前，我在，多让人心里有底。完了，这一聊天吧，又是咧边了，就像赶毛驴车似的。你本来想赶着他走主道、正道，结果他非得奔那个小道、小岔道，直接削道了就。这不是聊着聊着就削道了吗？所以我们想听的那个其他的，我卷席筒还准备了一段呢，来了刘林浩九低难，就那段停不了了。会呀，你现在你就开车出来了吗？现在等着雨刷，有点早。借我小姐姐释然小姐姐吉言啊，问候我们收音机前在听节目的30万的听友们。洛阳路转盘这个位置，福德转盘那儿车比较多，今天是不是周边有？是公呀，往往都会这样。南向北回程的车在南广路，就是大悲路口那儿，南向北车还是稍多一些，但算不上非常的拥堵。稍后我们再给大家仔细介绍啊。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10年之约。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附一，健康有道。
6: 大家好， 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孙元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乳腺疾病的治疗。手术治疗是早期乳腺癌的根治性手段。保乳手术创伤较小，可以保留乳房外形，术后必须配合放射治疗。全乳切除手术切除范围更大，适用于肿瘤体积较大、多中心病灶、存在放疗禁忌症或是患者不愿接受放疗的人群。对于满足保乳指征的患者，两种术式远期生存率不存在差异。手术方案需要结合肿瘤特征、乳腺体积、患者个人意愿以及后续治疗方案综合确定，与外科医师充分沟通是选择术式的关键。前哨淋巴结活检是评估腋窝淋巴结转移状态的标准化微创手段。手术于病灶周边注射示踪剂，检出最先接收淋巴引流的1到3枚前哨淋巴结进行病理检测。乳房重建能够与乳房切除手术同期开展，也就是及时重建。肿瘤分期较早，无需术后放疗且身体条件耐受的患者，可以由乳腺外科与整形外科联合完成手术。该方案仅需一次外科操作，规避二次手术创伤。需要接受术后放疗的患者，一般推荐选择延期乳房重建。放疗主要用于降低肿瘤局部复发风险。保乳术后，全乳切除术后肿瘤直径大于5厘米，多发淋巴结转移，手术切缘距离病灶较近，以上情况通常需要进行放射治疗。放疗能够明显减少同侧乳腺区域复发，是保乳综合治疗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常规放疗方案为每周5次，持续3到5周。调强放疗、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等新型技术可以实现剂量的精准投放。高剂量区域贴合靶病灶，最大程度保护心脏与肺组织。一部分低危患者能够采用大分割放疗，提升单次照射剂量，减少治疗频次，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缩短整体治疗周期。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05了，这个时候洛阳路上在福德转盘以东那个位置呢，东西双向还是排队缓行，但是现在街上算是相对清爽的，包括延安路和广州街南北东西，但是呢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向北车比较多，同时呢在这个路口广州街和南京路路口的西侧东向西的方向这一段排队缓行，附属港西向东这个时候呢车流量稍大一点，车比较多的就是云飞大桥南向北，大概有半桥的车，在下桥之后云飞街上南北双向呢大家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不太拥堵。另外像三岔口，就是灵溪大街三岔口以及在大碑路口南向北这两个路口回程的车还是相对多一些，科技路和成都街东向西排队缓行，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7: 车水马龙
8: 穿行，
7: 大事小情
8: 完成，
7: 打开广播
8: 相逢，
7: 调整引擎
8: 快乐加速，
7: 大街小巷都在听，
8: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下班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收听畅通晚高峰，
0: 我是谭月。
9: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问候我们收音机前的30万的听友。
9: 对劲，大家辛苦了啊。
0: 刚才有朋友说了，有30万人听你节目呢。
9: 当然，谁统计的？
0: 我们瞎想的。
9: 这个数字有点保守。
0: 这个数字我认为太狂放了。
9: 略微保守一下啊，料敌从宽，咱是不是太宽了？
0: 太狂了，主要是
9: 是吧？
0: 嗯，像发如雪说的，我就是那30万分之1，请问怎么跟主持人互动？
9: 在你现在不就互动了吗？
0: 这是老听友，
9: 是不是？那个没事跟我们联系联系啊，然后呢，咱们
0: 得经常冒冒泡。
9: 对，然后有什么活动的，多参与参与，
0: 让我们也知道大家伙说我在，是吧？
9: 对，我在。哎，那什么来着？故我在什么来着？
0: 哦，我妈呀！你这一下弄90年代去了。
9: 我记得有个词儿来的，这词儿好熟悉啊！
0: 我什么故我在
9: 是吧？
0: 我狂，
9: 我狂故我在。
0: 我什么故我在来着？这是好像是当时我们 QQ 签名里边经常有人用的，
9: 好像一个广告语。
0: 不是，
9: 是吧
0: ？QQ 签名就是好像装深沉45度往仰望天空，泪流不止那个。
9: 让你狂。
0: 哎，你还好像是一个品牌的广告语。
9: 我好像是这个，是吧？
0: 我什么故我在。
9: 对，好像是一个这个运动品牌。
0: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
9: 时间
0: 过得就是这么快，
9: 谁也不等。
0: 嗯，
9: 对不对？
0: 就是现在好像一年呢，一个月呀，嗖嗖嗖。
9: 很快吗？
0: 我是觉得很快的。
9: 嗯，但我怎么
0: 9月17号
9: 总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呢？
0: 你从哪方面说的？
9: 就是每当学习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哎呀，这还没下班的啊！
0: 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你仔细一想，这一年9月17号了，
9: 这都已经快到年末了，是吧？
0: 大家老说，哎呀，好依稀仿佛在昨天，其实不是。你在昨天的，你很多在昨天的事情都已经经过。你说，比如说2008年，我们当时大家都盼着，是吧？哎，2008年，2008年都是8年前了，18年前了。
9: 对对对对对，这咱别忆往昔，人都说了。回忆过去就证明你有点变老了，咱还是畅想未来吧。
0: 26.8等多少？是等18吗？
9: 更暴露了，
0: 是不是啊？
9: 有是，
0: 对吧？还说00后是吗？马上30后的都快诞生了。
9: 你想
0: 生30后的人就是00后，没准儿。
9: 有道理是吧？你看这奥运会，其实真就是仿佛在昨天。
0: 嗯。
9: 然后那个你跟好多孩子就是聊北京奥运会，这么大事你不知道吗？听说过，
0: 嗯，
9: 后来才想起来啊，他们还真没有。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盼着，哎，千禧年，
9: 嗯，
0: 哎，2000年赶紧到吧，是吧？
9: 对。
0: 你想想，2000年，现在70多岁人那个时候才可能才40多岁。
9: 就2000年生的，现在
0: 70岁人那时候才44岁。
9: 2000年生的到现在不是27，跟你这个年龄一边大吗？
0: 26，我们一般都说周岁，
9: 是是
0: 干嘛让我们说毛岁？
9: 这2000年生的，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讲，都得管叫中登了，都快。
0: 那倒不太至于，我反对。
9: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岁月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太多的东西，而且你看，很多的东西它也在改变着。比如说，现在孩子们就是每天为了孩子好好学习，然后呢，咱们现在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给买什么深海鱼油、亚麻籽油。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
9: 各种好吃的，
0: 我妈没给我买过，
9: 是不是？就说现在的孩子，然后各种营养配餐，就怕孩子记忆力不好。咱小时候，增加记忆力最好的方法，
0: 打大嘴巴子，
9: 对劲儿，比啥都强。
0: 叫你不记，
9: 立竿见影。
0: 叫你不学，
9: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因此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吧，咱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
0: 嗯，就是你觉得时间流逝的快在哪里呢？大家伙儿，
9: 我个人觉得，我自打过完10岁之后，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了。
0: 我没有印象。
9: 嗯，因为10岁之前，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是度日如年。
0: 为啥呀？
9: 因为我10岁，我都觉得我已经在世界上活了好长时间，这家一年一年太慢了。
0: 10岁，咱们一般93年级左右吧。
9: 对，差不多3-4年级，然后每天还得写不完的作业。
0: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是的，因为3年级的时候，我叛逆了一回。
9: 是吧？
0: 嗯。
9: 你还叛逆了呢？
0: 我3年级那回特别叛逆。
9: 你都干啥了你？
0: 我想辍学。我就不去上学。
9: 你那是狂。
0: 不是，我就厌烦极了上学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不去。
9: 你那是听不懂。
0: 我考1名，我听不懂。
9: 那你那咋的了？就是、
0: 我就不爱学，我就突然间不想学习了，我就不想上学了。
9: 就独孤求败了。 立在山顶之后就发现，哎呀，如此寂寞。
0: 不知道你用成年人的思维分析当时的我可能不太理解，我也理解不了我自己当时的心态，就是不想学习了。我妈打了我一顿，我就去了。我当时把书包都扔了。
9: 好家伙，你这就是属于明显的，就是属于偶尔想不开。
0: 我因为你一说十，我说十岁之前的我事情都没有印象，但是刚才你一说这个，我想起要是三年级，你这样说三年级我就有印象，我把书包都扔了。
9: 是吧？
0: 嗯，
9: 就彻底想辍学了。
0: 后来其实我妈没打过我，就那一回。
9: 然后再也不叛逆了吗？
0: 嗯。
9: 看着没有，啥叫

0: 包治百病。
1: 其实也没打特别狠，就一巴掌。
0: 这但是你这个你这个点吧，这
1: 但是现在让我妈一说，我从来没打过你，你看看。
0: 但是你这个事儿吧，你主要是付诸于实施了，你就没扔书包之前的想法，其实从一年级我就有。
1: 一年级我没有，我快乐着呢，真的。
0: 一年级我就不想去，说心里话，我就每天都想着不想上学，不想上学，不想上学。
1: 你看你那是因为你不是张老师教的。
0: 对不对？那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吧，你得分析这个事儿。那个上学这个问题，对于年少的孩子来讲，它绝对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对于咱毕业之后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青春和青春的感悟，它不再同步。
1: 不，这就是时间教会我们，时间教会我们懂得的一些道理。
0: 那有道理。
1: 爱丽丝，您的消息我看到了啊，我又确定了一下，是扬鞭催马运粮忙，咱俩对上号了，不容易啊。对，
0: 这比较熟悉。
1: 有一段音乐，他说：“我思故我在。”美妞妞说的对，
0: 对吧？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有个这个词儿类的。
1: 浣溪沙畔的猫，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感谢各位啊，为我俩解惑，为
1: 我
0: 俩解惑。
1: 我思故我在。
0: 嗯嗯。啊，人生反正希望大伙儿快乐吧，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对吧？
1: 然后呢，这个风雨过后见云海说，南桥啥时候通车？
0: 9月30号前后。
1: 是的，前几天的消息就是9月30号前后。
0: 嗯，大家等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1: 欢喝欢欢欢乐的欢说，我行过的，
0: 还不如我狂过在呢。
1: 我思故我在，这个是当时的原词是这个啊。哎，还有人的字儿比较多，这些消息等一会儿我们再说啊。
0: 不着急回来，
1: 广告过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刷，
0: 来来来啊，开始刷。
1: 雨刷时刻开始啦。
0: 咱们今天刷的这个路口是在哪儿？
1: 解放路中央大街北向南。
0: 哎呦，这个地儿好地儿啊，城市中央区域啊。
1: 嗯，
0: 是不是当年锦州城最繁华的地段？
1: 大楼岗。
0: 就是大楼岗。
1: 嗯，
0: 解放路中央大街北向南方向，就是在中央大街上是吧？
1: 港区挺大，车不太多啊。
0: 北向南方向大家刷啊，
1: 开始吧。
0: 同时呢，咱们再老生常谈一下，就是关于咱们这个活动啊，就是叫雨刷时刻。
1: 哦，
0: 很简单，方式跟咱们以前的那个双闪差不多。双闪呢是打这个双闪灯，咱们这次呢是刷雨刷。然后呢，每天晚间啊，就是咱们晚高峰的17:15之后，咱们为大家开启这个雨刷时刻。我们呢报一个路段，然后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那个地方的话，打开雨刷也别怕呲玻璃水啊，因为咱们有加油。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1: 给您补上，
0: 对，工作人员随机选这么7位朋友啊。然后呢送礼物，送双份啊，有个玻璃水
1: 哦。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开闪吧，
0: 解放路中央大街北向南方向啊。

0: 大家刷着啊。
1: 然后呢，我们这个醉也说，我觉得时间快，就以前出门见人就叫阿姨。
0: 嗯，对。
1: 现在出门
0: 一律叫姐。
1: 你说的对呀，岂止是一律叫姐呀？
0: 啥叫以前叫嘴大吃八方？我跟大伙儿讲一点不对，嘴甜吃八方。
1: 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一律都是姐姐，
0: 就是嘴要甜一点儿。
1: 甚至现在看见很多岁数比我小的，我怎么称呼啊，老妹儿？
0: 啥叫？你这就不对了。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一般情况之下，
1: 比我小的，
0: 年龄比我大的，我叫老妹儿，然后让对方产生一种错觉：哎呦，我可能比你大，不能，不能，你肯定比我小。
1: 老妹儿，你真美，睫毛弯弯，樱桃嘴，
0: 是吧？啊，你不能，我今年哪年哪年的？哎呀，那你长得可真少气。你这个土豆多少钱一斤呢？
1: 哎呀妈呀，你买二斤，我再饶你一斤。
0: 看你人就识货，
1: 买啥呀？瞅你，你说这外道，
0: 大家吃去，
1: 你抄一簸箕走得了呗。
0: 老妹儿，谢你了啊。
1: Tim 说，刚才开车路过人行路口，等着行人路过，哎呀，我就等了这一下子，交警同志给我点个赞，
0: 是吗？
1: 嗯，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
1: 所以我路过之后，我给他鸣了一下笛。你看，就文明出行、素质和心情，我立马从人家上来了。
0: 我这个事儿真不是咱们就说瞎说。为什么说做好事，他容易就是让人心情变好呢？据科学解释说，你如果做好事之后吧，你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引导，我做好事了，然后体内各种的这种正能量，包括你的什么多巴胺，
1: 多巴胺
0: 就开始分泌，然后做好事成瘾，你知道吗？你就人就变成好人了。你就
1: 我思故我在，
0: 对，我走到路口你就等着，你知道吗？没人都不动。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地方呢，你可以动一动，就是你的雨刷可以动起来。解放路中央大街北向南啊，经过这里的车车辆辆打开雨刷，我们雨刷时刻正在进行。
0: 哎，
1: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动动您的手指，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大闸蟹这三个字
0: 啊。这事忘说了哈。
1: 啊，这事一直得这念叨一个礼拜了，一个多礼拜了。
0: 就是马上不要到中秋佳节和国庆节了嘛。在这个期间呢，正好是大家吃螃蟹的一个旺季。然后呢，我们为大伙儿也解了一下燃眉之急，咱尝尝鲜儿。毕竟咱们离那个江苏那地儿吧，说句心里话，过去由于地域的原因，咱基本上很少吃大闸蟹。但是现在呢，这物流太方便了，是吧？给您送到家，然后呢，咱也尝尝鲜儿，预备了这么几款，略表我们的心意。价格呢，反正我们觉得很便宜。
1: 大家伙儿，你看一下那斤两，你也会觉得，嗯，这个确实够劲儿啊，够便宜。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大闸蟹”这三个字，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这个品牌呢，咱们讲拍的，咱们讲究品牌的，
0: 叫永礼记。
1: 永是歌咏的永，礼是礼貌的礼，记那就是言字旁那个这个记那个记了。
0: 对，永礼记啊，这个牌子呢，应该说在阳澄湖本地也是挺有名望的，
1: 因为它在阳澄湖当地有当地的蟹田专属的。
0: 每个蟹呢给您发出来之前都会经过精挑细选，然后带上他的小身份证。
1: 放了1000个蟹苗，收获了1500个蟹。
0: 哎，你咋做到的嘞？
1: 开玩笑啊。
0: 啊，真的真能，真可能。
1: 因为他们成家立业了，是在蟹田里头，是吗？
0: 也算是那个孙儿弟女可能也挺多的了。
1: 嗯，
0: 你看他每年那个大蟹，就比如说那个咱们介绍最大那个公的6两那个蟹，那肯定不是当年的蟹，那肯定长好多年了，人在里边那肯定的也算是成家立业，事业有成。
1: 我纳了闷了，为什么
0: 儿女双全，
1: 风雨过后见云海搜索大闸蟹他没有收到专属链接呢？
0: 一会儿我们跟那个
1: 这三个字应该是正确的呀，
0: 应该是没问题是吧？
1: 大闸蟹呀，不行，你上我们官方商城，咱们商城，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有一个官方商城，
0: 看一眼，
1: 直接点进去，直接点进去，直接购买也是一样的。他说是啊，是因为，所以我也因为我看着您发永礼记，可能是上面那个没有出来链接。
0: 我搜一下，我看一看啊。
1: 我们也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反馈一下。
0: 对，这事儿不能耽误大家吃螃蟹。
1: 说的就是呢，关键也耽误销量啊，闹呢。
0: 答应大伙儿了是吧？
1: 对，你这有点。就耽误咱俩的信誉。它是从299这个起价的， 标的那个票面上不是这个价格啊，是1400多好像是。然后呢，这个399那款就给大家送红酒卡一张，这一张红酒卡呢是2瓶红酒，这是法国伊尼特的这个原装的红酒，从天津港给大伙发过来的，一块发过来，大家伙就可以接受一下洪亮的推荐。他认为这红酒呢就得卖399了，螃蟹相当于给的了，
0: 就是399这款是物超所值。
1: 嗯，
0: 大家如果想选的话，反正你就根据自己，你说我就不喝酒，或者我不喜欢红酒，我就想那个尝尝鲜儿，咱就买299那个啊。当然你如果说我这个加100块钱能买那个399的红酒，而且螃蟹个儿会大一点，那就选399那个，反正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1: 鱼刷时刻结束了，
0: 完事了啊，
1: 没有变化吧？大闸蟹
0: 没有，今天还是大闸蟹，可能是工作人员这个把这个关键词给调了一下。
1: 大家要不点进商城去购买吧，平时如果说我节目当中没买上，下节目之后这价格不会变的，只要有货大家能拍就是都可以发，因为它是蟹卡，蟹卡你到时候中秋啊或者是十一之前，你想家庭聚餐或者是走亲访友或者是有单位这个大宗的购买，都可以买这个蟹卡，你多买它多送5赠1 10赠2什么的，这个直接进商城买吧，
0: 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发个微信，老妹儿啊，
1: 啥情况啊？
0: 关键词哪儿去了？搜索那个关键词呢？大闸蟹呢？不影响大伙儿啊！大伙儿如果这个真想吃的话，咱们今天晚上解决解决。反正也是这蟹票，然后到时候咱们就根据那个蟹票上的日期，您可以去选择日期来定这个蟹子啊，就是几斤几两呢，给您送到家就完事儿了。那个雨刷时刻结束了啊！
1: 嗯，告诉大家伙儿了。

0: 哎，今天的路况还可以，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对吧？你看前两周我们一直就纳闷说，为什么锦城好多的路就特别的堵？
1: 因为可能是在施工、
0: 修路啊，
1: 半侧封闭啊，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哈。
0: 但是现在看一下，整体上路面特别的清爽。
1: 但是今天吧，我就觉得这个风有点惊扰了我。
0: 秋风吗？
1: 哎，风怎么这么大呢？就是。昏天又暗地，那个状态吹得眼睛生迷。
0: 你生活这个城市叫锦州，你要知道，搭档，锦州一年刮两季，
1: 一季
0: 刮半年。
1: 我知道，我一到锦州来，刚来那天我就听说过这句话，
0: 对不对？
1: 我到现在还不适应，我就今天在外边走了40分钟，
0: 你就
1: 呜、哦、吹的我呀，我的妈呀！
0: 你就好日子过惯了你。你是不是、
1: 哎、咱们平原就是我们老家那边，
0: 嗯，
1: 偶尔春天的时候也刮风，但是真没这么多时间的风，
0: 是吧？
1: 嗯，而且没有这么硬。
0: 你这算是风里头不给你烧丝货，就你就高兴吧？你就
1: 什么叫丝货？今天那迷眼睛，
0: 啥叫迷眼睛？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当年锦州城啊，比如说你们家盖房子，你凑这100个人，然后呢，你就骑个自行车。你就满大街你就逛，你逛半俩月，你们家那个房子盖房子沙的基本差不多就够了。真的，我真不骗你，因为小时候骑自行车上学，到班上之后第一件事先拿一张白纸，然后铺了脑袋，你听那个
1: 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沙啦，
0: 叮叮当当，真是那感觉啊，就那沙的那个当当当当。但是现在锦州绿化太好了哈，根据这个那个好多的这个法则，据说是绿化越好沙子越少，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是风都小了，没有过去那么大风。
1: 这还叫没有过去那么大风？
0: 我天，你这偶尔你头几天你过去的时候，那不那咋传来的那消息，一场风刮半年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偶尔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1: 哎，就是在外边走那40分钟，吹得我脑袋生疼。我说这风也忒大了点，弄得这哎呀妈呀，
0: 秋风嘛，你不得起一下吗？
1: 秋风阵阵，湖水浩荡啊！
0: 我想吃螃蟹。
1: 满腹的话儿，滴个里个愣滴噔，不知从何讲。林夏风气说：“此刻我在大美新疆。”
0: 哦，
1: 通过北极海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你们的声音太亲切了。
0: 玩的咋样啊？挺好吧？
1: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位小姐姐。你对她的名字，你感觉应该是
0: 林夏风气。
1: 嗯嗯，
0: 无所谓的事儿。
1: 我觉得我每次感觉这个名字都，而且她经常以前经常发他们家那个晚餐，那个菜嘛，我就觉得应该是一位小姐姐。他们家成天出去玩，经常走南闯北，这。家里待不下的那类型的，
0: 但是咱们推荐那个路线是真好，我觉得新疆大家有必要好好玩一下啊！而且咱们给大伙儿的时间也挺多，这次去的是南疆，是吧？
1: 人家自己去的，可能是咱们那个疆都回来了。

0: 十分，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记者门号锦衣馆2025第0612025号。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北京时间17:31，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北双向车是稍多一些的，解放路沿线呢，还有就是富盈港以东的这一段，西向东方向排队缓行，市委港东向西车流量稍大，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的车相对多一些。今天在洛阳路上，也就是上一段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福德转盘往东这一段呢，稍显繁忙。即城市南侧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碑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车好多呀，在武汉街南向北，福州街南向北，科技路是从成都街到福州街这一段的东西双向，小学附近车流量很大。嗯，另外一个小学附近呢，就是咱们的松山新区实验小学附近，嗯，转盘处啦，科技路啊，云飞南街呀，市府路呀，这一大块儿，目前行车压力都是要稍大一些的。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
4: 我说一下天气啊。
3: 嗯，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稍等一下啊。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7度，北镇临海18度，一线16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一线27度，北镇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特别是注意早晚温差，随时增减衣物啊。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叶未央问的，名单在哪儿？在这里，在这里。
4: 马上开始了
3: 中奖名单在哪里查看？
4: 来了，来了啊！
3: 此时此刻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4: 对，大家可以这个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哪儿有什么新的路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啊。第一位是辽 JKK648。您获得的是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哎，你信我刚才没过脑子不？
3: 我信就是成为一种肌肉记忆，
4: 对，
3: 惯性。
4: 嗯，
3: 因为这个词儿当时刚才洪亮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让我给弄没了 来看第二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G1605G， 恭喜您获得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

0: 请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聊这第98355，您将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记电话啊，18741651573。
0: 第四位车主车号是辽 GX4949， 恭喜您获得了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第五位朋友是蒙地 3F351，您获得的是由金水十二汤给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请提前半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十二汤，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呢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0: 第六位了吧？该
1: 第六位了。
0: 第六位车主辽 GTM606，您获得的奖品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最后一位朋友是辽 GTK707，恭喜您获得山海会提供的郁金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啊都可以领取，总店是复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呢是位于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选一个店领去啊，
1: 别两边都去。嗯，
0: 早晚会中奖的我们的所有的车友，同时都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2瓶，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也就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您是第一位车主，烧红油的勋哥送您的那个100元的勋路礼品您领了，同时呢您还能去领玻璃水2瓶，以此类推，大家都一样啊，
1: 就是顺路啊，有的时候你走到那个桥西那边，然后呢把这个奖品一领就完事儿。
0: 嗯，
1: 玻璃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后备箱备着就比较方便一点，有的时候你吃没了吧，它挺突然的。
0: 还有，我感觉这个时候大家伙不妨把那个不防冻的玻璃水就该呲呲了吧，
1: 就是使劲呲啊，然后呢在11月中旬之前把这个家里那个没有那种防冻那个玻璃水给它都呲光了，就基本上这玻璃水得保证能走到哈尔滨算合格。
0: 就是我再说一下刚才我们搜索大闸蟹没有给大家回复链接的朋友们，先说一声抱歉啊。刚才我们给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反馈之后呢，他们已经把链接给
1: 恢复了，
0: 给恢复了，给弄上了。大家现在如果是购买刚才我们说到的阳澄湖的那个永礼记的大闸蟹，你就搜你试试，
1: 对，
0: 让我俩检查检查他们工作做的对不对啊？
1: 就是大闸蟹这事儿吧，我们跟大伙儿说，就是尝尝，对不对？
0: 就是大家先搜索一下，我看他们说的那个到底上没上。真的，大闸蟹3个字啊，
1: 这真便宜了。
0: 从299开始，399499599，还有什么
1: 899和999，
0: 嗯，
1: 这5款啊，就是真便宜。早年头几年就大闸蟹，就这个价格你根本想都不敢想。
0: 主要是这个是品牌的，你可以放心，而且为什么说品牌放心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天天会重点的说那句话，叫做永礼记在阳澄湖有专属的蟹田，
1: 也是有名号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有狂的资本。我狂故我在，
0: 我狂故我在。这个大闸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下，看看链接有没有弄上来啊。
1: 嗯，挺好的，挺好的啊，这蟹挺便宜，大家可以买回去尝尝鲜。有的时候呢，比如说
0: 它是蟹卡，我们先跟大家说啊，
1: 就是你想送朋友点礼物的话，中秋节的时候送这个，我个人认为其实挺有面的。
0: 或者是人家可能想过完11再吃，你就给你卡，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活该，我不管，
1: 给他卡送过去。
0: 嗯，反正我给你了，
1: 自己决定，对不对？
0: 嗯，
1: 自己联系去。
0: 嗯，大闸蟹这是关键词。我刚才临夏风气小姐姐这在新疆给我们照来图片，我的妈呀，
1: 火焰山附近，
0: 葡萄干儿，
1: 火焰山附近。
0: 这是晾晒葡萄干，这风干葡萄干的。
1: 冯七爷，你后边是不是有根大棒子？
0: 那个房子，是吧？
1: 叫蜂房，
0: 是吧？
1: 嗯，
0: 它里边有紫葡萄，
1: 还有绿葡萄。
0: 绿葡萄。
1: 我现在我就纳闷一件事儿，
0: 紫色的葡萄那个粒儿好大呀。
1: 哎，为啥葡萄干卖不过鲜葡萄？
0: 不知道。
1: 是吧，你有时候觉得葡萄干的价格比它应该是，你说牛肉干比牛肉贵一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0: 嗯， 嗯，
1: 那葡萄干应该比葡萄贵。结果后来我家老太太说了一句，孩子你放心吧，
0: 嗯，
1: 哎，吃不了的东西才晒干呢。他也是被逼无奈，
0: 主要也是人家有那气候，
1: 产量也大。
0: 说的就是呢，你在江南，你晒一个是吧？是吧？
1: 长毛了，
0: 所以他们吃毛豆腐。
1: 所以说吃臭的
0: 霉豆腐。
1: 对，就根据个人环境啊来分、嗯，
0: 环境不一样，产生的吃食还真千奇百怪。
1: 哎，这话对，这话对啊。
0: 然后呢，林夏小姐姐说，如果有没有我们去过的路线，你们俩要带队的话，我就跟你们走，
1: 是吧？
0: 嗯，还有就是你们说过没吃过酱河蟹，回头我给你们坐着，我给你们俩带着。小姐姐，那个你没去过哪儿，你跟天马旅行社啥的，
1: 不，那个倒好说，
0: 反馈一下子。
1: 你那个酱河蟹啥时候到位啊？
0: 不是，设计一下路线，你啥时候走，他啥时候坐。
1: 就不见兔子不杀鹰呗。哎，挺好哈、啊，反正谢谢啊。
0: 嗯，
1: 还真没吃过酱河蟹。你说河蟹，我对，就是咱们河蟹，就是这两年开始感兴趣，感觉它的香。以前我是，就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逮河蟹挣着的，挣了87块钱。
0: 啊，你真是你这脑袋瓜子，不愧是，哎呀，要不然我们有的时候有什么这个和生意有关的事情，你也得上场呢。
1: 当年那还是初中的时候，晚上我们哥几个拿着手电，匍匐到了一个河段的河边，照了一晚上，前边挖坑，后边挡道的，逮了一桶螃蟹送到饭店，挣了87块。后来发现老板宰我们了，
0: 宰不宰的这放后面。
1: 哎呀，你那87块钱，
0: 你们竟然知道去卖掉？
1: 当，
0: 我也不是没有捡过鸭蛋，那放养鸭子的，他们往前赶着走，后边这离拉全是鸭蛋，我拿回来我全吃了呀，我都没想过要把它卖掉。
1: 你得想，那87块钱在当时我那个年龄得干多的事儿。
0: 说的就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不？你就琢磨吧，你这87块钱，你得买多少好吃的？
0: 哎呀妈呀！
1: 嗯，哎呀，我们那时候也算是临时起意啊，想弄一点，就是苦手套白狼的买卖吧，还、挺成功啊。打那之后呢，我就觉得对河蟹这个东西啊比较感兴趣，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咱们也不是就是对河蟹那么感冒，不像现在这几年啊，大家对河蟹越来越喜欢，觉得、
0: 什么呀？是因为物流方便了，我们能吃着了。
1: 你不觉得现在
0: 以前物流不，再加上现在要物流不方便，你多感兴趣，你也够呛能吃着。你吃海蟹去吧。
1: 你知道为啥吃海蟹吗？
0: 那靠着海呢。
1: 那不是那原因，我妈告诉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走，那个上海里挖驴粪球去。
0: 那上哪挖得到啊？
1: 螃蟹的一个爱称。
0: 啊、
1: 哦、一种小螃蟹。
0: 哦，
1: 这么大这么大，然后踢着乱跑。
0: 哦、
1: 那个然后你得拿一个那个小小钩子，就找一个那种就是两个大岩石，然后夸落到一起，中间带缝那种地方，你就抠，那抠不少。回去之后，
0: 干海的小姑娘光着小脚丫，
1: 然后你就抠完之后回去之后炸浆，好吃。
0: 我们先说大橙子这个消息啊，陈浩是不是给我弄错了？陈浩，我陈浩是什么什么？聊这一对98335。我们是355是吗？刚才我们说的355，我跟后台工作人员反映一下啊。
1: 没事啊，
0: 他如果有回复的话，但是您可以，我认为可以去领奖。
1: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你是在那地儿闪？
0: 你说会这么巧合吗？两个新能源的车，一个是98，一个是 D98335，一个是98355，而且都是 D。
1: 那个橙子，如果你在那个路段的话，你可能就中奖了。但你如果没在那个路段的话。你上次碰到那个擦肩而过特别有缘分那个
0: 啊，对，我们两个车都是一个车型，而且就差一个字母，
1: 对吧？
0: 四位数字都一样。
1: 如果你在那个路段，你就去领奖，没问题啊。但是如果
0: 参加了雨刷时刻了就可以、啊，我们工作人员反馈了，说应该是他这个号，
1: 是你领去吧、恭喜恭喜啊，尘缘得雪。
2: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然后开心就好，说一会儿就能去领奖品吗？有您的称号是吧？对，可以。
1: 但是你得分什么奖品啊？你最好明天去吧。
0: 你说下班了？
1: 因为好多店儿下班了，比如说人家那个4S店呢。
0: 啊，有道理啊。
1: 是不是？
0: 你要是烧过杨子勋哥，你就可以。
1: 你可以，那可以。
0: 他们家够呛能下班。
1: 他们家饭点下班不想干了吗？
0: 然后大橙子这个你也可以去啊。
1: 嗯。
0: 你这个车号呢？刚才我跟后台工作人员一反馈，他说。应该是您的，您说的这个号是对的
1: 啊。
0: 然后我们也跟商家呢，到时候会沟通一下，您就说您的号就可以了。其他的啊，这个 Y 这位朋友说，修路太多，
1: 回家太难了，度过这个期间就好了啊。
0: 嗯、
1: 你等过完十一左右，咱们锦城的路况就会好得很多。他必须抓紧这个时间段修，因为根据这个整体上地质情况，咱们锦州的地质情况，就是最好的修路就是咱们现在就是修路那段时间啊，晚一点早一点都不太合适，因为得躲过什么汛季雨季，还得等冻，还得防着冻。
0: 然后这个开心就好707是吧？
1: 嗯
0: OK， 您这个也可以去，他们家也不下班，他们家下班时间是应该是19点。
1: 嗯，看买一家
0: 山海会的
1: 上一天班，抓紧脑杆。
0: 还好有你俩节目给我舒缓一下子。
1: 一家呀，我跟你说一事儿啊，你说你，哎，就是咱们大家都说啊，你说你上班的时候，
0: 他气得抓心挠肝。
1: 你说你上班之前，就是早上上班，你是不是抓心挠肝的？
0: 不是，他是工作应该是生气了。
1: 就是比如说咱们上班是不是挺难受的？早上上班，就不想去，对吧？哎，你晚上下班是不是挺快乐的？特别高兴、
0: 哎、
1: 是吧？
0: 啊、
1: 哦。哎，你说是什么使你下班快乐呢？
0: 你说。
1: 是这一天的工作。
0: 拉倒去吧！
1: 真的，你看你早上嘟噜个脸啊，然后呢满腹牢骚啊，怨声载道的，就是这世界整个世界对不起你，然后上班去了啊。你下班之后你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心花怒放啊！
0: 哎，给别人拉去吧，滚一遍
1: 啊！那是什么导致你从早晨上班那种嘟噜个脸，到晚上下班那种啊扬眉吐气般的感觉呢？一天的工作，
0: 你别瞎叭叭。早上上班的时候快乐极了。
1: 所以说工作使人快乐，这句话是对的。劳动使人快乐。
0: 好啊，我出门那么高兴，我上班就没碰着几个好人，我就。你看他说气得抓心挠肝。
1: 一家，你今天没好好工作，没劳动吧？
0: 下班了都还气啥气呀？
1: 应该高兴才是。
0: 明天上班接着跟他们干，看谁能打得过谁。
1: 这也算是眼睛息骨为长远计，是吧？
0: 你工作套路不对的，搁那整，坚持自己理想和原则。
1: 对，这个就是生气这件事儿，我们老师也说过一件事儿，说老师如果一直跟学生生气，这根弦早晚会崩，
0: 是吧？
1: 啊，
0: 认为领导指挥错了的，搁那整。
1: 就生气呢，也得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该紧的紧，该松的松，是吧？下班的时候就放松点，你就把那个领导什么的，
0: 就是
1: 放在脑后。
0: 这是。明天上班别让着他，
1: 跟他干，
0: 这给他惯的，
1: 知道吗？干气郁结那都容易，
0: 忍一时，我不忍，
1: 就应该大胆的指出他的错误。
0: 退一步，谁爱退谁退，反正我不退。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
1: 对不对？
0: 我就这么暴躁，
1: 凭啥？凭啥？
0: 该
1: 是不是？只要我这样，你就不能把我看扁；只要我没有用，你就不能承认我是个没有用的人。
0: 他说了，你是不是你拍马的功夫这么厉害，是因为领导听着呢吧？
1: 本人是一个平时不太喜欢言语，跟领导也不太喜欢说话的一个人。
0: 其实领导听不听洪亮，他这个思想境界确实到这儿了。
1: 当然了，
0: 我跟他上这几年节目，我了解他。
1: 我对领导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领导，我得批评你，你没发现最近你有点放纵了吗？
0: 咋的了？
1: 你天天晚上你不下班，你搁这块值班，你给谁看呢？你注意自己身体不？啊？你身体太不当回事了，睡多少回了？
0: 不是这个套路，现在领导已经掌握了。
1: 啊！
0: 我告诉你，现在最就你知道我现在啥样吗？
1: 啊！
0: 无论他说什么，嗯， 好的，收到。你看领导得意哪种类型的？
3: 不，你这适合私下交流，我这适合主在会上发言。
0: 咱俩已经把一家的火拱起来了。他说对，明天必须给他干回去。

0: 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1: 明天晚上，明天是星期五是吧？
0: 对，
1: 明天，哎，明天一家，你下节目的心情不是那个，你下班的心情一定是快乐的。
0: 嗯，
1: 第一，首先是周末了，是吧？后天那说星期六咱不上班，那肯定是快乐的。第二就是干回去了，然后你别忘了我俩上节目的时候，你给我们通报一下子。
0: 嗯，我再教你个方法，就给他拉黑，电话、微信拉黑，
1: 把领导拉黑呀、啊。
0: 别，
1: 你干过这事儿啊？
0: 我没干过，既然想干回去就干回去，就彻底干回去吗？
1: 这咱俩是说领导，但是人家让他生气的不一定是领导，
0: 甭管是谁拉黑，知道吗？干回去拉黑，不搭理他。
1: 我敢拉黑的人只能是我男朋友，剩下的我微信里的所有人我都不敢拉黑。
0: 嗯，然后那个文轩说：“社会乱的时候给你做好饭，回家吃饭去吧。”
1: 所以高兴
0: 啊、
1: 嗯、啊！你说我说我下班高兴是吗？
0: 嗯，
1: 我哪天下班不高兴、啊？
0: 都高兴啊！谁下班不高兴、啊？
1: 嗯，
0: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我有时候一天不高兴啊，我真是不骗大家，我很少把坏情绪带回家里。
1: 嗯，
0: 就是我也遇到过让我不高兴的事儿，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之前呢，我一般情况之下我都会去河边儿。
1: 你冷静啊，孩子。
0: 啊，然后不一定哪边来个大爷、大姨啥的，孩子，大爷跟你唠唠吧。
1: 嗯，我也想跟你唠唠。
0: 啊，大爷跟你唠完之后，你就觉得心里舒坦多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一回家就完事儿了。
1: 啊，他说不是领导的事情，是当老师生气是工作日常的一部分。
0: 哎呦我的天，
1: 那我们俩就理解了，
0: 我们老师说的对，就是生、
1: 嗯、
0: 老师生气啊真不能一直生。为啥老师有放假的时候？老师这个假必须要给，真的
1: 是
0: 因为
1: 赞同，
0: 对吧？我们说人生当中最让你觉得消瘦最难受的一件事是失恋
1: 啊。是吗？
0: 对，你不觉得失恋很难受吗？
1: 我没失过，我不知道。
0: 哎，那你社会问你。哎，你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不要。
0: 还瘦得可快了，据说是吧？
1: 我要让我男朋友听见，拿铅球削你。
0: 真的，就是人生当中可能最让人觉得就是哎呀那种衣带渐坤
1: 终不悔
0: 啊，然后那个为伊始的人憔悴那感觉，就是感情失恋、嗯、就是老师每次考试都面对着这种感觉，就是一群渣男。
1: 我教了你们也没得到
0: 是
1: 吧？是
0: 不是
1: 我付出这么多，结果你回馈不了一点。
0: 你答应的，你恋爱是双向奔赴的，我这边一方面付出，好家伙，你们一点响应都没有。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家长，
0: 嗯，
1: 跟孩子涉及到学习还气得要死要死的，一个老师面对的好几十号孩子，他每天他确实一家呀。
0: 哎呀
1: 我说哎呀，隔空抱你一下子吧。
0: 同情，因为还老话说得好，说那个什么什么不当孩子王是吧？这教学生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将心比心。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想的方法就是咋跟老师对抗，
1: 嗯，
0: 是吧？
1: 所以马老师说了，种豆一学期，草圣豆苗心。我的天哪，
0: 教的五谷丰登，学的颗粒无收。
1: 我们收音机前肯定现在有很多老师，
0: 嗯，辛苦辛苦，真是辛苦啊。
1: 他们对于马一家这个应该感同身受。其实不光是面对孩子们，我感觉我现在看老师们，比如说还有各种值班，需要填各种表，
0: 嗯，
1: 哎呀，写教案，
0: 很麻烦，很麻烦，
1: 事忒多。
0: 所以，
1: 讲公开课，哎，讲公开课。
0: 一家，那你这个情况有点生气是正常的，我们也没法帮你啊，送份祝福吧。
1: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你手底下都能考满分，
0: 祝你，
1: 那是对你最大的一个好回馈。
0: 祝你健康长寿。我觉得当老师的就是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1: 送你一首歌吧。
0: 嗯。

0: 头，哎，什么词儿忘了？
1: 那一家这算我俩谁的份子啊？
0: 啥词儿来着？意思就是最后说看开点，啥事都能过去。
1: 算我俩的。
0: 这歌的名字叫《醒世诗》，对于世界上的事情我都清醒了，那种感觉。
1: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啊，但是那一两件事儿就足够让我们记住人世间的美好，对不对？
0: 啊，借你吉言。
1: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唱《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越、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晚上好，各位，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在这个时间准时问候各位。你看啊，前两天啊，我有印象有感觉，咱们还说呢，开启了新的一周。
1: 对呀。
0: 然后还说了，说这一周呢，周日还要上班。
1: 对。
0: 工这个调休嘛，
1: 嗯，
0: 这一眨眼又周四了，
1: 一眨眼明天就周五啦。
0: 哎，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啊？
1: 都去哪儿了？
0: 时间又过得飞快，
1: 过得飞快。
0: 哎，
1: 一转眼今天9月17号了，明天再上一天班，哎，又能休一天。
0: 对，指尖流沙一般啊，
1: 嗯
0: 啊，这个时间你越想抓住它，你越抓不住。
1: 哎，所以说、不要强求。
0: 嗯，
1: 不要互相为难。
0: 不是你说这意思吧？完，你弄得让大家好像觉得我没事总为难你似的。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我就是不要为难自己
0: 啊，不和自己较劲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其实就是有些时候一聊这样的话题就很矛盾。
1: 嗯，
0: 对吧？像网上流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向内求，凡事
1: 向
0: 内求。对，不要去向外求、就不要对外界要求太多。
1: 但我们又说了呀，不要内耗。

0: 啊，对吧？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矛盾体，
1: 矛盾。
0: 但是在面对具体事物的具体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心态。总之，记住一点，调节自身就可以了。
1: 对，调节自己的心态，
0: 对吧？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事儿，
1: 嗯，
0: 啊，感觉挺添堵的，
1: 嗯，
0: 一添堵呢，啊，你有的人就会钻牛角尖儿，
1: 对呀、
0: 啊，哎，我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不是他怎么能这样呢？是吧？总想别人。
1: 哎，你改变不了别人，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就要向内求，
1: 你去改变自己。
0: 对，那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得，那我还是以一个最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就得了。
1: 嗯，嗯，
0: 从我自身的角度，以后怎么去规避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哎，就可以了。
0: 哎，然后别让这件事儿发生了之后呢，给自己带来长尾效应。
1: 嗯，
0: 啊，就是影响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心态和心情。
1: 哎，那就不好了。
0: 这就是向内求。
1: 哎，对，时间长了的话，你会形成一种习惯。
0: 嗯，
1: 那对自己就是一种伤害。
0: 对了，那另外一个心态呢，就是不要内耗。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发生了，咱呢就别和自己较劲。
1: 哎，
0: 啊，反正他已然这样了，就即便是你再懊悔，
1: 嗯，
0: 对吧？你再拍大腿，
1: 你也改变不了了。
0: 你改变不了事情的结果，
1: 嗯，
0: 你更改变不了事件发生的过程。
1: 对，
0: 没有后悔药。
1: 嗯，那就想一想怎么样去接受它。
0: 对了，哎，就完了是吧？
1: 啊，我这个开始啊，我这个眼睛在看这个路况。
0: 你不敷衍我呢吗？有时候我也挺头疼，你这玩意儿，
1: 你别头疼。
0: 遇到这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向内求。
1: 你别头疼，
0: 我只能想，我跟你说，你，也回头咱们是这样的，咱俩换一方式、
1: 嗯，
0: 就是我用你的方式，咱们俩我跟你搭，
1: 不用，
0: 然后你感受一下，
1: 不用，不用，
0: 挺好，
1: 你就做自己，
0: 没事儿，
1: 你做自己，
0: 就冷着。
1: 别冷啊，你就做自己啊、
0: 哎哦！天天一直在给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路况了。
1: 哎，我发现有一个路段，这个今天特别拥堵。
0: 哪儿、啊？
1: 这平时咱们都没说过。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那个就幸福家园，就世英街，
0: 嗯，
1: 西边那个幸福家园小区这边。
0: 那为什么呢？哎，你熟悉吗？啊，你熟悉不？
1: 我不熟悉。
0: 我跟你说，就一下能给你直接噎那儿。
1: 哎，那就这个为什么呢？要问问大家伙。
0: 对了、
1: 嗯、
0: 啊，大家伙说一说吧，欢迎路上。
1: 嗯，
0: 对吧？
1: 为什么今天堵车呢？
0: 发生什么了呀？
1: 挺长。
0: 啊，跟我们说一说，应该就是那个桥洞，然后
1: 西边
0: 那个位置。
1: 桥洞西边那位置。
0: 啊、
1: 嗯。
0: 大家伙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1: 好呀。
0: 啊、具体因为个什么？
1: 嗯。
0: 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咱们还是依旧要来梳理一下啊。桥南目前呢依旧是这个武汉街，
1: 对，
0: 武汉街市府路科技路这个区间啊。另外呢就是桥南的云飞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
1: 嗯、
0: 排到引桥这个位置了。
1: 啊，对对对，
0: 啊，要提示一下啊，南侧引桥这个位置、
1: 啊。这是桥南，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市中心，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这个洛阳路云飞街的南向北，
0: 嗯 嗯,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中央大街洛阳路的东向西。
0: 对，
1: 嗯，然后福德转盘周边，就福德转盘周边那个今天开始啊，一下子这个，因为它是有这个修路嘛，有施工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栈道比较长，越来越长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段车辆也是比较密集。
0: 洛阳路上今儿发生什么情况了呢？
1: 一段一段的哈。
0: 对，洛阳路上今天挺突出。
1: 哎，洛阳路矿山街西向东，然后贵州陆家窑站东向西。
0: 嗯
1: 嗯，
0: 在这个路段目前的车也是比较集中的。
1: 是的
0: 啊，当然了，就不能忽略的就是城区东边。
1: 哎
0: 啊，咱就
1: 必须得提一提广州街，
0: 就广州街啊，广州街啊，
1: 分段的这是。
0: 对，具体咱就不赘述了，反正大家对经常走广州街的朋友们也都清楚啊。
1: 嗯、
0: 广州街主要还是南京路，然后到这个
1: 解放路、哎、
0: 这个区间，
1: 南北双向。
0: 对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延安路，目前面粉厂、老面粉厂、贵州街。
1: 嗯
0: 啊，这个位置延安路贵州街这个位置，目前呢也是车也比较的多。
1: 嗯
0: 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我估计可能都是选择绕行的什么的。
1: 嗯，对，
0: 啊、都在
1: 你有条件你就绕行。
0: 嗯，
1: 哎，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应该算是重庆路了，重庆路的大、
0: 嗯、
1: 大东边，
0: 东边
1: 重庆路广州街，这会儿应该是我估计应该过火车呢。
0: 嗯，
1: 是吧？应该过火车呢。
0: 你这个原因分析的非常到位。
1: 应该过火车呢，东向西啊，
0: 哎、
1: 排的挺长的。
0: 说完了大西大东边，我们再来看重庆路的大西边，重庆路世英街这个位置，968医院门前，
1: 嗯
0: 啊，然后呢，在这个位置车也不少，啊，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
1: 对，还有就是这个世英街重庆路的、嗯、南向北，
0: 嗯嗯，
1: 啊、这块也是一小段的车，嗯
0: 啊，总之基本上这个时段的这个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呢，就给大家伙梳理差不多了，
1: 嗯。
0: 啊，然后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吧，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对的。
0: 啊，避开比较容易拥堵的路线。
1: 对，我们经常发的这个消息啊，就像哪些路段啊有这个修路施工什么的，大家都提前看一看，了解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0: 对，啊，这个。自己掌握了这个情况了之后呢，在我们道路出行的时候就会提供更多的便捷，
1: 嗯，
0: 啊，节省更多的时间。来吧，18:10啊，今儿个呢，咱们还是继续跟大伙儿唠啊，唠一唠这个我们的热搜话题。热搜新闻，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热搜
1: 收割
0: 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科技
1: 和火辣新闻。
0: 哎，今儿咱们跟大家伙儿说说什么呢？
1: 嗯，
0: 哎呀，今儿要说这事儿吧，挺多啊。然后你那一听我说，唠唠知心嗑。
1: 好啊，
0: 嗯
1: 嗯，
0: 先说第一个事儿啊，小鱼豆幸福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了啊，98医院附近是有施工，
1: 嗯
0: 啊，大家伙注意一下吧。
1: 哎，这小节奏，你就有点不想批评你。
0: 哎，批评什么呀？
1: 你都好久没来留言了，
0: 哦，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1: 好久没读他的名字了。
0: 哎，还真是。
1: 哎，今天有空冒个泡哈。
0: 啊，别着急，
1: 嗯
0: 啊，我们过段时间发奖，
1: 他就该来了。
0: 你来不来呢？先说第一个事儿，
1: 嗯
0: 啊，就是。最近呢有一个这个老大哥，我们俩人聊天啊，就聊到了这个汽车。
1: 嗯
0: 啊，我其实对汽车吧都一般啊，毕竟我没拿过 F1 驾照。
1: 哎呀，
0: 对吧，一般。但是听这个老大哥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挺头疼。
1: 嗯，头疼什么呀？
0: 最近在选这个车的过程当中啊，他特别不喜欢就是最新的这种车载的车机系统。
1: 啊、哦，不喜欢现在最新的这个车机系统。
0: 他同时不喜欢的是什么呢？他是不喜欢那种大屏或者连屏、
1: 嗯、
0: 虚拟按键，因为现在很多车的这些按键不都是在屏幕上吗、
1: 哦？对，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在刚使用的时候觉得，不如这个实际有的实体按键就更来得更快。
0: 嗯
1: 嗯，我觉得实体按键是更便捷的。
0: 他就是特别喜欢实体按键，
1: 嗯
0: 啊，因为有时候屏幕吧，你还得下拉侧滑。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还容易找不到。
0: 哎，因为你不是足够了解嘛。
1: 嗯。
0: 啊，你就得打开二级页面。
1: 对呀、
0: 啊。啊，一级面控制不了，但是实体按键基本上一级页面你就可以了，
1: 对
0: 吧？那个按键就在那儿嘛。
1: 一目了然，然后让你有踏实的感觉。
0: 哎、你甭管是旋钮的，
1: 嗯，
0: 对吧？是按钮的
1: 都行。
0: 哎，都可以。
1: 嗯。
0: 啊，就很方便。
1: 对，那个就是大屏的，有种让你什么呀？就你非常想用的时候，在你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非常想用的时候，当你找不到，就像你说的，一级页面找不到，二级还找不到，那就只能那个你好什么什么，我要就是帮我怎么怎么样
0: 啊？用语音助手，
1: 对
0: 对吧？
1: 就只能这样了。
0: 其实这个确实啊，有些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对于驾驶人来说，对于驾驶员来说啊。很麻烦，
1: 嗯，
0: 也是一个危险的一个隐患，其实，
1: 嗯
0: 啊，尤其是你一旦找不着的时候，还特别着急，对吧？
1: 对、
0: 啊，又下拉又滑的，
1: 对，很麻烦，
0: 就很不方便，
1: 对
0: 啊。当然，现在就是很多人用这个语音助手嘛，
1: 嗯
0: 啊，语音助手有的好用，有的你得说800遍，
1: 哎呀，对，
0: 他也听不明白，
1: 听不懂，
0: 对吧？
1: 是吧、嗯？
0: 啊，但是呢，这大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我就不喜欢，
1: 嗯，
0: 就现在很多新车推出来的这些功能，
1: 啊、
0: 嗯、啊。当然了，也有人呢是另外一个观点。
1: 嗯，
0: 你看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拥有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0: 啊，然后他自己就说我觉得很方便，啊，就比如说我开高速的时候，
1: 嗯，
0: 我经常就会用我的辅助驾驶。
1: 嗯、哦，
0: 啊，他觉得很方便，省事儿，啊，然后呢，节省精力啊，自己不用那么累。
1: 嗯，这也是好的一点。
0: 啊、对，他是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呢，就和这个。辅助驾驶有关，
1: 哎，就是最近这个辅助驾驶其实也出了一些事情，
0: 嗯
1: 啊，咱们看看这条新闻吧。
0: 对，
1: 哎，这说的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对吧？这是我们所有驾驶员都应该恪守的一个底线。
0: 节目里面咱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过了。
1: 对，然而最近呢，这个浙江丽水缙云男子周某不仅呢醉酒后驾车上路，而且还开启这个驾驶辅助功能之后。
0: 嗯，
1: 你开就开呗，你眼睛得盯着点，是不是、
0: 啊？怎么了呀？
1: 人家倒头大睡了。
0: 嚯，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啊！
1: 这看来也是太困了啊！
0: 你再怎么困，你也不能这样啊！
1: 对呀、啊，你毕竟是在这我觉得他挺放心的
0: 啊
1: 啊！这个车
0: 不是他不是放心，我觉着
1: 啊，那他是心大，
0: 他心
1: 没心，
0: 他是没心，你知道吗？
1: 嗯、啊。然后你看，在这个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在多次呼叫无果之后呢，就拨打了预设的第二紧急联系人电话110。
0: 啊，
1: 哎，那么近日呢，这个缙云县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啊，那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话说，这个事发当晚，这周某呢酒后驾车啊，这个往家走，途中呢他就开启了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
1: 嗯，
0: 啊，自己，哎，我整的明白。是吧？我这有辅助驾驶啊！
1: 我终于能用上了。
0: 哎，我这用上了啊、
1: 嗯！
0: 那么在车辆行驶啊到某路段的时候呢，周某突然之间， 困意来袭
1: 啊，这是挺突然。
0: 哎，他就把这个车呀停在路边之后，倒头就睡着了。
1: 啊，
0: 嗯，
1: 停在路边倒头就睡了。
0: 啊，
1: 这个车辆呢，虽然没有继续的行驶，没往前动，但是呢，仍然处于一个启动的状态。
0: 车企的紧急救援中心呢，因为通过 GPS 定位发现，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啊，就是什么呢？它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嘛。
1: 嗯。
0: 但是你正常的话，开一段时间你要去接管一下。
1: 啊。
0: 啊，就比如说我们开完了之后，比如说你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对吧？
1: 嗯，
0: 我直接接管过来。
1: 嗯。
0: 然后等这个路面上情况没有那么复杂了，对不对？我再交给这个汽车的智驾系统。
1: 嗯。
0: 啊，然后呢，驾驶人员呢，对于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也没有任何回应。
1: 嗯。
0: 他会定期的，不管是通过这个车机啊，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屏幕，
1: 嗯，
0: 他会让确认一遍，
1: 嗯，
0: 啊，他怕的其实就是你通过这个辅助系统长时间使用嘛，然后你睡着了，
1: 嗯，
0: 啊，没有回应，
1: 嗯，
0: 于是乎呢，就打了这110了。
1: 对，那么当这个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醉意浓浓的周某查获了。那么经过检测啊，他的这个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86毫克，
0: 可不少。
1: 哎，远超了这个每100毫升80毫克这样一个醉驾的标准。
0: 翻着翻再打着滚儿。
1: 哎，对吧？
0: 嗯，
1: 然后经过这个法院的查明呢，周某在2016年，就是在10年前，
0: 嗯，
1: 他就因为酒驾被处罚了。这一次属于是二次犯错。
0: 好家伙！
1: 嗯，
0: 对吧？
1: 但是
0: 惯犯。
1: 惯犯
0: 啊，
1: 都第二回了，你说还没长记性？
0: 是的，
1: 嗯
0: 啊，周某呢自己呀，啊，也是辩解说了，我那个驾驶辅助系统这自动报警，嗯，我这算自首啊，我这辅助系统不自动报的警吗？对吧？不是你给我逮着发现我的呀？
1: 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对我从轻处罚，
1: 还在这狡辩呢。
0: 嗯
1: 嗯。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的情况其实并不构成自首哈。
0: 哎，
1: 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涉案报警求助行为，这是周某醉酒后丧失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他长时间没有接管这个车辆，所以说呢而被触发了。车企紧急这个救援中心拨打报警电话，目的就在于排查驾驶人员他的这个安全，就是人身的安全风险。
0: 嗯，
1: 并不是说是受这个周某委托代为向公安机关投案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报警行为是属于独立于周某的主观意志。
0: 啊，就这事儿也很容易理解。
1: 嗯，
0: 对吧？就是他的这个触发是被动触发。
1: 嗯，
0: 对吧？你主动拨打电话报警自首和被动触发报警发现你，
1: 嗯，
0: 对吧？这是完全不同的。
1: 他这属于睁着眼睛说瞎话
0: 啊，其实就是无理变三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关键问题在于呢，这个周某对于车辆驾驶辅助系统触发报警，公安机关到场处置这些情况缺乏正常感知。
1: 嗯，
0: 他自己是意外的。
1: 嗯，
0: 他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
0: 发现他了之后啊，对吧？哎，不具备投案自首所需的意志自由。
1: 嗯
0: 啊，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主动投案的行为。
1: 对呀，
0: 啊，他就这样的。
1: 哎，所以说他的这个行为是不符合这个自动投案这一要件的，依法不构成自首。那么综合他的行为呢，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1个月，并罚2000块钱。
0: 嗯，很多朋友的车都有自己的辅助驾驶，
1: 哎，
0: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1: 嗯，是我们当在行车的时候一看，哎呀，那个小绿灯亮了，
0: 嗯，
1: 离它远一点。
0: 哎，你这个不管说呀，它的这个辅助功能再先进，
1: 嗯，
0: 对吧？记住，它不管怎么辅助驾驶，它不是无人驾驶，
1: 对，
0: 对吧？这个是咱们没有，就是严格意义上、严谨意义上的无人驾驶。
1: 嗯，
0: 对吧？都是为什么叫辅助啊？对吧？是辅助驾驶员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就不用你开了，无人驾驶。
0: 哎，你科技不断的在向前打着滚儿、翻着翻儿的在进步，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咱们之前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那个运动会，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成为了咱们国家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啊，更多先进的这些技术的使用，为了方便我们。而不是成为咱们酒驾的 挡箭牌。
1: 对
0: 啊，你不能说我喝多了，我这车我有智能驾驶，我有辅助驾驶，得我就靠它就行了。
1: 哎，你替我开吧。
0: 啊，不是。
1: 嗯。
0: 啊，更无法替代的是驾驶员的法律责任。
1: 对。
0: 啊，你不能说这车不是我开的呀，这是我那个辅助驾驶出的事儿。你应该找这个车厂，找他们。
1: 哎呀呵，
0: 啊，你不能是这样。
1: 对，
0: 嗯，
1: 法律呢也只是看这个行为人的真实意愿和客观行为，不会说因为这个机器报的警就网开一面，对吧？
0: 啊，
1: 方向盘在手，责任在心啊，千万不要让这个酒精麻痹了理智。我们也不能把这个生命的安全交给辅助驾驶这个系统来兜底。那么一旦醉驾，在法律面前是绝无侥幸可言的。
0: 嗯
1: 嗯。
0: 这个事儿呢，就是给我们大家伙提了个醒了。
1: 是啊，
0: 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智驾呀、辅助驾驶系统啊，
1: 嗯，
0: 对吧？我们可以使用它。之前已经说过了，它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
1: 对，
0: 对吧？但是啊，不能依赖，过度依赖。
1: 是的。
0: 或者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曲解化依赖，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得了，好好
1: 得了，
0: 这个了解了解您的这个爱车的一系列的功能，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为了我们大家伙，其实平时买了这样的车嘛，自己在车里面鼓捣鼓捣，
1: 多研究研究
0: 啊。如果说实在研究不明白啊，建议大家伙什么呢？去 4S 店，
1: 嗯，
0: 就问一下他们工作人员，
1: 对，
0: 啊，然后呢，你看一看，包括我们大家在买车选车的时候，你甭看这个，比如说，哎，外形我很喜欢，
1: 嗯，
0: 对吧？然后车里面内饰颜色我也很喜欢，
1: 嗯，
0: 整个的配饰我也很喜欢，
1: 嗯，
0: 啊。耗油呢我觉得也合理，对吧？
1: 嗯，
0: 充电的时长我觉得也不长，
1: 嗯，
0: 你也得试一下那车机，
1: 对，
0: 你看你能不能用得明白。
1: 哎，这个很关键，
0: 使得习惯。嗯，
1: 对，
0: 你要说不行，
1: 对，就是现在这个车机 啊囊括了大部分的这个功能。
0: 对，不是，就对，
1: 嗯，
0: 对，你没继续。
1: 对，就我想说它基本上就是车里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按键了，就全在这一个大屏幕里边。
0: 嗯，对，
1: 所以你要给它弄明白。
0: 对，
1: 嗯，
0: 啊，你就像咱们正常拿一部手机不也得学学吗？
1: 嗯，对，
0: 是吧？
1: 包括你有这一部新手机或者新的系统，
0: 嗯，
1: 你也要进行学习的，不然怎么用啊，对吧？
0: 对，你过段时间有多少朋友现在又开始准备学习18怎么用了。我就不学。
1: 哎，
0: 学不明白。
1: 我也不学，
0: 太贵，
1: 咱没有，
0: 太贵了，嗯，整的还得排队。来吧，看一看这个后台大伙留言，
1: 嗯，
0: 问好的信息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哎，
0: 报道的信息也都看见了。
1: 是，你看你还记着不？
0: 啊，
1: 这朋友，这不是冯靠谱吗？
0: 啊啊！
1: 昨天那个发来照片的那个
0: 啊。
1: 我说就挺帅的那个大个干净白呢，那小伙
0: 儿啊，
1: 现在也不能是小伙了，今天又来了，你看咱们是不是拉了一个？
0: 你俩认识啊？就是，哎呀，
1: 都熟，
0: 还得强调一下啊，就挺帅那个，
1: 都熟。
0: 哎呦我的妈呀，太刻意了。
1: 嗯，小节奏说呢，他说我都想死你们啦，
0: 啊，
1: 虽说我不常来，但是我天天听。
0: 嗯。那表现不错，
1: 嗯，
0: 反正我也不知道你听没听，
1: 就是啊，你得说话，
0: 是不是？
1: 你向我们磊学习，
0: 哎，你天天人家都说晚
1: 上，嗯，天天报道，哎，
0: 对，然后可关心了，嗯，对吧？我们俩是同时感冒，人家就关心天慈，哎呀，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呀，啊！
1: 你看看，
0: 下回你这个节目你这么听吧，磊，就是怎么着呢？就是我们俩要做节目，我说话的时候你就直接静音，什么时候天天说话的时候，你再把音量放大。
1: 啊，要是有这个功能吗？
0: 选择性收听，手动呗。
1: 那给磊的累坏了，这一个小时。
0: 手动。好了啊，18:25了，
1: 嗯，
0: 啊，咱们继续。咱们有朋友后台也在问啊，说这个。能不能说一下天气预报？
1: 好的
0: 啊，那给大
1: 家说说吧。
0: 啊，说一说这个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好的，那我们就说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市还是多云，
0: 嗯，
1: 南风呢2-3级，这个风力降下来一点儿，
0: 嗯，
1: 海面4-5级，最低气温呢市区20度，还行，还挺热的，
0: 挺好，
1: 嗯，
0: 是吧？
1: 黑山17度，北镇临，
0: 嗯，
1: 海18度，易县16度。
0: 关注一下啊。那么从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间的8点呢，全市是晴，南风3-4级， 那这就大起来了，
1: 嗯，
0: 是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那么明天是吧？
1: 嗯，
0: 这个天这个温度也不低，
1: 也不低，其实低那么1-2度，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1: 嗯，
0: 从明天晚间呢，那就明天再说。
1: 对。
0: 哎，
1: 它还会有变化的，
0: 来得及，因为我们这节目正好就这个点儿，
1: 就是
0: 对吧？
1: 明天晚间到后天呢，明天再说吧。
0: 啊，
1: 要不涉及咱就不给说了。
0: 那也说，不，咱不那样。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你看现在就是晚上就。有些时候你就得开窗户。
1: 嗯，其实今天我感觉吧，今天风挺大，然后今天也比前一天要凉一些。
0: 嗯嗯。
1: 虽然它这个数还挺高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今天比昨天要凉一点。
0: 啊，因为这个晚上的这个温度会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啊，早上出门的时候温度也是很低的。
1: 对呀、
0: 啊，
1: 早晚还挺凉。
0: 尤其是最近这个天气，你要说吧，一直凉下来也挺好，就不开窗户了。
1: 它就不啊。
0: 哎，凉一会儿，热一会儿
1: 啊，对，
0: 开一会儿，关一会儿，
1: 你咋说这么对呢？
0: 对吧？
1: 啊，
0: 哎，
1: 我在家就是
0: 啊，
1: 哎呀，感觉凉了，不行，我得关会儿窗户，这风太大了，
0: 尤其是高层的话，就是风力会更加的明显嘛。
1: 哎，然后感觉热了，我说不行，得开开。
0: 哎，折腾来折腾去，就折腾窗户了。
1: 哎，要么就是衣服不行，我得穿上点，然后一热了，它热了呢，脱了
0: 啊，
1: 哎，又凉了，它还得穿上。
0: 就是开关和穿脱之间的碰撞。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不断的折腾。
1: 嗯
0: 啊，还是就是为什么要说天气说到这儿了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伙注意。
1: 嗯
0: 啊，在这个温度变化呀比较大，确实范围比较大啊。
1: 对，
0: 对吧？你看最高是27-8度，
1: 嗯，
0: 最低的时候呢是
1: 16-7度，
0: 16-7，将近10度呢。
1: 嗯，对
0: 吧？
1: 对，这还行呢。前些天你看最低那时候都到13度
0: 啊，
1: 就更凉。
0: 你看，这又进入到了我搭档的新领域。再一次打一波广告啊！
1: 哎，
0: 别打了，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
1: 哎呀呵，
0: 啊，多看看。
1: 嗯，那你看，我怪不得我今天看到评论都是我不认识的人，都是新人，
0: 是吗？
1: 嗯，都是你说的，
0: 不是？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归功于你。
0: 有可能是就这个东西吧，就是它就是什么？它可能就是被传播了
1: 啊，
0: 对吧？就是被传播到更多人看到了，很多朋友都转发了，一转发了之后，
1: 哎，其实我挺好奇。就是每天看呢，就是一转发，比如说100多、200多，我说这都转到什么群里去了？都转给谁了呢？
0: 不是转给家人啊？
1: 啊，是吗？
0: 对吧？就转给家人，

0: 似就是小心灵鸡汤似的，每天的一段这个祝福语啊，就有专门有这样的群啊，每天有专门播报天气的，以文字的形式，
1: 就生活当中，你什么样的就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啊，就是发这样的东西比较多呢？首先第一，它是宣传岗位的，品牌岗位的，就是它都会定时的去做啊，就是这种，比如说一分钟快报啊之类的这种的长途啊什么的，知道吧？这种的多。二一个呢，就是和保险行业相关的，他们会发这个比较多。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属于销售服务性行业的，
0: 对，
1: 然后发这个也会比较多。
0: 像你们物业是不是每天都发这样的东西？
1: 我不交物业费，开玩笑的啊，物业也会发
0: 啊，对，我家物业就天天发，人家就做那个就新闻快报，
1: 妈呀，
0: 啊，
1: 那
0: 每一天都有，
1: 该说不说，还得是高端小
0: 不是。
1: 区域啊。
0: 啊，每天都做新闻快报啊！我说这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总部就是这么做呢。
1: 我家物业能发老王大爷他家那个水，你那什么，对吧？刘大妈，你家那个电动车你出去，这是我家物业发的。18:30了啊，这个一段宣传过后，咱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锦州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晚间的18:33，下班合伙人给各位请安，我是牧童。
1: 晚安，我是天慈。
0: 你给整睡着了你。这个时间呢，来到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啊。这两天大家伙儿这个大闸蟹买的非常不错，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有哪些朋友吃上了。
1: 嗯，我估计这个吃上的，这会儿吃上的，应该比较少。
0: 反正咱也不清楚。
1: 对呀。
0: 啊，这就多与少，咱也不清楚。
1: 嗯。
0: 啊，有吃上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给我们发发照片。
1: 对，给我们看看，显摆显摆，馋馋我们。
0: 真想看看，你知道吧？我想了解。
1: 嗯。
0: 啊，然后呢？大闸蟹啊，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对吧？就是你这个吃大闸蟹得配点啥？
1: 得配，
0: 对吧？昨天节目里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阿莱克蟹，
1: 阿莱克蟹
0: 啊，阿莱克蟹，哈尔滨红肠，
1: 哈尔滨红肠
0: 啊，5斤，一共到手20根，
1: 对
0: 啊，价格呢非常合适，
1: 嗯，
0: 179，
1: 对对对，
0: 有3斤是精致瘦肉的，
1: 哎，
0: 这是您买的。
1: 对
0: 啊，有2斤是经典肥瘦的，
1: 是赠的，
0: 就是送的。
1: 哎
0: 哎，我就是没吃那2斤送的，然后那3斤呢，天慈负责买。
1: 哎，
0: 我尝尝。
1: 那3斤我负责消费。
0: 啊，

0: 不是，也不是，咱俩也合伙买的嘛，
1: 嗯，
0: 主要是你挑的嘛，就是那个瘦肉款，我也没说对吧？我说哎呀，我先选，对吧？我先选那肥瘦的，我没说，我先问的你，昨天节目里面，
1: 嗯，是的，
0: 对吧？我说你看你想吃哪个？
1: 嗯，
0: 哪个？
1: 就是今天你再问我，我还是不变。
0: 你变与不变的，咱说你下单了，你下单了，你再跟我说，
1: 我也不变，
0: 对吧？
1: 嗯，
0: 啊，跟大伙说说啊，就关于这个哈尔滨红肠。啊，咱不用多说，
1: 嗯，
0: 响当当的全国领域当中啊，
1: 对，一提到红肠，大家肯定首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哈尔滨红肠，
0: 对，
1: 嗯
0: 啊，就像咱在咱锦州，
1: 嗯，
0: 它的美誉度相当于咱锦州，一说锦华一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然后哈尔滨红肠呢，就这个品牌啊，它是一个叫做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
1: 哦，
0: 当年带着配方，
1: 嗯，
0: 来到哈尔滨。
1: 哦，
0: 啊，做这烤红肠生意的
1: 啊，所以说这个红肠的品牌就叫阿列克谢，
0: 阿列克谢
1: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哎，对，
1: 嗯
0: 啊，
1: 那以后你要有出息，你也能整个木桶，
0: 什么玩意儿？
1: 木桶
0: 泡脚的木桶，你给我整个这个
1: 木桶牌木桶，
0: 木桶。我说关键那我也不是我，对吧？第一个带着木桶，然后给人泡脚的。说这哈尔滨红肠啊，在选肉方面呢是非常，
1: 嗯，
0: 讲究的。
1: 哎
0: 哎，
1: 因为他用的是这个猪前腿肉，
0: 啊，
1: 还有呢牛腿肉
0: 啊，你看看就腿肉，
1: 腿肉
0: 啊，
1: 淀粉含量，有的朋友担心说那你这个肉里边是不是淀粉多呀，
0: 嗯，
1: 对吧？人家淀粉含量是低于10%的。
0: 我跟你说啊，正儿八经的这个香肠都得有点淀粉，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一个就是你要纯肉，
1: 嗯，
0: 对吧？它淀粉的作用，一个是调和口感，二一个呢就是它整个调节呀，
1: 嗯，
0: 就是整个这个香肠的一个状态。
1: 对呀，啊，没有淀粉不行
0: 啊。为什么你说人吃这个香肠呢？
1: 嗯，
0: 它既有肉，
1: 嗯，
0: 还有主食，
1: 嗯，
0: 对吧？它又有淀粉，它有这个饱腹感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吃这个香肠，
1: 嗯，
0: 它相当于很便携，
1: 对，
0: 很方便，连肉带饭都有了。
1: 嗯，对，而且方便携带嘛，
0: 嗯，
1: 是吧？
0: 它这个烤木的，不是烤熟的这个过程，
1: 烤木头，
0: 用的是果木。
1: 嗯
0: 啊，这跟什么呢？跟烤鸭是一样的。
1: 对，果木烤鸭
0: 啊，果木烤鸭。
1: 嗯，
0: 哎，
1: 这就是果木熏烤的这大香肠。
0: 对了，
1: 嗯
0: 啊，掰开呢，这个香肠它一定得有蒜香，
1: 嗯，
0: 得有胡椒香，
1: 得有
0: 啊。你看，就像昨天咱们俩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我就说我特别喜欢这个肠衣，不是正儿八经的，
1: 嗯，
0: 就人家做香肠，
1: 嗯，
0: 对肠衣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要不然你说他套一层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他就是丰富口感用的，就是紧致弹牙，
1: 嗯，
0: 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行
0: 啊，
1: 嗯，
0: 而且呢，我正常我理解啊，就比如说撕香肠的肠衣，
1: 嗯，
0: 是那种什么呢？塑料的包的那种，你把那外面那层撕了行。就吃红肠这类香肠，
1: 啊，
0: 撕肠衣这个行为，我不理解。
1: 你不理解是吧？
0: 对，
1: 就有的肠呢，它那肠衣是不好往下包的。
0: 嗯，
1: 啊，有的肠呢，就像吃这锦华一号什么的，我是会包下来的。
0: 啊，
1: 要不然我总感觉我好像把那个塑料吃进肚子里边去了。
0: 你是觉得它是像塑料是吗？
1: 一个是这个原因，
0: 啊，
1: 然后另一个就感觉，因为它暴露在外边，就会觉得嗯不干净，
0: 啊，
1: 就可能会我会想用
0: 水去，啊，你都是这么骗自己，那你天天暴露在外面。
1: 然后那个我会想就是用水去洗。
0: 不是，那我特别好奇，你本身你人也天天暴露在外头，
1: 那我不吃人呢？
0: 不是啊，那你不也直接跟菌群相接触吗？
1: 啊，那跟那个不一样啊，这能规避的还是要规避一
0: 下。就硬掰是吗？就硬说从那，啊，那跟那不一样啊。
1: 啊，就是呀，真的呀。
0: 咱俩就是没有乾隆白菜这回事儿，
1: 嗯，
0: 咱俩就说那个红肠肠衣这个事儿。
1: 不，你这想吃，咱没说那啥，你想吃你可以继续吃嘛。
0: 那你不是我没
1: 给你买点肠衣吃？
0: 我从来我也没说过说因为这你说的这些理论完改变我这个习惯。
1: 啊啊，
0: 你关键问题是179到手5斤，一共20根
1: 啊！
0: 我那2斤呢？
1: 你那2斤，你就等待
0: 啊！你就等待，
1: 哎，你就等待。
0: 哎呀，
1: 我告诉我跟那个商家说了，我说那2斤就直接给你发过来就行。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朋友们啊，哎呀，就怎么说呢？反正就只有200箱啊，只有200箱，
1: 啊，
0: 我再等等，那200箱卖没了。
1: 啊，那就这样就看人品了，
0: 你自己选。反正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您回复秒杀，
1: 嗯，
0: 就会有我们刚才提过的
1: 阿列克谢
0: 哈尔滨红肠，
1: 嗯，
0: 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款，你如果这两百箱你抢不着，
1: 嗯，
0: 天赐
1: 呢，
0: 你的任务就是给我安排一下面这个哎，你自己看吧。
1: 这家狗长毛了，
0: 你红肠就179，下面这个
1: 长毛了。
0: 回州虎他们家的鞋
1: 啊，鞋又不能吃，
0: 1000多，正常买
1: 1000几呀、啊？
0: 1300左右。
1: 那你想得美
0: 啊！那你就买那179吧。虽然说这个鞋你官网买是1230，
1: 嗯
0: 啊，对吧？今天我们既然说秒杀，那在我们甄选商城啊里头，它价格就不一样。
1: 哎，我们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差不多3折的一个价格，
0: 399。
1: 嗯，
0: 哎，只需要399啊！
1: 对
0: 啊，1000元级的一个经典款的，
1: 嗯
0: 啊，这个休闲的，复古休闲鞋，
1: 嗯，
0: 就拿到手了，
1: 拿到手了，而且是10个。哎，十个颜色，
0: 吓我一跳！
1: 不是，我在手里边13的，2333，
0: 不是399，十个，买香肠呢。
1: 10种颜色，
0: 差点拎金麦。
1: 10种颜色任大家选啊！
0: 哎，对了啊，
1: 嗯，
0: 这颜色呢都比较经典，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冷门颜色，
1: 对
0: 对吧？啊，就是颜色搭配您也可以，你秒杀回复完了之后就可以看见了。
1: 嗯，对，其实我觉得10种颜色，其实哪一款，都挺百搭。
0: 嗯，
1: 是吧？就连那个黄黑色，我觉得就都挺百搭的。
0: 嗯，性格可能相对来说什么呢？外放一些的，
1: 嗯，
0: 啊，就是比较张扬一些的。
1: 嗯，
0: 你可以选一选黄黑色，
1: 嗯，
0: 啊，然后呢，银色，
1: 嗯，
0: 黑色，就这一系列的。
1: 啊，黑色也比较张扬。那我说我比较内敛的呢？
0: 比较内敛的，您可以选一选呢，白灰，
1: 哎，
0: 啊，然后呢？米酒红，
1: 嗯，
0: 米绿都行，
1: 嗯
0: 啊，那有朋友说了，说那还有其他颜色呢？
1: 有啊，
0: 对吧？你像米绿红啊，
1: 嗯，
0: 咖啡色的呀，
1: 对，
0: 绿灰色的呀，
1: 这都行。
0: 你比较文艺的，
1: 嗯，
0: 你可以选选这种，
1: 适合文艺小青年，
0: 是不是？哎，又低调，
1: 嗯
0: 啊，然后呢，颜色搭配也不显得那么的单调，
1: 对，哎，低调当中还带着一种什么呢？
0: 带什么呀？
1: 低调当中还带着一种时尚，
0: 哎呀，
1: 还带着一种奢华
0: 啊 ！International fashion idol， 主要是因为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合适。
1: 对，这价格太美丽了。平时这个1299，今天到手只要399，
0: 而且还很百搭。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咱说你拿这个配个牛仔裤，
1: 嗯，
0: 哎，然后又上秋了，搭个风衣。
1: 嗯，都行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基本上春秋、春夏秋这三个季节都可以穿。
1: 对，它本身也不厚嘛。
0: 哎，
1: 嗯，
0: 你现在买不正是时候吗？秋天穿，
1: 正式穿。
0: 哎，然后穿完了之后，冬天换别鞋了。
1: 哎，
0: 明年春天开春接着嘛，接着穿。
1: 继续穿。
0: 哎，跟新鞋一样。
1: 嗯，
0: 不是，你想，如果说你从春天一开始穿，春天、夏天、秋天穿这三个季，
1: 嗯，
0: 可能这鞋穿旧了，明年呢可能就不是新鞋了。但是你秋天只穿一个季，
1: 嗯，
0: 明年。
1: 这有新买的，
0: 春天、夏天、秋天还可以再穿。
1: 对，
0: 你想想，合适了。
1: 对，而且这个就是品牌的鞋子，它也穿得住。
0: 哎，
1: 嗯，
0: 你看，给你算个账啊，
1: 又开始算了。
0: 那必须的呀，
1: 嗯，算
0: 吧。你看，400块钱，咱就按400算。
1: 行，
0: 400算呢，今年秋季一季，
1: 嗯，
0: 明年春夏秋三个季，
1: 嗯，
0: 四季，
1: 嗯，
0: 一年365天了，
1: 嗯，
0: 对吧？那你400块钱一天合着1块
1: 都不到，
0: 多钱儿？
1: 嗯，
0: 1块多钱，不是他过来
1: 啊啊，过来！
0: 哇，你在这什么卖？还都不到呢，咱走一遍，咱的、那个、
1: 走走脑子，
0: 就是那个叫什么秋啊，你知道吧？你走一走咱们的夏秋脑啥的，就怎么就都不到？
1: 嗯，对，
0: 这俩人搭节目太简单了。
1: 啊、嗯，比你一个人搭这个，比你一个人不能搭，比你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
1: 比你一个人说开心快乐多了。
0: 搭档，我问个事儿，
1: 我说你别问了。
0: 咱说咱那脑花是没带进来，
1: 放门口了。
0: 啊、哦，你这都不到，几张？399几
1: 张？
0: 哎呦我天！
1: 那时候我说399几张来着？我忘了，我
0: 当
1: 时说十张，当
0: 时说的是999。
1: 啊，完、啊、我说是十张、
0: 啊，不到三啊，不到、
1: 啊、不到
0: 三张。
1: 还得给人找一块，
0: 不到三张，也不知道咋想的。
1: 哎。
0: 玩笑归玩笑啊，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嗯、
1: 哎，很合适 啊！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对了，
1: 这个红森他就说我定了两箱。
0: 啥玩意儿？鞋定两箱干啥呀？啥玩意儿定两箱啊？
1: 人家买的是红肠。
0: 啊，红肠定两箱是吗？
1: 他说红肠，人家就发了个红肠俩字，你看人家也不按套路出牌，我就不发秒杀，哎，就弹出来了。
0: 啊、不是、
1: 哎、
0: 我最开始说的是大闸蟹谁吃着了，他给我来定两箱，我还和这家整两箱。啊，大闸蟹也很合适啊，跟大伙说一下，
1: 嗯、
0: 大闸蟹的话就是
1: 299起，
0: 299起就我们实付啊，但卡面上价格都1000多，
1: 嗯，
0: 啊，然后呢到。299，然后有399吧。
1: 399
0: 这个档位就开始有红酒了。
1: 对，赠你一张红酒卡，能换两瓶这个印尼特品牌的法国红酒。
0: 哎，对了，
1: 嗯
0: 啊，就有吃有喝。
1: 对
0: 啊，幸福快乐。
1: 哎，再配这个大红肠。
0: 啊啊！我以为个大红袍。
1: 再配着大红肠，你看。
0: 配上 Alexi，
1: 多绝了，
0: 对吧？
1: 啊，
0: 哎。那个品牌分别叫啥来着？那个螃蟹叫、
1: 叫永里记，
0: 永里记配伊尼特，
1: 嗯，
0: 加阿雷克蟹，
1: 阿雷克蟹
0: 穿上贵州
1: 名儿，哎，你就这名儿，他就是幌子，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就不然就挺晃人的。
0: 不是，咱俩这节目你这整的话，咱节目还能存活吗？
1: 不是，你就说这个
0: 不是
1: 都是品牌？
0: 哎呦我天哪！还幌子，
1: 你看又是什么永里记啊？那个又是什么？
0: 不是，咱俩是在这儿跟大伙儿介绍这产品，咱俩不是搁这嘎天天三幺五的。
1: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蟹来着？阿雷克蟹。
0: 哎呦我天哪！
1: 然后还有什么了？还配什么了？这个啊 ，init。
0: 不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主持人生涯呀，虽然说命运多舛，
1: 要被我
0: 毁了，不会被你终结了吧？哎，我特别好奇，天天就是你以前你有没有节目搭档啊？
1: 没有啊。
0: 他们都还好吗？
1: 我没有搭档啊。
0: 不是，你真的就没有过？
1: 有过
0: 啊，吓我一跳。
1: 有过，我们都散了
0: 啊。就是你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你能跟我说一说，就是我这些前辈们，
1: 嗯，
0: 你说一说他们的名字，然后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结局都是什么样的。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那个我的第一任搭档呀，在咱隔壁这个经济广播
0: 前男友第一任搭档，
1: 我的第二任搭档啊，在咱
0: 不是你说说名，
1: 在咱大隔壁，
0: 没事你说
1: 那个新闻广播，
0: 你说说，
1: 然后我的第，然后之后就一直没有搭档。你说我的第三个搭档就在我的旁边，
0: 不是你说一说你第一任搭档是谁？
1: 不告诉你，
0: 不是这有啥保密的呀？
1: 不是没啥保密的呀，我不告诉你。
0: 啊、
1: 哦，嗯。嘿，
0: 你大家伙都想听的，
1: 人都挺好。
0: 不是人，大家伙想听，
1: 人都挺好啊！我跟你说，我前两任搭档现在在旁边，两个那个频率，都是副总监级别，
0: 啊，都是副总监级别，
1: 嗯，
0: 两个搭档都是副总监级别，
1: 嗯，
0: 两个搭档副总监，
1: 嗯、
0: 那你咋混这么惨呢？
1: 不是，最主要是我混惨不惨，主要我这任搭档，你说，嗯。
0: 就给我完到我这儿，不是你到我这儿完就是你就是那种，
1: 反正我这任搭档
0: 反向的，
1: 我这任搭档反正跟我们副总监挺好的。
0: 你把这个好的运气都留给前两任了。
1: 对，哎，谁跟我搭档谁能当副总监？
0: 当副总监是吧？明天开始我就不搭档了。你现在让我们现在的副总监听着了，我还能有好果子吃吗？哦，你这家伙小样，你这个野心，你怪不你选天慈当搭档。
1: 我就是陪这个培训副总监的。
0: 啊，那不是，那你也是惨的。
1: 不，我是陪练。
0: 啊，
1: 陪练的。
0: 就我们大家伙其实都特别好奇，你知道吗？
1: 陪练的，咱那个有的听友，如果老听友，
0: 哎，那你跟你的第一个搭档的节目，你还记得是什么类型的吗？
1: 我记得呀。
0: 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一告诉你，你就知道了呀。
0: 不是你为什么要保持这种我认为可有可无的神秘感呢？
1: 不就是有点神秘感吗？
0: 有啥用啊？
1: 钓着吗？
0: 你钓谁？
1: 钓鱼。
0: 钓鱼啊？
1: 嗯。
0: 我跟你说，钓鱼，我跟你说，钓鱼这东西，
1: 嗯，钓鱼
0: 上哪儿去？了解天慈这段过往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爆料。
1: 没有，
0: 行不？
1: 你这一说，我还以为那个啥呢。
0: 哎，那我问一下子，
1: 你
0: 跟你不是你跟你第一搭档，就是，
1: 我都没问你，
0: 你都问完你可以问我，就哎你就是你。

0: 搭档最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时间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呦，这我有点忘了，但肯定得是年起步。
0: 就几年大概？
1: 也就一年吧。
0: 那应该现在目前来看，我是最长时间的了吗？
1: 我跟你搭了几年啊？也就一年多点嘛。
0: 你算算吧。
1: 啊，我的第二任搭档这个时间应该比第一任还要长一些。
0: 啊啊。
1: 嗯，你说我第三任搭档，目前还没有超过第二任搭档。
0: 啊。
1: 嗯。
0: 那我希望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我这个职业生涯啊，
1: 哎，我想起来我又有几个搭档就是时间更短的，
0: 你把人都给忘了是吧女人呢、啊、朋友们呢、啊、咱说呀，哎，女人心呢、啊、深不可测呀，把人都给忘了啊、
1: 嗯、不就这个吧，就是、嗯、有怕就你受伤嘛，所以我就是忘了，
0: 怕我受伤，
1: 嗯，因为人家那个级别啥都挺高的，
0: 我
1: 就职称级别都挺高的，我怕你受伤嘛。
0: 妈呀，不是你不是我特别好奇。
1: 嗯，你又好奇什么？
0: 他们都是在跟你搭档了之后，然后试图就开始。
1: 也不能这么讲了
0: 啊。
1: 嗯，人家本身就很有潜力嘛。
0: 哦、啊
1: 嗯，
0: 明白了，你就开始已经开始说违心的话了。
1: 没有，你快点。
0: 怎么着？
1: 你通告把歌给我们放出来。
0: 放啥？我没有歌，
1: 没有
0: 歌，没有歌啊，朋友们呐，
1: 没有歌能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理吗？

0: 怎么样咱说这歌配的，
1: 你要能把下一句唱出来算你厉害。
0: 你说这首歌吗？
1: 啊，对。
0: 那我太能了，
1: 你让你唱吧，
0: 咱们再听一遍啊。刚才这个啊，我跟你说，
1: 哎，怎么可以这样呢？
0: 怎么了？
1: 不，下一句不是这个，刚才咱们没有听到，没有听这么远。你这人作弊，明目张胆的作弊。
0: 啊，就这个。
1: 不
0: 要让我如
1: 此难受，也不是这一句。
0: 不是这句吗？
1: 不是这句，这句的下一句。
0: 啊，我忘问他男搭档了。你看有人开始了，你和李勇说了 啊天慈和那个谁搭档谁搭下一句是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1: 唱出来才算。
0: 你都知道你搭档不会唱歌，完天天让搭档
1: 唱。你不会唱吗？你不是 DJ 吗？
0: 我是说唱。
1: 你说你说唱也行啊，
0: 他这是纯唱。
1: 那你给我说唱一个。
0: 就这我跟你说，就那俩搭档回头我都知道为啥，人连频率都换了。待不下去了朋友们呢。这歌啊，哪个朋友会唱啊，你可以给我唱一下子，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你就给我唱一下子，就这句话之后的那句话
1: 啊，
0: 行不行啊？
1: 那也代替不了你，
0: 拉倒吧，我这也看明白了，朋友们就跟他搭档啊，
1: 就是为难你。
0: 不是不是不是，确实能打不出脸。哎，这搭档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1: 哎呀，这都是缘分。
0: 哎，你看看，都是缘分，
1: 都是缘分
0: 啊。
1: 嗯，咱俩搭档
0: 你也
1: 缘分，都是缘分，
0: 你也缘呢。你得看看人家早高峰，
1: 嗯，
0: 你看人那俩人，
1: 那俩人咱们俩不能
0: 一起往上走，人家回头咱俩要研究他早高峰那节目，
1: 嗯，
0: 对吧？
1: 那咱俩不能跟他俩一样，
0: 那时间点的问题，就他那个他那方位做得好，
1: 小点声啊，
0: 方位做得好。人呢就记住你知道吧，有想法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呢
0: 你是不是心里头这么想的？
1: 没有。

0: 飘飘。这两天呢，风力变化呀也比较大啊，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伙儿啊，这风大的时候呢，咱们大伙儿一定远离这个
1: 广告牌、
0: 高建筑、
1: 高楼下面。
0: 哎，停车的时候呢，
1: 大树底下。
0: 对了啊，多多注意啊。

0: 你看这时间过得是不是快吧？
1: 嗯，快。
0: 就怕一抬头
1: 啊，就怕一抬头，18点马上54:54:55。
0: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那些搭档为什么都能升副总监，你知道吧？
1: 为什么呀？
0: 就在和你搭档过程当中，把他们凸显出来。但确实是啊，就是搭档这个东西吧，很玄妙。
1: 嗯
0: 啊，真是这回事儿。
1: 嗯，下一句啥？
0: 就真很玄妙，你就想嘛。我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你就想那么多那么多的主持人，对吧？
1: 就是，
0: 怎么就两个，就是这么差劲儿？演人家都是强强联合，或者是一强一弱，咱俩是两弱。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如此，
1: 哎，
0: 我们才能迸发出
1: 我们
0: 惊人的力量。
1: 那当然，咱们才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0: 对了，
1: 嗯，
0: 哎，有句话说得好，叫做逆风翻盘，顺风超车。你没毛病吧？这个
1: 小点声，
0: 没毛病，
1: 小点小点声、
0: 啊。行了啊，咱不说这、这就我就我们今天节目咱们就这么多。
1: 嗯，18:56
0: 啊，就看别人有我没我吧。啊，
1: 嗯，
0: 接下来把这首歌，
1: 哎，
0: 送给天慈的搭档。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
1: 来吧，
0: 咱们明天。不一定
1: 拜拜，
0: 不一定见不见了啊！
1: 明天们再看吧。
0: 哎，
1: 嗯。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

0: 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头给大家推了一段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最近呢，各地的演唱会也比较多啊，大家也可以分享演唱会你听过看过的一些内容和故事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晚间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如果说您想推荐歌曲的话，就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0: 嗯，他的听闻演唱会这首歌呢，是张学友1999年的专辑啊，《走过1999》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歌词呢，也是以这种演唱会为叙事载体啊，描述的是一位女性从17岁一直到40岁，跨越20余年的人生与情感的变迁。
0: 嗯，
1: 其实这个呢，不是单一故事的叙事啊，而是作词人观察了很多的听众，把普通人这种几段爱情起落浓缩进了这一首歌里。
0: 嗯，张友唱的这首歌啊，就是一把吉他啊，然后呢进行一个很清澈的伴奏，就像唱进你的心里一样啊，就写的是一位女生半生的情感经历，实际上呢讲的是音乐和人之间漫长的陪伴关系。欢迎大家呢，也能跟我们多多分享啊，你喜欢的演唱会的一些片段啊，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杨发来的信息留言，
1: 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首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倩女幽魂》。
0: 嗯，《倩女幽魂》这首歌《路随人茫茫》是他的又一个中文名字。那这首歌呢，是1987年古装奇幻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是黄沾的词曲啊。
1: 这首歌呢，以这种电影故事中的电影中的故事为背景啊，是咱们版本的人鬼情未了的一种凄美爱情。
0: 嗯，那这首歌其实也是算得上啊，张国荣所有粤语歌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1: 在1988年呢，这首歌曲也是提名了第7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03年呢，后续也是获得了第5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最受欢迎新人奖的候选歌手奖。
0: 嗯，小时候吧，就是听《倩女幽魂》这个名字啊，稍稍还是有点恐惧感的啊，就上小学
1: 不太敢看也不太敢听。
0: 对，但实际上长大一看。他讲的就是除了鬼怪鬼魂之外啊，还有一些这个人之间的人性之间的故事哈，都在其中。所以说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经典，非常好看。后来《倩女幽魂》又拍了第2集、第3集，但显然呢都是卖热度，就没有这个第1集那么经典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完整的欣赏张国荣《倩女幽魂》。

0: 这个前奏啊，编曲真是太经典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就是《倩女幽魂》的开场。
1: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小节奏的幸福》，说今天想推荐给大家一首汪峰的《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祝大家今晚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嗯，这首歌呢是2002年啊十月汪峰发行的音乐专辑，当时汪峰就是正好是特别当打的时刻啊，专辑歌曲《在雨中》也获得了第十届中国歌曲排行榜的15大金曲奖，这个《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这张专辑还是挺有名气的。
1: 那么今天的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与专辑同名的一首作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相信《在雨中》这首歌应该是传唱度要更高一些，很多人应该会听过这首歌。
0: 嗯，词曲也都是汪峰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0: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太阳啊，也在平台上发来了信息留言。
1: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一个人的精彩》，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到啊，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促进自己的一种发展。
0: 人嘛，都得自己有个性啊，有自己的棱角啊。我们一个人精彩，有的时候不要随波逐流啊，有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并且呢，不忘初心。这首歌也是2001年第七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接下来，完整欣赏《一个人的精彩》。

0: 夏轩的这首快歌啊，当时我还记得这个 MV 的，些许画面，有的是他在镜头前啊，这个摇动头部啊，做舞蹈动作的这个画面。
1: 可以说也是很好听、很经典的一首舞曲。
0: 嗯，成名作啊。接下来看到自由自在的信息留言。
1: 说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伍思凯的《最爱是你》。
0: 伍思凯有一段时间啊，他所有的专辑都带一个“爱”字，就都带“爱”，基本上后来才改变。
1: 这首歌呢，收录于在他93年发行的专辑《分享伍思凯》当中。
0: 嗯，那这让我分享伍思凯呢，共收录了11首歌曲，包括一半啊，分享，好像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就不带“爱”了啊。前边什么“爱的牧羊人”啊，“特别的爱，特别的你”啊，就都是带“爱”的，“爱要怎么说”啊，等等。
1: 可以说明，其实伍思凯不光是一个好的歌手，应该是在作曲方面好像还是很有成就的。
0: 对，好多好听的歌，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写的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伍思凯《最爱是你》。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接下来看到漂流语，今天没推王杰的歌啊，给我们推到了一首温兆伦的歌曲，
1: 就是温兆伦演唱的《说谎》。
0: 嗯，《说谎》这首歌1995年的同名专辑《说谎》当中，这首歌曾经被很多专辑收录啊，比如说国语最佳精选和感觉都曾收录过这首歌曲。
1: 同时呢，也是衍生出了很多种版本啊，比如说像现场版、KTV 版以及歌曲本身的 MV 版本。
0: 嗯，描述了主人公因为情感纠葛产生的迷惘和感伤，那展现了温兆伦这种演唱的深情化的风格。接下来一起完整欣赏《说谎》。

0: 啊，温兆伦的一首《说谎》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流浪汉啊，为我们老费发来信息。
1: 这个"汉"呢也是很有意思啊，是焊接的"焊"。
0: 嗯，
1: 这
0: 害
1: 个
0: 上了啊。
1: 对，发来的信息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是来自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0: 嗯，这首歌是当时徐腾作词作曲啊，对，给安虎，首唱了。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写给初恋的作品。
1: 描绘了一段逝去的感情当中，主人公呢沉溺于这种弥留的记忆，却仍然愿意用这种残留的情感去守护对方。
0: 嗯，那当时录制的过程中，安虎状态不佳，屡受制作人的责备。后来呢，他尝试就喝了一点酒啊，进入录音棚寻找感觉，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1: 作为一首抒情歌曲呢，《天使的翅膀》这首歌不仅延续了安虎质朴的音乐风格，其实还精准地贴合了一些人心底那些带有遗憾的爱情故事。
0: 嗯，下面我们把《天使的翅膀》啊送给心中仍有一份爱意的朋友。

0: 好，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谭咏麟的一首歌啊。说起谭咏麟啊，老当益壮啊，76了还在开，这个个人的，他说是最后的演唱会啊，就告别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1: 听说呢，接下来的场次还有很多，以及前两天看到的视频当中啊，谭咏麟本人在这个演唱会的外围呢，是跟歌迷许诺到啊，年底或者是一段时间内会安排咱们大陆的场次。
0: 这个是看来是巡回演唱会啊，真是76岁的年龄还能支撑演唱会，这真是不敢想象的一个事情啊！人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唱歌啊唱不动了啊，这气息呀、力量啊都会
1: 机能也在下降。
0: 对越来越弱。谭咏麟因为这个演唱会也是在积极的减重，就是他胖了不少，后来减了挺多，家人们都挺担心，后来呢又增回去一点啊，这才这个得以保证健康。
1: 那么今天呢，也是带着大家再回顾一下谭咏麟的歌曲啊。今天给大家选到的版本呢，是谭咏麟以及李克勤现场演唱的歌曲《一生中最爱》。
0: 特别提到刚才我们俩说到伍思凯会作曲哈，这首歌就是伍思凯的曲，向雪怀的词。
1: 这首歌呢，也是发行的较为早了，是91年发行的，收录于在他的个人专辑《神话1991》当中。
0: 这首歌也是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
1: 这首歌呢比较温婉啊，唱出了很多人心间这种对于爱人、爱情的渴望，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
0: 后来有很多朋友、很多歌手都合唱了这首《一生中的最爱》。接下来我们完整来欣赏。
2: 大佬就好想唱呢歌。

0: 这首现场演唱的歌曲，大家觉得怎么样啊？一生中的最爱。下面呢，我们听到的是郑欣宜的一首歌曲，叫做《上心
1: 这首歌呢，是由李敏作词、张家成作曲的，收录在了2011年发行的专辑《故事》的配角当中。
0: 这首歌曲聚焦一段已经落幕的感情，没有激烈的冲突啊，捕捉爱情里的日常细碎的温柔。
1: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在发行之初呢，热度就经久不衰，且可以说是它的代表作之一啊，也是流传度很高的一首粤语情歌。那多年来呢，尤其是在近年，在这种短视频的平台与音乐平台的歌单也是持续走红当中。
0: 大家稍后听听啊，看看是不是挺熟悉啊，一起走进郑欣宜的《上心》。

0: 时间过得很快啊。那这首歌呢，《爱的太迟》来自古巨基，那希望你作为今天的结束曲不会太迟。
1: 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啊，是杨振邦的作曲，雷颂德编曲监制，2006年的专辑收录于《Human 我生》当中。其实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他与周慧敏的合唱版本。
0: 嗯，爱的太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啊。那把这个遗憾写进歌曲当中，这也是那个粤语乐坛啊具有温度性的一首经典作品。那今天也是把它最后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今晚好梦，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富明王朱金盼在他的议事厅里边正在看玉玺，忽然间咔嚓一声，有人打外边把窗户踹开，一跃而入，是劈手就抢了玉玺。那说进来的这个蒙面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个胆量怎么这么大？书中交代，这个蒙面人乃是钦差大人龙宝山驾下的江南三侠，排行再三的江三爷，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江巨浪。原来龙大人已经给皇上递上去折本，说明古林的情况，皇上近日就要派重兵抄交古林苍松岭。另外龙大人又给兵部尚书徐阶送去公函，龙大人如今是兵部的大员，徐阶是他的上司，需要禀明公务。龙大人又用金牌在玉泉州调来5000兵马驻扎在托河图。你看这面金牌那可了不得，这是御赐的金牌，金牌上那几个字可重用，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拿着金牌就跟皇上亲自到场一样。这5000兵马的领兵官是总兵董平生，这员武将是武榜眼出身，刀马纯熟。他对龙大人特别的敬重，龙大人调他到托河图来，他是心悦诚服。现在这5000兵马就在托河图这个城外驻扎下来了，是裂开了营盘。马清风、宋玉与龙的人商议，眼下还没有到进攻古林的时候，因为单凭这5000兵马想攻破有5万兵马的古林是不可能的，得等候着我们大明的飞虎铁甲军大兵到来。那么眼下最着急的事情就是玉玺。那个小子都碧海碧青云曾经大闹北京城皇宫院，抢走了皇王玉玺，咱得想法拿回来呀。要是不能够尽快的把玉玺追回，就算有朝一日打破古林战败富明王，可是那个王子要是挟玺逃跑，那可就麻烦了。龙大人决定派马清风、宋玉探山，不过探山可够危险的，古林苍松岭多少飞檐走壁的侠剑客，又有几万兵马，真要是上去让人发现了，恐怕就难以脱身。不过这个险是值得一冒。马清风与江南三侠势力拜托他们在侠营保护好龙大人，可是江南三侠的大爷东方再生拉着马清风的手半天没有松开。清风啊，你此一去危险重重，你的武功虽然高强，可是哥哥我还是很担心。我这面你放心，我一定保护好龙大人。这么办吧，让你二哥、三哥陪着你一块去。江南三侠的二爷是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三爷就是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听东方再生这么一说，马清风内心感动。就这样，清风、宋玉再加上江南三侠的老二位是离开龙德人的军营，够奔古林。 托河图这个地方距离古林苍松岭有100多里地，他们是第二天过午到了古林切金，离老远一看这座高山，山势非常的凶险。古林苍松岭它不像中原的一些名川大山，树木狼林，苍松翠柏，这都没有，树木啊很少，可是这个石头啊奇形怪状的它特别多，那可真是砾石如虎，卧石如豹，怪石参差，杂草横生。你要知道这是塞外呀，蒙古族聚集之地，这还得说是东蒙古族，这面啊还挨着那个大兴安岭的边儿，有一些这个山呐、水呀、只是有很多树木的。如果要是到了西蒙古，往阴山那边去，那是万里沙漠，一望无际，那想找棵树都很难。哎，就这么大个古林苍松岭，树木并不多。清风、宋玉等人观察这座高山，一直到傍晚。宋玉看看这老几位，该上山了。嗯。宋玉伸手，在他的兜囊里边拿出几块青布，递给这几位。大家一看，这什么意思？蒙上点儿。山上啊，有一些人认识咱们，真要是照了面，一看咱们上山了，他呼号一喊，那可就麻烦了。哦，言之有理。这三位把脸都蒙上，宋玉也把脸蒙上，露两只眼睛。

山道修得不错，可是他们不敢走，怕有人呢发现他们。那是哪儿难走在哪儿走，哪儿看着比较险峻在哪儿往上攀，因为那个地方或许就是最安全的地带。这一直都过了半夜了，他们才上了古林苍松岭，站在山顶往四下的一看，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呀，也弄不清楚富明王朱金盼在哪儿，那个玉玺究竟在哪儿藏着。他们就瞧着前边不太远处有灯光，四个人慢慢的往前摸，正让他们呢摸个正着。这个地方乃是古林苍松岭的中心地带，亮灯处是铁瓦阴暗殿。虽然说到晚上了，没有人在上殿理事，可是门前那个灯啊它亮着，门口还有站岗的。四个人一绕就绕到银安殿后边来了，他们就想查找到富明王的住处，估计着富明王住的地方离他藏玉玺的地方不会太远，所以说得找富明王。哎，忽然发现有那么一伙人陆续的在一个小院落里边出来，借着星斗月光这么一看，只见出来的都是古林苍松岭的头头脑脑，有兵马大元帅谭台敬、陆军大帅阮浩野、亘古道长周化一，你像那个护国大军师夏侯谭、夏侯普京和马清风他们没照过面，清风他们不认识，但是就一看那个派头就知道这都是人物啊。宋玉冲这几位使了个眼色，大家藏在暗处没有作声，看着这些人打院落里出去了，宋玉摆手接近院落到里边看看。宋玉分析，就冲这几位在这个院子里边出来，这个院子是非同小可，他们出去了咱们进去看看能发现什么。马清风在院子里放风，宋玉由于轻功很一般，他没敢接近那上厅。周易周广文在房上压顶，江涛江玉浪就扒到了窗边，江大侠往里一看，当时那些灰这个，哎呀，玉玺，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您看呢，这富明王要把这玉玺给那个达旦的首领了，他不甘心，他心疼，晚上拿出来左瞧右看，然后装在喜盒之内，正准备让那喜官把这个收回去藏起来，江大侠这一瞧，心血往头上一涌，什么都不顾了，咔咔一脚把窗户就拽开了，飞身而入，踢翻喜官，劈手抢玉玺，转身往外就走。这一下把富明王吓坏了，突如其来简直从天而降，是谁呀？他手下有御前四大侍卫，就是四大金刚，有两金刚赶紧把他拽到后边保护起来，然后站在他的面前一动不动，那不管前边来多少人，他们得保住他们的王子，就即便他们用血肉之躯挡刺客的刀剑，那也不能够挪动脚步。另两个金刚抄家伙奔江三爷就来了，江三爷不恋战，夹地雨鞋转身就走，往窗外这一跳。可就在此时，古林的大帅黄山名剑谭台敬转回来了。谭台敬刚才没走远，他跟手下几个人呢在吩咐一些事儿，忽然间听到议事厅里边一乱，心知不好，赶紧往回来。他是进大门一眼就看着了，江涛夹着个包打窗户里边往外跳，就闪步这么一看，

0: 知道夹的这个包是至关重要。马上反应过来，哎呀，有人在抢玉玺。谭台景双手往背后那么一摸，一对乌王宝钩就拽出来了，怒吼一声，儿往哪里走？就这一声喊喝是斗丹田叫着那一气喊的，房上的周易听到了就耳朵嗡一下子，马清风在旁边听到了就震得耳骨嗡嗡之响，那说句玄话，那房檐子都跟着忽闪那么一下子。说时迟那时快，他就已经到了江三爷的切近。平常时谭台静跟谁动手都懒得用自己的吴王宝钩，他觉得对方没有资格使他亮钩动手，可是现在双钩一摆，啪就刀向了江三爷。此时周易在房上往下跳，马清风在旁边往前窜，可是这谭台静不顾两边的人，他是单打江三爷，枪头往旁边这么一闪。可谭台双钩这招数是虚的，他把这钩子嘎啦往左手一合，腾出右手来，就这三个手指是又准又快还稳，嘣，把这喜盒就钳住了，唰往回这一带，把玉玺抢回去了。紧跟着底下就是一脚，啪啪。当时江三爷感觉到小腹一阵剧痛，嗓子眼一发咸，一口鲜血没有憋住，喷出来了，眼前金星乱冒，头重脚轻，咕咚一下子是栽在尘埃。谭台静还要往前来要结果江涛性命，可是旁边周大侠发招了。你看周大侠一条胳膊他没有右臂，光有左臂，他号称叫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嘛。这时候为了救自己的兄弟，那眼睛都红了，单掌往前那么一穿，直取谭台景的咽喉。可是谭台景拿钩子横着这么一挂，周易往回那么一收手，谭台景右手肘往里进肘，他右手还拿着喜盒呢，就用这个肘臂往前一顶，就听着咔哧一下子，正好给周大侠顶在胸口华盖穴上。华盖穴是人参大穴，十二重楼咕噜这一响，给顶内伤了，哇，鲜血狂喷，仰面栽倒。他也顶上周大侠了，忽然间感觉到他后背一发凉，哎呦，他知道后边有人进招，不但进招，而且把他的衣服已经刺透了，利刃挨在他的皮肤上了。那说后边是谁在袭击他？正是马清风。马清风亮出来乾坤宇宙风大宝剑，玩了命的往前这一窜，你还别说，就给这老家伙谭台刺在后背上了。可是谭台静的武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收发随心的境界，都感觉到后边痛了，他这个骨头就好像往回一缩，那个肌肉好像往回都聚，那个皮就往回一来，然后身子那么一拧，噌，马清风这一剑在他后背刺空了，他这身子已经转过来了。清风喊了一声，宋玉快救人。这时候宋玉那两眼发呆，他都看不清楚谁跟谁动手，那招数怎么回事，他光看着自己这面有两位已经趴下了。马清风这一喊，宋玉往前窜，拉起周易、江涛向院外跑。这时候周易几近昏迷，江涛 还在大口的往外呕血，那腿都发软，他站不住啊。宋玉使劲扯着他们，挺住挺住，一定挺住。他一边说着还回头看马清风，本以为马清风能跟上来，可是马清风横下一条心，必须要挡住谭台，要不挡住他，那三个人就完了。这马清风现在可是玩了命了，按说就他的这个身份，那怎么跟这个谭台比呀？可马清风摆开大宝剑，施展武当派的剑法绝技，一个劲儿取上手往里边进招，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这几剑，你还真别说，使得谭台镜还真得认真对待，稍有不慎他就得被伤着。刚才听了马清风一喊宋玉如何如何，他心中就一动，啊，宋玉来到山上了，那可能马清风也来了，那这都是龙宝山手下的。再一看马清风手中拿的剑，他认出来了，这把剑是武当派的镇门之宝乾坤宇宙风，归马清风所使用。原来蒙面的这个小子就是马清风。想到这一点，恨得谭台就一咬牙，他把这个玉玺盒往身背后那么一掖，啪啪双钩一横，他就想在几招之内把马清风就置于死地，然后追宋玉他们。可是宋玉这时候已经跑到议事堂院子外边来了，他一看迎面跑过来很多人，他拉上江涛、周易、斜刺里往旁边躲，那边有一片怪石，他绕到后头去了。也甭管是东南西北，也甭管这面有没有道路，是一脚高一脚低，是磕头碰脑，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这衣服全都划坏了，一直折腾到天光大亮，宋玉带着这二位下了古林苍松林。听听背后没有追杀之声，宋玉一下趴地下了。哎呀，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这么逃命。宋玉累得遍体生津，口渴难挨，就这个嘴脸顶着这个地，地稍微有点潮的乎的，他都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周易和江涛现在也恢复了一些，他们坐在地下看着宋玉这个样子，然后回头往古林的方向瞧。他们现在下了古林了，但是离着并不远，也就跑出了有半里多地儿。江涛手拄着地站起来了，二哥，你和宋玉先回去，我去接清风。江南三侠和马清风那是亲如兄弟，一块探山来的，马清风没下来他们受得了吗？江涛离了歪斜得往回走，周易把牙一咬，将腰带勒了一勒，心说不救下来马清风，回去有什么脸见龙的人，我们怎么向大哥东方再生交代？得回去。宋玉着急了，赶紧爬起来跑到前边把他俩拦住。哎，我说老人家呀，你干什么去？没看着吗？你师父没下来呀。现在马清风和宋玉已经结为师徒之谊，所以说这二侠才有如此一讲啊。宋玉看看古林，心如刀绞，不敢往下想。宋玉当时在议事堂小院落往出跑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宋玉就知道坏了，完了，师父可能下不来了，因为他断后路挡的是谭台。可是宋玉他更明白，就这几个人回去救师父，那不是肉包打狗吗？白送死啊。二位老人家，您听我说，或许我师父已经脱离了危险，藏在哪个地方，暂时啊没下来，也或许他顺别道下去了呀，咱不知道。 咱们回到军营去见龙大人。可能我师父都已经回到军营了。不，江涛摇摇头，都怨我，我不应该贸然行动，我是急于抢玉玺才引来强敌。清风肯定是遇着凶险了，任何我死也得把他换下来。
1: 哎呀哎呀，不怨你不怨你不怨你。
0: 那你说万一你师父要没下来怎么办？想别的招，想别的招。好歹着宋玉是连哄再劝，把这周易和江大侠是带回了军营。进到营盘那么一打听，马清风根本就没回来，这二侠受不了了，眼泪一个劲往下淌，面无血色。东方再生大侠就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了。宋玉面见龙的人禀报古林之事，众人一听马清风没有下得了古林，哗一下子就乱了营了。这地方那都是马清风的亲近人呢，有马清风的师哥，有马清风的师弟，有马清风的徒弟，尤其是龙大人现在是离不开马清风，舍不了马清风，当时急得眼泪围眼圈直绕，那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回马清风。与此同时，那古林苍松岭是刀枪赛碎，剑戟似麻林，把马清风围在当中。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到，马清风被困古林，清风是为了掩护江南二侠和宋玉，他是独挡澹台镜。可是那个澹台什么身份呢？黄山名剑古林大帅，高高在上，就单打独斗，清风都不会是他的对手。打斗过那么几招，清风再听再看，那周围都围上了人了，那这没法打了。前边就是澹台镜，后边来的是冷血杀手阮浩野，再看没鼻子道士周化一，还有许多相识的古林，这些贼都聚拢过来了。这些人追宋玉他们没追到，回头来围马清风，还有许多是马清风不认识的。你像那个兵马大帅手下的旗牌，也是古林著名的侠剑，一猛二怪三条龙，那就围上来了。一猛就是绝力盖世惊人剑蒋平蒋飞龙，二怪是单足铁拐吴哲兰，无形怪手张峰张通向，和八倍神鹰杨月音，三条龙那就是钢鞭闪烁赛乌龙明元志，剪错明皇惊天龙王二都，铁拳子杀飞天龙武斌长老，还有阮浩爷手下的那一把子棋牌官，一点红石文黎月县老吴红道神手大将李贤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客欧阳焕，青银绿柳花明剑客随风随云线，哗，这些人往前一来，刀光闪烁，马清风就站在这包围圈当中，手合宝剑，他左右瞧着，不动手了，也一语不发。这些人看着马清风，恨得咬牙切齿，他娘的，我们就想杀你马清风，找还找不到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可真是飞蛾偷火。还有的想得亲手杀马清风才解心头之恨，也有那样的，他们琢磨马清风名大，要把马清风杀了，自己可就成了名了。这些人亮着家伙横眉竖目的盯着马清风， 只见兵马大元帅谭台竟把双钩往身背后一插，冷冷一笑：“马清风，你还想多活一阵儿的话，把宝剑放下。”马清风一听，他也知道这么打下去毫无意义，一抬手，嘎嘣，苍啷，宝剑归下。阮浩也向前跨一步，咔嚓，把宝剑连剑匣都抢去了。清风回头看看他，就这么一看，阮浩也那眼睛就红了，心的话：“小子，你看什么呢？还不服？当初在北京，我一不小心，你用这把剑削伤了我的肩膀，我现在我一刀一刀的把你拉碎喽。”兵马大帅谭台敬想了一想，他命人先把马清风压起来。过一会儿，这个天就亮了。富明王朱金派升座铁瓦阴暗殿，呵，再看这房子呀，造的没人样了。这大半宿连惊在下，在疲劳，是面色憔悴，这头发也散乱，他也没找着那人好好给他梳洗一下，这就坐在当中了。谭台敬和大军士夏侯谭都抢前施礼，然后两边陪坐。什么闪电将军、各界寨主是位列两边。谭台敬禀告，把马清风拿住了，玉玺也抢回来了，现在已经把玉玺放在一个妥善之处藏好。朱金盼长出一口气，一想起马清风，他那脑袋就疼，心里边就翻个，恨不得立刻把马清风就带上阴暗殿，下令斩首。可又一想，现在别急于处理马清风这事儿，达旦部落的二王爷吉成还在古林呢，得赶紧把这个吉成打发走，不然的话，让吉成要是知道了，我们古林苍松岭这夜半三更来了山脉客，大闹一场，让他小瞧我们呢，好像我们古林就不堪这么一击，那对我们以后的影响不好。这二王爷不是想取玉玺吗？哎，玉玺就先让他拿走，以后再说。简短结束，富明王朱金盼君臣就把这个玉玺交给二王爷姬成了。二王爷带着他手下的第一勇士，孤独野憨达德利，还有那八大呼呼，就离开了古林苍松岭，回归杯子庙，见他的兄长，也就是达旦部落的头领大王托季汗。回头再说富明王朱金盼，一声令下，把马清风是押上阴暗殿。马清风往阴暗殿上这么一走，清风就感觉到在这个大殿上下裹那么一股杀气，往两边那么一扫视，绝大部分的人他都不认得，但是他能感觉到能有资格在阴暗殿上站班的，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要是武的，那都是侠剑客，身份高超；要是文的，那也是一把好手。只见富明王朱金盼端坐在龙椅上，他有60左右的年纪，宽宽的前额，方脸儿，尖下壳，有花白胡须扇在胸前，头戴着王冠，身穿龙袍，脚蹬乌有履，这是一身皇帝的打扮。你看朱金盼就把他自己当成皇上吗？在他的嘴里边啊，和他这些人说法，北京城的嘉靖皇帝是伪皇帝，他们这才是真的。因此上他这个穿着打扮呢，也是按着皇上那个来。再看谭台敬和夏侯谭这军事大帅坐两边， 在两侧站立的，还有十几个人。马清风对他们不熟，这是古林著名的十四位战殿将军。玉明剑客单伟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玉池、东方普净、圣温侯欧阳云奇、追云剑张平、追魂剑张江、金戟无敌钱文浩、银戟无敌钱文成、摔杆霸王经。

你看这蒋飞龙，他不单说是战殿将军，名列其一，而且还是大帅手下的旗牌。那个一猛，一猛二怪三条龙嘛，他还是一猛。马清风这么看着，已经被人在后边推了一把，给推进来了。走走，姓马的，上边就是我们王爷，还不跪下？两边喊什么？跪下，跪下，跪下，找死吧！嗯。马清风傲视的往上面就这么扫了一眼，立而不跪。福明王，请下令把我马清风推出去斩了吧。嗯，福明王看着马清风，心说这小子衣衫散乱，可是长得却是这么精神，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还有点气魄。但是一想到那龙宝山出塞外查办古林，就是你马清风保着他，我派人去杀的龙宝山，就是你马清风护住了龙宝山，才使我们没有得手，现如今你又闹我古林，要强抢玉玺，真是贼胆包天。越想越气，一摆手，退下去，斩了。是，哗，两边就过了几个斩殿的，拉着马清风就往下走。此时马清风心中就一酸，唉，自己就死在古林苍松岭了。过去随着恩师学艺的时候，就想有朝一日学成了，闯荡江湖，遨游武林，成名于天下，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也给师父争光露脸。那么老师爷三峰仙长对自己也非常的器重，把乾坤宇宙封大宝剑赠予我使用，我又受父亲的遗命要保着清官龙宝山。可是如今古林苍松岭没有打开，没有捉住反王，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我马清风就死这儿了，我是真不甘心。但愿钦差龙大人以后打破古林，给我报仇雪恨吧。这么想着，马清风把他头一摆，说以前以后的事就不要想了，现在要掉头了，不能在古林这些贼人面前让他们看出来我有什么胆气。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啊？马清风是挺身而出，就马清风这个劲儿，也使得延安殿上的许多人暗挑大指，因为在这个延安殿上大部分人是江湖人，江湖人讲的是那刀压在脖子上了，那眼睛都不能眨一眨呀，赴汤蹈火那是在所不辞。哎，马清风有两下，像马清风这样的死了啊是有点可惜，不过这叫各为气主，各尽忠心，他是为龙宝山，他是为明廷死了的，他也算死得其所了，死死吧。把马清风押出去了，可忽然间在这个大殿内有人说话，这位一说话呀，因为没有鼻子还漏风，王驾千岁，刀下留人。哦，这位一说话，王子还有众家将军寨主元帅哗一下都往他这一瞧，你甭看这人，就听这语音就能听出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没鼻子道士周化一。众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要刀下留人呢？怎么他还能给马清风求情吗？他不能给马清风求情，他那个鼻子就是宋玉给削去的，他恨马清风还恨不过呢。

0: 是，那他现在说这话什么意思？周花一来到富明王的御案前边，是一抬手，打击手念佛号：“无量阿佛哟，王家千岁，千千岁！按贫道想来，对于马清风这人，杀不如留。”请周县长把话说明白一些。
1: 王爷，我想我这么一说，许多人都会明白我的这个话的意思。咱们过去是要杀马清风，因为只有把马清风杀掉，才能够顺利的除掉龙宝山。可是现在已经把马清风抓住了，咱们要杀了他，也就算杀死一个人罢了。可是要留着他呢，他是武当派的名侠，他的师父是灵光佛道月，他的师祖是张三丰，武当派是现在中华最大的一个绿林门派，据说有好几千名武当弟子，如果能够劝降马清风辅佐王爷，马清风的师父、他的师弟、他的同门，甚至包括他的师祖三丰仙长，都可能保古林苍松岭。要是这么大个门派，这几千剑侠要都保了王爷，往北京打，就势如破竹取皇位，易如反掌。阮浩也在旁边听的就不耐烦了，听到这儿，向前跨了一步，冲他摆摆手：“周县长，你不要说了。”“嗯，
2: 阮元帅，你有何高见？”“
1: 王家千岁，像马清风这样的人，早杀掉一日，对咱们就早有利一天。马清风是死心塌地保着龙宝山的，他绝不会归降咱们古林苍松岭。周县长他的想法，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还是速速将马清风斩掉。”“
2: 哎，阮元帅，你怎么就认为马清风不能投降？”“
1: 可是我周化一却认为他能降。据查，马清风的父亲马刚大人临终前曾经有遗嘱，命马清风文武皆可学，国家官不做，那就是因为那位马刚大人给明廷当官当伤心了，他官至吏部尚书，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皇上说贬就把他贬了，最后闷郁重病而亡。那马大人是对明廷失望至极，所以才立下遗嘱，命马清风不许给明廷当官。现在马清风保着龙宝山，不是说是冲皇上，而是凭私交。因为马清风的父亲与马清风说，龙宝山这个人挺好，你要保住他，不要让别人伤害他。龙宝山到淮安当知府，马清风才跑淮安一趟，剑斩鲍武阳，保住了龙宝山。龙宝山回到北京，马清风暗中又跟随保护龙宝山。现在龙宝山奉嘉靖皇帝之命查办我们古林，龙宝山这一出京，马清风又跟出来了，组成个侠营。只要我们对马清风出自诚心，待之高礼，马清风最终就会投降我们。要是马清风都能被王爷所收服，那天下之俊杰都得望风而投啊！到那时，那我们古林苍松岭就成了聚贤之地。你说那个明廷的皇帝，他还堪一击吗？
2: 阮元帅，不知道我这番话语，你是否能赞同？
1: 这阮浩爷把脑袋那么一扑，眉头紧皱。周县长，我还是要告诉你， 马清风是不会降的。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如果被那龙宝山他们给抓住，我能不能投降他们？我不会降的。那我们把人家马清风给拿住了，那劝降那也是痴人说梦，一点希望都没有。
2: 阮元帅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吧，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把道理已经讲清楚了，你并没有什么理由来驳斥我的说法，而你就一口咬定说马清风不能投降，不能投降。这倒使我想到，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城云雾山庄的时候，马清风一宝剑把你肩膀削伤了，连皮带肉那么一大块，你是不是心存旧怨而恨怨马清风，既思仇而不愿接纳马清风的？
3: 他我这
1: 可阮浩也气坏了，当时阮浩也连脸都白了，是想你说的什么话？这是你，我堂堂冷血杀手阮浩也是王家千岁的陆军大帅，王爷委以重任，就想有朝一日杀到京师夺取皇位，见不世之功，我记什么私仇私怨？我就是认定马清风不能降，我才有如此一说。你这个周华一，你怎么胡扯乱拉的？
2: 你还真别说，周华一那么一说，在场的人呢，还真有一些人往这儿想，大概其阮剑客被马清风伤过，他一想马清风的恨，马清风就即便投降，他也不愿意跟他同殿堡主，还有这种可能。可是了解阮浩野的人知道，阮浩野对复明王是耿耿忠心，他绝不会记私怨。周化一向上施礼，王爷，军师大帅，我周化一把我想的事我都说清了，那么究竟如何决断，还请王爷与军师大帅商定。说完这话，他退到自己的那位置那儿，他站回去了。兵马大帅谭台敬听周化一这么一番话语，他倒觉得说杀不如留有点道理。如果说把马清风杀了，这种决定那很简单，杀了就杀了，但是肯定就和武当派结下了梁子，就结了仇了。马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那是誓死要给弟子报仇，当然我也不在乎他。可是真要是能劝降马清风，然后再把武当派的那些侠剑为我们所用，这可是上策。您看这谭台敬，他第一次在托合图行刺龙的人见着马清风的时候，心里边就有几分喜欢。哎，现在他一想，这马清风要能投降了，在我手下做事，像马清风这样的年轻人，这个武功那个胆魄，在我古林来说这还是不多的呀。哎，他倒有几分愿意了。他看看大军师夏侯谭，点点头，夏侯谭也冲他示意的点了点头，这两位就算在这交换意见呢。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议事，就这么一看，那是心领神会，明白各自的意思了。夏侯谭冲着这福明王就一拱手：“王爷，那不妨让周仙长和马清风谈谈。”看看马清风究竟能如何，然后再做定夺。好吧，复明王看看周化一，周仙长，姑限你三日内劝降马清风，能降则委他以高官，不降是立即斩首。
4: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周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今天啊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一件事儿，您猜是什么？
5: 还用猜吗？肯定是问这个眼底素的事儿啊，尤其是前一阵子给大家伙发放那个可涂抹叶黄素这个敷眼膏啊，在整个盖茨疗法当中它是只占了这个3分，而剩下那7分内服更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我说了让大家感受一下完整的盖茨疗法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上回呢，很多人用上了3分的外敷之后吧，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啊，这就是感受越好，越想完善，大家就更加的期待这7分口服的眼底素了。
4: 老师，那这7分的口服眼底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5: 大家伙听好了啊，这也是我刚刚听到的好消息，这是昨天晚上速企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和国外的这个合同到期了。啊，现在呢还没有续约呢，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档期让他们给咱们提供一批眼底素。那他们现在呢就开始点货了，估计明天呢就能到咱们这儿，到时候呢我会按照每个地区的报名数量来进行分配，最晚我估计明天呢就会有准确的消息了。
4: 那现在呀，听众朋友们就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抓紧报名，哪个地区报名的人多，哪个地区分配的数量就多。
5: 没错，因为果品优选健康购呢，为了公平公正，都是按照报名的人数来分配我们的产品数量啊，也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就谁先报名了谁先得。如果你报名晚了，到你这儿没有了，那就只能遗憾了。
4: 对，这次啊，要是错过了，下次要是再想用完整的盖茨疗法，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5: 还真是这样，这小军你知道吗？在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吧，我也就直接就开始发愁了。
4: 发愁？老师，这个眼底素啊，素起那边都能给咱们提供了，这不是高兴的事吗？您怎么还发愁了呢？
5: 小军，你知道这瓶眼底素，人家素起那边交付给国外的合作伙伴，他要多少钱吗？
4: 多少？
5: 1000多美金。
4: 那不得7000多人民币啊？
5: 没错啊，包括前2天给大家伙发放的叶黄素，更不是用美金来结算的。啊，人家在国外，在欧美那边合作商要150英镑，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多少钱？55块钱人民币呀！
4: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紧张了，因为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在整个盖茨疗法当中就只占30%，而且呢，这也是素喜那边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主动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那想打出他们的名气，所以您才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但是这7分内服的眼底素可是人家素喜那边的金字招牌啊，在国外卖1000多美金，我这听了心头都一颤啊。
5: 别担心啊，这个事儿虽然说来呢有些突然，但是我也是心里有准备的。妈，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因为口服的眼底素我肯定是要让大家伙都得用上嘛，它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眼病患者的一个救星，尤其是其中还有的这个雨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直接给我们眼球的视神经细胞、感光细胞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把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细胞、感光细胞给养护好了。啊，那我们这个眼底的问题，只要给他们来养护好的话，这个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之前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直在研究，看看能不能够就高仿出素喜同款的眼底素。啊，只要我们自个儿能够生产出来，第一，咱们能够给到眼病患者起码说是足够的数量，第二，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但是我这2天也强调了，我们研究了3年的时间，收获甚微啊，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这个眼底素始终是达不到人家素喜那边的这个效果，那效果不达标，自然而然呢，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为了保障咱们口服眼底素的效果，咱们就只能找机会和素喜那边再合作，那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给我们提供一批。不过现在呢，这机会确实是来了，但是价格方面还没有谈妥啊。不过小雨你别忘了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是什么？
4: 零距离零差价，为我们的患者朋友甄选国际上最优质的健康产品。
5: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别看眼底素在国外要1000多美金，合人民币有7000多人民币，但是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只要拿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只要是依依老师给大家伙推荐了，肯定是出厂的价格。那明天这个价格呢就会公布了，就是说绝对会给大家伙一个惊喜，你们就放心就行了。
4: 那今天能定下来吗？
5: 今天我尽量呢。
4: 哦，但是节目当中您还说不了。
5: 肯定的，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咱俩这节目在进行当中呢，他即便是告诉我了，我之间插播一条信息嘛，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伙再耐着性再等一等，因为现在我不知道最后算完这个价格之后啊，这是能不能够给到大家做到最低。因为我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果品优选健康购咱们那些听友，咱赚的每一分钱呢都是血汗钱的，所以我一定要算到精确再精确，然后把大家伙把这个价格给它做到最低，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差价，完完全全是出厂价，甚至争取要比出厂价还低。我看看能不能说动素喜那边再给咱们眼病患者再搞些补贴吧，这是这个意思。
4: 哎呦，那我们就拜托您了。
5: 如果要是快的话呢，最晚我明天就会把价格和咱们每个地区发放的数量呢，直接公布给大家伙了。
4: 好的，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啊，速起七分口服的眼底素就能够进行发放了。那我们想得到的朋友们，不管价格多少，咱们可以先报名。如果说价格非常合适的话，但由于我们抢不上名次而让自己错过，那真就该拍大腿后悔了。
5: 把大腿拍坏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啊，明天具体的价格呢，能够给大家伙通知了。啊，大家呢就是放心。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医老师他有个底线，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绝对能够保证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普通老百姓的家境能够用得上，能够用得起。
4: 太好了，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了眼底出血，说今天呢会给我们深度的解读一下老年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眼病。
5: 老年性黄斑变性这人群真的太多了啊，而且凡是得了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往往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案来讲，都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4: 嗯，因为黄斑区最为重要。
5: 哦，也是更主要的，它前头有一个叫前缀，叫老年性。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就越来越多。啊，那叶黄素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这个黄斑区老化的速度就越快了。所以说这个病在传统的治疗方案当中效果不是非常好。那而且黄斑区更需要叶黄素啊，这老年性的退行性的病变它的速度是更快的。所以说咱们今天要聊一聊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话，哎，得一点点来讲。啊，就咱们说黄斑，就黄斑，小雨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4: 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呀？
5: 哎，没错，你看我们正常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红色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个地方它的颜色跟我们周围视网膜的颜色就不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颜色叫做黄褐色，
4: 就是茶色。
5: 对，那它为什么叫黄斑区呢？实际上这个黄褐色就是小雨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茶色。那你知道是谁的颜色吗？
4: 谁的？
5: 这个茶色是谁的颜色？是叶黄素的颜色。叶黄素就是黄褐色。如果说我们视网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首都就是黄斑区。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区域。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首都的人口是不是最密集的？
4: 对呀。
5: 我们的视网膜也是这样。黄斑区是我们所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三分之二的比重。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东西，能够成像，就是因为有感光细胞，有视神经细胞，所以才能够成像。但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神经细胞，这的数量有三分之二都在黄斑区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所有的眼底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它唯一重要的能量来源和它的粮食呢，就是叶黄素了。啊，那咱们讲三分之二的细胞数量都堆积在黄斑区了，它聚集的越多，就说明这个位置需要的叶黄素的数量也就越多，那么表现出来的颜色就是黄褐色。所以说我们管它叫黄斑区是因为什么？叶黄素给它染黄了啊。那个黄褐色是我们正常人的黄斑区的颜色啊。但是我们讲了老年性的退行性的改变是叶黄素流失了。
4: 对，
5: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如果有经验的大夫再给你检查一下你的黄斑区，发现它不是黄褐色了，而是淡黄色了，这说明什么？
4: 老化了，
5: 叶黄素流失老化了，说明你黄斑区已经开始出现走下坡路，已经开始老化了，那视神经细胞就已经有凋亡了。
4: 嗯，同时也说明叶黄素少了，不充足了。
5: 没错，所以说往往岁数越大的人，你的黄斑区的颜色就越淡。如果淡到跟边上的这个周围的视网膜跟他们的颜色都变成一个颜色了，比如说都变成红色了，那就说明你整个黄斑区已经完全的消失了，那人也就失明了。所以说这就是黄斑区它的由来。那我这么解释，大家伙应该是知道黄斑区是怎么来的了，也应该知道，也应该明白黄斑区的重要性了，对吧？
4: 明白。
5: 黄斑变性跟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啊，这是我们这个位置大量的视神经细胞老化开始凋亡，然后叶黄素也出现断崖式的不足，然后很多的人呢也不知道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这个临床表现，很多人都是来医院一检查， 啊，我说老姐姐啊，你这是黄斑变性啊。那患者也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最少啊，你都有10年的时间了。患者说一拍大腿说，你说我早干嘛去了，我早知道早治疗早干预好啊。啊，这黄斑区一旦发现到这个中晚期了，那怎么办呢？一发现就完了啊。
4: 这么夸张吗？
5: 因为我们的眼睛它不疼不痒，它不会说话，往往是我们看东西出现变形了，或者是和我们以前的视力不同啊，才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这事一检查，往往就是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啊。而中晚期的黄斑变性有几个典型的症状，咱们收集前的听众朋友一定得注意这几个典型的症状啊。第一个，看东西有晕圈光晕。
4: 那不就是散光吗？
5: 哎，不是散光啊，不是散光，散光看东西是重影啊。这个呢我跑一下题儿啊，就有很多人说呀，说这孩子一检查有近视有散光啊，然后近视呢是看东西模糊啊，散光呢是看东西很清楚，但是他有重影啊，尤其是在晚上看灯的时候特别明显啊，两个重影三个重影，就这样叫散光。而我们黄斑变性的老年朋友看东西他是有什么呢，有晕圈光晕，就像太阳大放光芒的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看那个月亮，月亮外边有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个叫晕圈。而我们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早期的时候看东西他也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叫五光十色的晕圈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感光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它会出现异常性的放电，那异常性的放电就像这个蜡烛马上烧完了，它最后火苗亮那么一下，这就叫做早期的一个晕圈的出现。那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出现看东西变形，直线变成曲线，弯线变成 S。 比如说咱们这个男导播间这个灯管啊，这个灯管我们正常人看的是直的对吧，
4: 嗯，
5: 但是黄斑变性的患者看的它就是弯的。
4: 明白了，就是看东西都是扭曲的。
5: 哎，扭曲的也行了，比如说小雨，你看你这脸蛋很漂亮，但是在黄斑变性那些中老年人的眼睛里边，你这个脸就有点就可能会抽象，你们斜拔子嘞，就脸是跟你脸看变形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千万不要吹牛说你看我多美呀，这得费人看啊。
4: 对，分谁看。
5: 哎，所以还有一句话就说了啊，我觉得你不怎么漂亮，你回头马上来一句，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呀？还真有问题，什么黄斑变形，对吧？因为什么，他看的跟正常人跟其他人看的不一样啊。还有那个哈哈镜，咱们有的时候去游乐场看的那个哈哈镜啊，这人站在这个哈哈镜前面一看，这人都变形了。
4: 就是说黄斑变性的患者朋友在不同人的眼中他变性的形态也不一样，
5: 可以这么理解，
4: 就是有的人是凹透镜，有的人是凸透镜。
5: 没错，但一定是变形了，一定是弯曲的啊。那这是第二个阶段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叫管状视野。
4: 管状视野是什么意思？
5: 哎呀，管状视野就是看东西狭窄呀。这管呢就是我们说的管道啊。那你看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通过这个管子往外看的话，你会感觉到视野缺失，没有余光啊。那你会看见这么一个，就这么一圈，把这书卷起来啊，卷起来，你这是管状视野，就是用这个卷起来这个书你往外看的这种感觉叫管状视野。那这个管状视野为什么说黄斑变性已经到了第三期，就是我们出现管状视野呢？我前面啊举了个例子啊，因为你黄斑区是我们视网膜的首都，那么同样比例的凋亡，比如说都是凋亡了50%，你黄斑区由于数量比较多，我们感光细胞足够多，你损失了一半可能还有视力，而你周围的区域损失同样的数量就完全没有了，完全就看不见了。所以说黄斑变性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管状视野，周围你什么都看不着，只有中心黄斑区对着这一块你能够看得见啊。然后有的人是缺一大角，比如说看这个白墙，看咱们这个电脑屏幕啊，在他的视野，在咱们的视野里，这个显示屏四四方方的啊，而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看这个显示屏他可能就缺了一大角，这说明这个地方我们正对应的神经细胞已经完全死亡了啊，你就再也看不见了，这叫视野缺失。 那视野缺失往往是黄斑变性的第三个阶段，这已经很重了。所以说大家伙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你有黄斑变性的话，你处于第几个阶段。然后我建议大家伙啊，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测试，
4: 因为两只眼睛不一样，情况不同。
5: 没错啊，你两只眼睛不一样啊啊！我们说你就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找我看病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了，他左眼睛有病，就十几二十年了。然后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说你把这个右眼睛闭上，啊，你就给我只睁这个左眼睛。他突然之间发现，咦，老师，刚才我这个左眼睛根本看不见了。
4: 哦，他都不知道，
5: 就压根儿不知道与眼睛失明。就这种情况在眼科特殊多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事的时候左右眼两只眼睛啊，一定要两只眼睛分别来尝试一下，啊，就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试。然后我们好人眼睛没问题的，你现在你要听节目，你给我尝试一下啊，每天说闭上左眼闭上右眼两个眼睛不红的看时间，就来证明咱这两个眼睛都是好的啊。如果不好你也能马上发现出来，就不要两只眼睛一起试。就是黄斑变性的老人啊，他会造成一个误差，而且这个误差特别大。那么黄斑变性在我们临床上有没有治疗的方案呢？
4: 肯定有啊，那补充叶黄素不就完了吗？
5: 哎呀，学不抢答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答对了一半，补充叶黄素是日常的方法，都每天都要用，点点滴滴当中的。而当你黄斑变性已经面临失明的时候，我们临床上有没有办法呢？
4: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的。
5: 如果十年前有人问我，我会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没办法。最近这十年，我们临床医疗界可以说叫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有相当高的产品已经突破了临床实验了，然后应用到这个特殊的人群当中啊。只不过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你只要肯花钱，目前真就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救命，能够买来健康。那很多人说，易老师那怎么办呢？以后不成有钱人的天下了吗？大家别担心，真是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不希望有很多高科技优质的产品只为有钱人服务的，所以我才开办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我要让更多前沿的科技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所了解，我要打破大家伙的信息壁垒。那第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零距离零差价，这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成立的宗旨。然后这话说再跑偏了啊，咱们还会回头说这个黄斑变性的事儿。这如果早在十年前，我会明确的告诉你，很遗憾没办法。那么最近这十年有两种方法确实是对黄斑变性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和治疗作用。
4: 什么方法？
5: 一个叫做施图伦，这个眼药很特殊啊。我们正常人用眼药水的话呢，一瓶眼药水是15毫升或者20毫升的液体，但是它这个眼药水只能装三滴。
4: 一瓶眼药水装三滴？
5: 没错，所以说它不叫瓶，叫一支，叫三滴眼药水，早一滴，中一滴，晚上一滴，就只能用三滴啊。那你知道这个施图伦这个三滴眼药水的价格多少钱吗？
4: 一天十多块钱。
5: 哎，十多块钱啊，我告诉你，这三滴眼药水一天50块。
4: 一天50块钱？
5: 对，
4: 我滴一个眼药水一个月就得花1500啊。
5: 没错，但是你说这眼药水值不值钱，值不值这个价？首先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它只装三滴，就这个瓶打开了只能滴三下，第三下你就扔了，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杂质，什么都没有，它是纯度极高的。它的学名叫做七叶羊臂黄酸苷，这是它的学名啊。它里边的纯度极高，浓度极高，不含有任何的杂质，所以说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才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如果说超过24小时它就失效了，就只有三滴，就这么三滴，50块钱，这是外用的。那为什么施图伦能调理我们黄斑变性呢？原理非常简单，它是个十全大补丸，就是十全大补滴到你眼睛里边，通过渗透的作用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把你黄斑区视神经细胞给它补足营养，让个复苏过来，让个活过来，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能够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换句话说，它为什么浓度那么高？因为它只有1%都不到的药物成分能够渗透进去，99%都被血眼屏障留在外边了。所以说，它一定要高浓度的啊，不掺加任何的杂质的啊。但是它的营养效果是非常好的。黄斑变性的患者可以用这个石图轮啊。那除了石图轮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牛的方法，叫做雷珠单抗。听过这个词儿没？
4: 没有。
5: 啊，看来你这眼睛非常好，用不着这些东西啊。这个雷珠单抗它的浓度更高，而且不是滴眼液的形式。
4: 那是什么呀？
5: 眼底注射，往眼睛上打针啊。而且你要想让这个雷珠单抗调理黄斑变性效果更好的话，可不是在这个眼球玻璃体腔内打，是要在视网膜下腔注射。视网膜多薄呀，啊，它和我们这个脉络膜紧贴着，你要在这个缝隙当中打这个雷珠单抗。
4: 那这不是一般护士能干的活啊。
5: 当然了，这个是目前能够在视网膜下腔注射的大夫一定是搞科研出身的，就像我一定是在实验室小白鼠这个眼球当中做视网膜下腔注射，而且注射个10年8年的才能够在人类的眼睛上注射。普通的临床大夫，就眼科大夫，根本都做不了这啊，一般大夫不敢接这个活儿，能干这个活的一定是搞科研出身的临床大夫才行，啊，你不也搞科研，你还得是临床大夫。这个雷珠单抗效果特别好啊，但是雷珠单抗的一针，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4: 3滴眼药水都得50多，那这个雷珠单抗一针不得100呀？
5: 没法对比，你别拿它跟那50对比，9000多一针，一个月打一针，而且要连打9个月。
4: 哎呦，这8万多块钱就没了。
5: 没错，8万多块钱，而且在当地可能你还打不了啊！你就算有这个药，没有专业水平的大夫，他做不了。
4: 太夸张了，
5: 啊！要不我说嘛，只要有钱，有的时候还真就能买来健康，啊！而这就是目前对黄斑变性效果好一点的治疗方案。那听清楚，效果好一点的治疗方案，一个是西图伦的眼药水儿啊，但是它的吸收率太低。再一个就是眼底注射雷珠单抗，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管注射雷珠单抗的效果真的不错，我也不建议大家伙采用这种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方法。
4: 为什么呢？
5: 第一啊，它贵；第二，最主要的是，这种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治疗方案呢，它特别取决于患者视网膜的质量。
4: 对患者还有要求？
5: 有要求啊，它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就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和我们人体的其他组织器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视网膜特别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它就像一股破布头一样。家里这抹布如果说放个50年30年的，你放到那个位置你不动的，它就是完整的。但是你一碰的怎么办？
4: 就糟了。
5: 对，就糟了。哎，糟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就一碰就碎了。而往往黄斑变性的人叫做老年性黄斑变性，你想想都是岁数大的人啊，你的视网膜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你不碰它还则罢了，它是完整的，但你一碰它的时候它可能就4分5裂了。所以说很多这个眼底黄斑变性的患者为什么越治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就越重，而且治来治去把它其他这个视网膜病变都给治出来的，原因就在这儿的。
4: 那上了岁数的黄斑变性的朋友，那得娇养啊。
5: 对呀，就你看我一形容你就明白了，就我们这个视网膜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岁数越大你千万你别动它，你一动它就碎。所以刚才我说的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这种方式，它特别要求你患者视网膜的这个质量的好与坏啊。如果说你的视网膜质量不好的话，就是一旦注射了一下它就碎了，然后出现突然间的失明，那个时候就谁都没有办法了。妈，
4: 就像我们看电视上有一些考古学者开墓，这个棺材打开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棺材里金缕玉衣特别好特别漂亮，但是你不能碰，你一碰一下就变成灰烬了。
5: 差不多，你继续形容是很正确的，我们视网膜也这样。所以说雷珠单抗这么好的方法，它得因人而异啊。但是 我们如果说我现在不立刻的治黄斑变性，我马上就失明了，我再也看不见了，那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啊，但前提你还得有钱。有人说，易老师，我孩子给我拿钱啊，我眼睛马上就看不着了，我能不能试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啊，那可以去治啊。但是不管是施图伦也好啊，或者是雷珠单抗也好啊，它治疗你黄斑变性的原理很简单，那就是个实现大补丸，给你眼底细胞补充营养，给你黄斑区的神经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补充充足的营养，就仅此而已了。
4: 那我们平时有没有类似的方法呢？
5: 当然有啊，补充眼底素啊。眼底素的最主要的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另一个是羽生红球藻。这个羽生红球藻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它具备打开我们血眼屏障的作用。那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了，叶黄素是不是就能够畅通无阻的直接补充到我们视神经细胞和我们这个感光细胞上了？
4: 没错，老师，您说用上眼底素的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朋友们，可以不用选择你以上说的那两种方式，那也能够逆转吗？
5: 分阶段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如果说你已经到了马上失明那个阶段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雷珠单抗那个注射，它贵呢也没办法啊。为什么呢？条件允许的，是不是还得搏一搏？一半是一半，咱还有一次机会，不然的话就仅等了失明啊。但如果说没到达这一步的话，那么有效的补充眼底素就是我们平时该做的份儿。我说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有人说，易老师，我明天就要失明了，我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你说现在我口服眼底素行不行？那我只能说晚了啊，你这马上就要失明了，明天就失明了，你跟我说口服眼底素行不行？晚了。因为黄斑变性，我前面说了分为3个阶段，啊，而且一旦发展到中晚期，那我前面说的这3个阶段都是中晚期的3个阶段，啊，如果说你到了中晚期的第3个阶段了，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说眼底注射雷珠单抗先给它救回来，那然后平时一定要把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的眼底素给配合好，啊，就把盖茨疗法给用上。因为他们调理我们眼底黄斑变性的机理都是一样的，
4: 都是补充营养。
5: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人跟我讲说，易老师啊，听你的节目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说了，只要活着嘛，你吃我这个就能够起死回生。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开玩笑的，说直白点，那是骗人的，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得实事求是。啊，如果说你黄斑变性没有马上失明，没到那个阶段的话，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咱们这个盖茨疗法3分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和7分口服的眼底素你配合好，慢慢的就能够逆转你黄斑变性的问题，不会面临失明的那个阶段。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失明的患者，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你问我说，易老师，用盖茨疗法能不能恢复视力，能不能让我重见光明啊？我已经看不着了，你得让我看见。对不起，因为你已经到了在我这儿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啊！你已经失明了，我要是把失明的患者给治回来，那我不成神仙了吗？但如果说我们还有光感，那你还能看到眼儿，你平时可以把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和口服的眼底素给我坚持用好，因为我们的眼底细胞它需要营养，它需要叶黄素，你得给人家吃饱了供足了。
4: 对，这样我们的眼底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慢慢的就恢复活力了。
5: 对，所以说呢，这儿说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我马上面临失明了，雷珠单抗这种方法大家完全可以采用啊。你也别想着说我这个视网膜是不是糟了，先别考虑这么多。但是你在注射雷珠单抗的时候，平时口服的眼底素你也应该用上，因为它对你只能起到好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4: 所以说万卷不离其宗，就像咱们渴了知道喝水，那眼病就是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饿了，缺少叶黄素了，那咱们就补充叶黄素。
5: 没错，就像今天讲的黄斑变性，根本问题还是缺叶黄素了啊。那包括前两天讲的老花眼呢，白内障啊，迎风流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感光细胞萎缩，啊，这都是缺少叶黄素。只要咱们把叶黄素给补透了、补足了，你就不会面临失明的风险。 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说作为日常的补充来讲，你给我们坚持过12个月，就是盖茨疗法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就我刚才说的那些眼病，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盖茨疗法都可以帮咱们实现逆转。
4: 是的，就不要心急，时间呢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5: 对，因为每天补一点叶黄素，天天的日积月累，那就是一个由量变转变成质变的过程啊！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想着说我一口气吃个胖子，说易老师，我吃3天，我吃1个礼拜啊，能不能逆转我的眼病？我告诉大家伙，不可能，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神药。
4: 量变积累质变。
5: 对，所以说，老话讲得好，打蛇八七寸，而眼病的七寸就是叶黄素的补充。
4: 所以说呢，还得告知大家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眼底素已经准备给我们发货了，明天老师会在节目当中具体的跟大家来揭晓答案的。
5: 明天呢，会给大家伙确定每个地区的数量，包括咱们眼底素使用的价格啊，因为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是最关心的问题。
4: 不能太贵啊，国外是1000多美金一瓶，我们可不能啊。
5: 要这1000多美金一瓶的话，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说大家伙放心啊，既然我给大家推荐了素起的眼底素和可图玛叶黄素敷眼膏，那这个盖茨疗法首先我一定得保障大家伙都能用。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和你通话吧，太激动了，我就特别吧感谢你。我现在吧已经把你就当成我的家人了。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可以说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幸福。因为我的身体吧就特别不好，主要是眼睛的问题，我就想着吧哈跟您通话，你能给我吧很大的帮助。
5: 嗯，好。哎呀，感谢您对这个我的这个信任啊。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是沈阳的，今年78了。
5: 沈阳的朋友，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是眼睛的问题对吧？
4: 对，我的眼睛现在吧就是视力不清，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怕吧微光有异物感，而且吧这个眼前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什么吧也看不清，就这个情况已经能有一年多了。在这之前吧我是高度近视，后来我又得了糖尿病，得了糖尿病以后吧，在一年之前我到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吧眼底吧非常不好，有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变性，脉络膜也变性了。完了大夫说我这个眼睛吧相当不好，必须得做手术，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就有白内障了，就要给我做手术。我当时也不懂，我就寻思做就做吧。完了大夫说呢，你这个吧是死马当活马医，做完以后呢也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可能呢还会好一点。后来我就做了，那做了以后吧视力一点都没有提高，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这几年吧一直吧在用广告的药，药没少吃，完钱吧也都花光了，眼睛呢越来越重，一直到现在吧哈，就是到现在这样哈，就是视力吧一点也看不清，生活吧也不能自理。但是自从吧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这结识了以后，哎，我听到了吧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我用完以后吧，我顿时吧就觉得眼睛不怎么怕光了。我原来吧是不但怕光，还怕亮，有亮。

0: 也不行，但是我用了敷衍膏以后，眼睛呢，它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就好像这个药吧，就进到我的眼睛里头了，好像把我眼睛里头清洗了一遍，一直到现在，我的眼睛里面就感觉吧，特别清亮，特别舒服。
1: 这一点非常好啊，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叶黄素啊往咱们这个眼睛里边钻的这种感觉了，对吧？
0: 对，我能感觉到，我现在吧就特别开心了，因为这么多年吧，因为这个吧，都快把我愁死了，我就觉得吧，生活吧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不过现在吧，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听你讲课当中啊，就讲到了这个，就是可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只占钙磁疗法的3分，还有7分的治疗叫眼底素。我想吧，哈，再用上吧，眼底素，我就想麻烦易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儿。我要是能把眼底素用上，我想吧，我的视力吧，肯定还能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1: 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呢，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说的钙磁疗法占7分的眼底素，它这个全名叫什么呢？叫蓝莓叶黄素酯与深红秋枣，啊，现在素起那边已经在准备给我们国品优审健康购各个地区就发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分配到全国各个地区。你现在呢，就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到时候保证落不下你的啊。
0: 好，但是叶老师，你说我用了以后，我原来那个视力不清，看东西模糊，这个就是能有多大的改善？
1: 你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好好的跟你聊聊你这个眼病的问题啊。你刚才说了这个白内障已经做手术了，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如果我告诉你眼底都不好的话，你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和不做一点用没有。你眼底都坏成那样了，你说你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你做它干嘛？你做完了之后，你眼底不好，你该看不着还是看不着。就明确的跟你说，眼睛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间，啊，它是独立的一个结构，它和我们人体其他的位置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不管你眼表的疾病还是眼底的疾病，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儿呢，就是叶黄素的缺乏，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说很多的人说了说你眼底病变了，那他不管你了？为啥不管？他没招啊。因为视网膜的变性就像咱们家里边种地一样啊，你这块地它不肥沃了，你说你种庄稼它能长得出来吗？所以说你先得给它施肥呀。那我们眼底的肥是什么？不就是叶黄素吗？而且你早期的时候也是视网膜的变性，因为你这个肥料不够，叶黄素不足，时间长了就像这个地一样的，如果这块地它继续没营养，那地就开裂了，啊，它这种裂地了，这种沟坎儿，它就跟眼底一样啊。当你的叶黄素缺乏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会出现视网膜的裂口，有的地方叫黄斑裂口，哎，就跟这个地干枯是一个道理啊，裂开了。所以说你怎么治？但是手术那都是破坏性的治疗，而且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我说视网膜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视网膜就像一个糟了的一个破布头一样，那能不动你千万别动它，一碰它它就碎了，啊，那怎么治啊？我告诉你就平时的，咱把这个叶黄素你得补充足了，啊，这个叶黄素怎么补？因为我们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血眼屏障，普通的叶黄素你即便吃到身体里边，它也过不去，啊，为啥我们说钙磁疗法要分3分和7分呢？3分外敷，7分内服，啊，你看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你抹完了之后了，你原来不敢睁眼睛，现在涂完了敢睁眼睛了，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
0: 对，我刚抹了2天，现在吧，这眼睛就敢睁开了。原来不敢睁眼睛，也不敢瞅东西。
1: 你胖子，这效果多好！再一个，你说你之前眼睛还有那种磨砂的感觉，啊，你现在涂完了敷眼膏之后呢，眼睛磨砂的感觉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用3分外敷的叶黄素敷眼膏，给你眼睛里边补充上了叶黄素了，给你眼睛这块干枯的这个土地给你施肥了，啊，但这点肥远远不够，我们还得加上7分口服的眼底素。而现在这个眼底素啊，素起已经给咱们备货了，那明天基本上就能够在各个地区就发放了。人家在你通。

0: 通过叶黄素敷眼膏的同时搭配上这个眼底素，效果可以讲叫一日千里。因为口服的眼底素，它里边蕴含着两种重要的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一个是雨生红球藻。啊，你这个叶黄素酯我不多说了，这两天一直在反复强调。那这个雨生红球藻，这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明白的，就是雨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我们眼底的血眼屏障。那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了，叶黄素是不是就能够畅通无阻的直接补充到我们的眼底眼表？这样的细胞是不是都供应上了？但是我们要想视力恢复的更好，你必须得给我坚持用1年的时间。这就和我们庄稼施肥是一个道理，我们干枯的土地有营养了，变肥沃了，可以种地了，但是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庄稼才能长出来啊。那同样的道理，你把眼底素还有可涂抹叶黄素你用好了，你眼睛的眼表啊、视网膜呀、眼底啊，它这个肥料叶黄素给它补充充足了，慢慢的你的感光细胞、你的视神经细胞都会重新的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但是这得有一个过程，你急不得，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易老师，那我还有个事儿吧，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因为吧，我的眼睛不好，就我的心情吧，就常年的郁闷。久而久之吧，我就得了甲状腺结节。所以我麻烦你，就以后有机会在节目里头就讲讲这个病。完了看看吧，有什么合适的药，就给我们提供一下，行不行？
0: 不，这个没问题。实际上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健康的产品呢，包括药品呢，以及食品，都是什么我们大家伙打电话呢询问呢咨询的频率最高的啊。所以说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甲状腺的病现在在我们所有的临床教科书当中，它已经不是什么恶性的病变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把心放肚子里就行啊。
1: 哎呀，那就行，那我就没有负担了。那我谢谢易老师了。
0: 没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
4: 百姓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是朋友。
5: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易老师啊，你给我们发发那个硕奇，就是可涂抹那个叫什么叶黄素敷眼膏，我收到了。
0: 哦。
5: 嗯，收到之后吧，我就赶快呀打开，就是给敷上了。哎，效果还挺好。就是你看我吧，敷上之后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凉飕飕的，哎，待一会儿吧，还感觉热乎乎的，还有那个就是麻酥酥那种感觉呢。
0: 哦，哦，你这几个形容词给的啊，刚开始是凉飕飕的，一会儿又变得热乎乎的，再往后呢就是麻酥酥的感觉。
5: 对对对，就那感觉。
0: 这一点我首先告诉你，好。非常好、哎，你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沈阳的。
0: 多大岁数了？
5: 哎，今年81岁了。
0: 哟，81岁了啊！那我在这儿我得恭喜您啊，因为我最怕的就是咱们这个涂抹了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之后吧，有一小部分的患者朋友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就没有任何的体感，这个是我最害怕的。尤其是一些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这个神经啊，它就越不敏感了，啊，反应迟钝了，对我们这个药物成分的接受程度啊，它也不大敏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影响到我们调理的信心。啊，我为什么说没说影响调理的效果呢？它不影响调理的效果，只不过我们反应慢了。啊，你上了年纪之后，你患病时间久了，那同样的这个药物，有的人用上之后马上有反应。哎，咱们用完之后了呢，这感受不那么强烈，那有的人就会可能没有信心啊。你看您虽然说已经81岁了，但是涂完之后有这种凉丝丝的感觉，然后待一会儿呢又是热乎乎的麻酥酥的感觉，我恭喜您，这说明咱们这个神经系统，我们身体的耐药性啊还没有形成啊，这个药物成分对您这个眼睛来讲有非常好的一个明确的反应啊，它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啊。
5: 是易老师啊，你看咱们这个叶黄素啊敷眼膏，我吧就刚敷了也就是2-3天时间，原来吧我不爱睁眼睛，现在吧我能睁眼睛了，反正这么说吧，眼睛感觉挺舒服的。
0: 嗯，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眼病？
5: 哎，我就是感觉眼前呐全是雾，看不清东西，尤其吧就这些日子越来越感觉这个雾啊变厚了，就是越来呀越看不清，以前吧还行能吧稍微看清点，现在呀就一阵阵的就像那个热锅开盖似的呼呼的往外冒气儿，那个热气儿啊一上来就啥也看不着。哎，所以啊我现在可苦恼了，心里啊就是说可闷得慌了。
0: 明白明白啊，您这是眼底的病变啊，眼底的病变呢看东西看不清啊，又生怕自己致盲了啊，以后瞎了怎么办呢，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心里边就堵得慌。要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这窗户关上了心里边肯定闷的。没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眼睛吗？
5: 哎，我检查了，就是沈阳那个市医院检查的，再一个就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吧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吧这眼病啊又犯了，这才上医院检查的，检查完事儿吧他说还是什么眼底视网膜病变，还说什么我也没记住，反正就是眼底的病。
0: 当时你说2015年的时候做手术了，当时做的是什么手术还记得吗？
5: 我是做的是那个网脱手术，当时我做完之后啊感觉还行，能维持正常生活。完了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就越来越重，眼前这个雾啊也越来越厚，就越来越看不清了。
0: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网脱的问题啊，你当时是注的油还是注的气儿？
5: 注的是油，叫什么硅油好像。
0: 我告诉你啊，那就对了。如果说注油的话呢，说明你当时这个网脱已经比较严重了。如果轻一点的话，注气儿就可以了。但是它不管注油也好，注气儿也好啊，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把你这个视网膜脱落的地方给你顶住，仅此而已。但你想过没有，我们好好的视网膜它怎么就脱落了呢？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就跟咱们这个草坪一样， 我们家里边这个草坪，如果说这个草的根儿它要没有营养的话，它是不是这地儿就不长草了，就光秃秃的？
5: 嗯，对。
0: 哎，然后呢，它一块一块就开始往下就脱落了，就斑秃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把它重新的再盖上，就盖上这层秃的地方啊，我再盖上一层草啊，拿别的东西给它压住。但这个解决的是表面问题，啊，你看着没掉下来，但实际上它这根儿已经不扎不下去了，对吧？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我们就是给这个地上浇水施肥，浇水施肥撒种子，然后呢，哎，慢慢慢慢的让这个草子长出来。啊，就这两种方式。那我们这个眼睛的视网膜啊，我们给它往里注油，视网膜涂了往里注油，注油也好，注气也好，它只是一个外力的作用，给它顶住，就相当于说了，发现这地方它秃了，秃了之后怎么办？哎，我拿个草皮儿，我给它盖上，就是外表上看没问题，实际上它根儿都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说你这种视网膜的视神经细胞，它能不能长到你这个结膜上啊，我们的脉络膜上啊？你得给它营养，你不给它营养的话，你光压着它，你光做那个手术啊，一点用都没有。那咱们说眼睛的营养是什么？就是叶黄素。那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了，你继续坚持用上，因为你用的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有高渗透性，啊，你这段时间呢，你就品一品你的视力，包括那个白雾的情况都会一点点的变淡，啊，然后同时呢，你会感受到这个热乎劲儿了，啊，慢慢的能够感觉到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眼底有热乎劲儿了。这就说明你视网膜细胞的神经开始一点点的恢复了。
5: 啊，那老师，我还想用完整的盖茨疗法行吗？
0: 就是你现在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是3分，还想用上7分的口服眼底素，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其实我跟你讲，你现在用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这才1-2天，效果这么明显，而且呢，这只是盖茨疗法的3分。啊，你要想100%的治疗我们这个眼病的话，如果有机会，一定是把盖茨疗法口服的眼底素那7分你要配合用上，到时候效果还会更快更好啊。然后呢，速启口服眼底素差不多明天就能够发到我们各个地区了，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先提前报名了。
5: 嗯，好好好，我一会儿呀就赶快报名。一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还有希望吗？
0: 肯定有希望呢。如果说你现在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只能说咱认命吧。但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视力有多差，你起码说你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对不对？
5: 对，模模糊糊还能看见一点。
0: 对，只要你能看见，这就说明你眼底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还没有全坏死，它只是处在一种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给它增加营养，把盖茨疗法用好了，把足够的叶黄素营养成分给它补足了，一点一点的它肯定会扭转过来了。但是你得听话，你这个眼病都10来年的毛病了，这个盖茨疗法你最少你得给我坚持1年的时间，1年之后我让你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行，那就我就放心了，谢谢你易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6: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6: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6: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6: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6: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6: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6: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7: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7: 正在播出。
8: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九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易老师，今天啊，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一件事儿，您猜是什么？
0: 还用猜吗？肯定是问这个眼底素的事儿啊，尤其是前一阵子给大家伙发放那个可涂抹叶黄素这个敷眼膏啊，在整个盖茨疗法当中，它是只占了这个3分，而剩下那7分内服更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我说了让大家感受一下完整的盖茨疗法啊，赤裸的是马拉出来6-6。上回呢，很多人用上了3分的外敷之后吧，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啊，这就是感受越好越想玩下，大家就更加的期待这7分口服的眼底素了。
8: 老师，那这7分的口服眼底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0: 大家伙听好了啊，这也是我刚刚听到的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速企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和国外的这个合同都期了啊，现在呢还没有续约呢，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档期让他们给咱们提供一批眼底素啊，他们现在呢就开始点货了，估计明天呢就能到咱们这儿，到时候呢我会按照每个地区的报名数量来进行分配，最晚我估计明天呢就会有准确的消息了。
8: 那现在呀，听众朋友们就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抓紧报名，哪个地区报名的人多，哪个地区分配的数量就多。
0: 没错，因为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为了公平公正，都是按照报名的人数来分配我们的产品数量啊，也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就谁先报名了谁先得，如果你报名晚了到你这儿没有了，那就只能遗憾了。
8: 对，这次啊要是错过了，下次要是再想用完整的盖茨疗法，真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0: 还真是这样。这小雨你知道吗，在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吧，我也就直接就开始发愁了。
8: 发愁？老师，这个眼底素啊，速企那边都能给咱们提供了，这不是高兴的事儿吗？您怎么还发愁了呢？
0: 小雨你知道这瓶眼底素人家速企那边交付给国外的合作伙伴他要多少钱吗？
8: 多少？
0: 1000多美金。
8: 那不得7000多人民币啊？
0: 没错啊，包括前2天给大家伙发放的叶黄素更不是用美金来结算的啊，人家在国外在欧美那边合作商要150英镑，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多少钱？55块钱人民币啊。
8: 哎呦，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紧张了， 因为可涂抹的叶黄素敷衍膏在整个盖茨疗法当中就只占30%，而且呢，这也是素喜那边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主动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那想打出他们的名气，所以您才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但是这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可是人家素喜那边的金字招牌呀，在国外卖1000多美金，我这听了心头都一颤啊。
0: 别担心啊，这个事儿虽然说来呢有些突然，但是我也是心里有准备的。妈，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因为口服的眼底素我肯定是要让大家伙都得用上嘛，它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眼病患者的一个救星。尤其是其中还有的这个雨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直接给我们眼球的视神经细胞、感光细胞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把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细胞、感光细胞给养护好了。那我们这个眼底的问题，只要给他们来养护好的话，这个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之前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直在研究，看看能不能够就高仿出素喜同款的眼底素。只要我们自个儿能够生产出来，第一，咱们能够给到眼病患者起码说是足够的数量，第二，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但是我这两天也强调了，我们研究了3年的时间，收获甚微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这个眼底素始终是达不到人家素喜那边的这个效果，那效果不达标，自然而然呢，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为了保障咱们口服眼底素的效果，咱们就只能找机会和素喜那边再合作，那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给我们提供一批。不过现在呢，这机会确实是来了，但是价格方面还没有谈妥不过小雨你别忘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是什么？
8: 零距离零差价，为我们的患者朋友甄选国际上最优质的健康产品。
0: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别看眼底素在国外要1000多美金，和人民币有7000多人民币，但是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只要拿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只要是依依老师给大家伙推荐了，肯定是出厂的价格。那明天这个价格呢就会公布了，就是绝对会给大家伙一个惊喜，你们就放心就行了。
8: 那今天能定下来吗？
0: 今天我尽量呢。
8: 但是节目当中您还说不了。
0: 你肯定的，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咱俩这节目在进行当中呢，他即便是告诉我了，我之间插播一条信息嘛，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伙再耐着性再等一等，因为现在我不知道最后算完这个价格之后吧，这是能不能够给到大家做到最低。因为我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那些听友，咱赚的每一分钱的都是血汗钱的，所以我一定要算到精确再精确，然后把大家伙把这个价格给它做到最低，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差价，完完全全是出厂价，甚至争取要比出厂价还低。我看看能不能说动素喜那边再给咱们眼病患者再搞些补贴吧，这是这个意思。
8: 哎呦，那我们就拜托您了。
0: 如果要是快的话呢，最晚我明天就会把价格和咱们每个地区发放的数量呢，直接公布给大家伙了。
8: 好的，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啊，素喜七分口服的眼底素就能够进行发放了。那我们想得到的朋友们，不管价格多少，咱们可以先报名。如果说价格非常合适的话，但由于我们抢不上名次而让自己错过，那真就该拍大腿后悔了。
0: 把大腿拍坏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明天具体的价格呢，能够给大家伙通知了。大家呢，就是放心。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医老师他有个底线，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绝对能够保证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能够用得上、能够用得起。
8: 太好了，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了眼底出血，说今天呢会给我们深度的解读一下老年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眼病。
0: 老年性黄斑变性这人群真的太多了而且凡是得了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往往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案来讲都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8: 因为黄斑区最为重要
0: 也是更主要的，它前头有一个叫前缀，叫老年性。老年性的黄斑变性 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就越来越多啊，那叶黄素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这个黄斑区老化的速度就越快了。所以说这个病在传统的治疗方案当中效果不是非常好，那而且黄斑区更需要叶黄素啊，这老年性的退行性的病变它的速度是更快的。所以说咱们今天要聊一聊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话，哎，得一点点来讲啊。就咱们说黄斑，就黄斑，小雨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8: 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呀？
0: 哎，没错，你看我们正常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红色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个地方它的颜色跟我们周围视网膜的颜色就不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颜色叫做黄褐色，
8: 就是茶色。
0: 对，那它为什么叫黄斑区呢？实际上这个黄褐色就是小雨你刚刚说到的这个茶色。那你知道是谁的颜色吗？
8: 谁的？
0: 这个茶色是谁的颜色？是叶黄素的颜色，叶黄素就是黄褐色。如果说我们视网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首都就是黄斑区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区域。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首都的人口是不是最密集的？
8: 对呀、啊、
0: 我们的视网膜也是这样，黄斑区是我们所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三分之二的比重。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东西能够成像，就是因为有感光细胞有视神经细胞，所以才能够成像。但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神经细胞这的数量有三分之二都在黄斑区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所有的眼底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它唯一重要的能量来源和它的粮食呢就是叶黄素了啊。那咱们讲三分之二的细胞数量都堆积在黄斑区了，它聚集的越多就说明这个位置需要的叶黄素的数量也就越多，那么表现出来的颜色就是黄褐色。所以说我们管它叫黄斑区是因为什么？叶黄素给它染黄了啊。那个黄褐色是我们正常人的黄斑区的颜色啊。但是我们讲了老年性的退行性的改变是叶黄素流失了，
8: 对，
0: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如果有经验的大夫再给你检查一下你的黄斑区，发现它不是黄褐色了而是淡黄色了，这说明什么？
8: 老化了，
0: 叶黄素流失老化了，说明你黄斑区已经开始出现走下坡路，已经开始老化了，那视神经细胞就已经有凋亡了。
8: 嗯，同时也说明叶黄素少了，不充足了。
0: 没错，所以说往往岁数越大的人，你的黄斑区的颜色就越淡。如果淡到跟边上的这个周围的视网膜跟他们的颜色都变成一个颜色了，比如说都变成红色了，那就说明你整个黄斑区已经完全的消失了，那人也就失明了。所以说这就是黄斑区它的由来。那我这么解释大家伙应该是知道黄斑区是怎么来的了，也应该知道也应该明白黄斑区的重要性了，对吧？
8: 明白。
0: 黄斑变性跟年龄有着直接的关系啊，这是我们这个位置大量的视神经细胞老化开始凋亡，然后叶黄素也出现断崖式的不足，然后很多的人呢也不知道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这个临床表现，很多人都是来医院一检查啊，我说老姐姐啊，你这是黄斑变性啊，然后患者也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最少啊你都有十年的时间了，患者的时候一拍大腿说，你说我早干嘛去了，我早知道早治疗早干预好啊，啊这黄斑区一旦发现到这个中晚期了那怎么办呢，一发现就完了啊。
8: 这么夸张吗？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它不疼不痒，它不会说话，往往是我们看东西出现变形了，或者是和我们以前的视力不同啊，才会觉得哎呦他是不是出问题了。那这事一检查往往就是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啊。而中晚期的黄斑变性有几个典型的症状，咱们收集前的听众朋友一定得注意这几个典型的症状啊。第一个，看东西有晕圈光晕。
8: 那不就是散光吗？
0: 哎，不是散光啊，不是散光，散光看东西是重影啊。这个呢我跑一下题儿啊，就有很多人说呀，说这孩子一检查有近视有散光啊，然后近视呢是看东西模糊啊，散光呢是看东西很清楚，但是他有重影啊，尤其是在晚上看灯的时候特别明显啊，两个重影三个重影就这样叫散光。 而我们黄斑变性的老年朋友看东西，它是有什么呢？有晕圈光晕，就像太阳大放光芒的一样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看那个月亮，月亮外边有一圈一圈一圈，那个叫晕圈。而我们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早期的时候看东西，他也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叫五光十色的晕圈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感光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它会出现异常性的放电。那异常性的放电就像这个蜡烛马上烧完了，它最后火苗亮那么一下，这就叫做早期的一个晕圈的出现。那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出现看东西变形，直线变成曲线，弯线变成 S。 比如说咱们这个那导播间这个灯管啊，这个灯管我们正常人看的是直的，对吧？
8: 嗯，
0: 但是黄斑变性的患者看的那就是弯的。
8: 明白了，就是看东西都是扭曲的。
0: 哎，扭曲变形了。比如说小雨，你看你这脸蛋很漂亮，但是在黄斑变性那些中老年人的眼睛里边，你这个脸就有点就可能会抽象，你们斜拔子嘞，就脸是给你脸看变形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千万不要吹牛说你看我多美呀，这得费人看啊。
8: 对，分谁看。
0: 哎，所以还有一句话就说了啊，我觉得你不怎么漂亮，你回头马上来一句，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呀？还真有问题。什么黄斑变形，对吧？因为什么？他看的跟正常人跟其他人看的不一样啊。还有那个哈哈镜，咱们有的时候去游乐场看的那个哈哈镜啊，这人站在这个哈哈镜前面一片，人都变形了。
8: 就是说黄斑变性的患者朋友在不同人的眼中，他变性的形态也不一样。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8: 就是有的人是凹透镜，有的人是凸透镜。
0: 没错，但一定是变形了，一定是弯曲的啊。那这是第二个阶段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叫管状视野。
8: 管状视野是什么意思？
0: 哎呀，管状视野就是看东西狭窄呀。这管呢，就是我们说的管道啊。那你看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通过这个管子往外看的话，你会感觉到视野缺失，没有余光啊。那你会看见这么一个，就这么一圈，把这书卷起来啊，卷起来，你就是管状视野，就是用这个卷起来这个书你往外看的这种感觉，叫管状视野。那这个管状视野为什么说黄斑变性已经到了第三期，就是我们出现管状视野呢？我前面啊举了个例子啊，因为你黄斑区是我们视网膜的首都，那么同样比例的凋亡，比如说都是凋亡了 50%， 你黄斑区由于数量比较多，我们感光细胞足够多，你损失了一半可能还有视力，而你周围的区域损失同样的数量就完全没有了，完全就看不见了。所以说黄斑变性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管状视野，周围你什么都看不着，只有中心黄斑区对着这一块你能够看得见啊。然后有的人是缺一大角，比如说看这个白墙，看咱们这个电脑屏幕啊，在他的视野，在咱们的视野里，这个显示屏四四方方的啊，而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看这个显示屏，他可能又缺了一大角，这说明这个地方我们正对应的神经细胞已经完全死亡了啊，你就再也看不见了，这叫视野缺失。那视野缺失往往是黄斑变性的第三个阶段，这已经很重了。所以说大家伙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你有黄斑变性的话，你处于第几个阶段。然后我建议大家伙啊，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测试，
8: 因为两只眼睛不一样，情况不同。
0: 没错啊，你两只眼睛不一样啊啊！我们说你就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找我看病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了他左眼睛有病，就十几二十年了，然后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说你把这个右眼睛闭上啊，你就给我只睁这个左眼睛，他突然之间发现，咦，老师，刚才我这个左眼睛根本看不见了
8: 啊。他都不知道，
0: 就压根不知道与眼睛失明，就这种情况在眼科特殊多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事的时候左右眼两只眼睛啊，一定要两只眼睛分别来尝试一下啊，就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试。然后我们好人眼睛没问题的，你现在你要听节目，你给我尝试一下啊，每天说闭上左眼闭上右眼两个眼睛不红的看世界，就来证明咱这两个眼睛都是好的啊。如果不好你也能马上发现出来， 就不要两只眼睛一起试，就是黄斑变性的老人啊，他会造成一个误差，而且这个误差特别大。那么黄斑变性在我们临床上有没有治疗的方案呢？
8: 肯定有啊，那补充叶黄素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学会抢答了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答对了一半，补充叶黄素是日常的方法，都每天都要用，点点滴滴当中的。而当你黄斑变性已经

0: 面临失明的时候，我们临床上有没有办法呢？
1: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的。
0: 如果10年前有人问我，我会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没办法。最近这10年，我们临床医疗界可以说叫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有相当高的产品已经突破了临床实验了，然后应用到这个特殊的人群当中啊。只不过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你只要肯花钱。目前真就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救命，能够买来健康。那很多人说，医老师那怎么办呢？以后不成有钱人的天下了吗？大家别担心，真是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不希望有很多高科技优质的产品只为有钱人服务的，所以我才开办了国品优审健康购这个栏目。啊，我要让更多前沿的科技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所了解，我要打破大家伙的信息壁垒。然后第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固做的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零距离、零差价，这是国品优选健康固成立的宗旨。然后这话说再跑偏了啊，咱们还会回头说这个黄斑变性的事儿。这如果早在10年前，我会明确的告诉你，很遗憾没办法。那么最近这10年有2种方法，确实是对黄斑变性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和治疗作用。
1: 什么方法？
0: 一个叫做施图伦，这个眼药很特殊啊。我们正常人用眼药水的话呢，一瓶眼药水是15毫升或者20毫升的液体，但是它这个眼药水只能装3滴。
1: 一瓶眼药水装3滴。
0: 没错，所以说它不叫瓶儿，叫一支，叫3滴眼药水。早一滴，中一滴，晚上一滴，就只能用3滴，啊？那你知道这个施图伦这个3滴眼药水价格是多少钱吗？
1: 一天10多块钱，
0: 哎，10多块钱啊！我告诉你，这3滴眼药水一天50块。
1: 一天50块钱，
0: 对，
1: 我滴一个眼药水一个月就得花1500啊。
0: 没错。但是你说这眼药水值不值钱，值不值这个价？首先，我告诉大家伙，为什么它只装3滴？就这个瓶打开了，只能滴3下，滴3下你就扔了，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杂质，什么都没有。它是纯度极高的，它的学名叫做七叶羊臂黄酸苷，这是它的学名。啊，它里边的纯度极高，浓度极高，不含有任何的杂质，所以说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才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如果说超过24小时，它就失效了。就只有3滴，就这么3滴，50块钱，这是外用的。那为什么施图伦能调理我们黄斑变性呢？原理非常简单，它是个十全大补丸，就是十全大补滴到你眼睛里边，通过渗透的作用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把你黄斑区视神经细胞给它补足营养，让个复苏过来，让个活过来。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能够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换句话说，它为什么浓度那么高？因为它只有1%都不到的药物成分能够渗透进去，99%都被血眼屏障留在外边了。所以说，它一定要高浓度的啊，不掺杂任何的杂质的啊。但是它的营养效果是非常好的。黄斑变性的患者可以用这个施图伦啊。那除了施图伦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牛的方法，叫做雷珠单抗。听过这个词儿没？
1: 没有。
0: 啊，看来你这眼睛非常好，用不着这些东西啊。这个雷珠单抗它的浓度更高，而且不是滴眼液的形式，
1: 那是什么呀？
0: 眼底注射，往眼睛上打针啊。而且你要想让这个雷珠单抗调理黄斑变性效果更好的话，可不是在这个眼球玻璃体腔内打，是要在视网膜下腔注射。视网膜多薄呀，啊，它和我们这个脉络膜紧贴着，你要在这个缝隙当中打这个雷珠单抗。
1: 那这不是一般护士能干的活儿啊。
0: 当然了，这个是目前能够在视网膜下腔注射的大夫，一定是搞科研出身的。就像我，一定是在实验室小白鼠这个眼球当中做视网膜下腔注射，而且注射个10年8年的，才能够在人类的眼睛上注射。普通的临床大夫，就眼科大夫根本都做不了这，啊，一般大夫不敢接这个活儿，能干这个活儿的一定是搞科研出身的临床大夫才行，啊，你不也搞科研，你还得是临床大夫。这个雷珠的。

0: 单抗效果特别好啊，但是雷珠单抗的一针，小雨，你知道多少钱吗？
1: 三滴眼药水都得50多，那这个雷珠单抗一针不得100呀？
0: 没法对比，你别拿它跟你五十对比，9000多一针，一个月打一针，而且要连打9个月。
1: 哎呦，这8万多块钱就没了。
0: 没错，8万多块钱。而且在当地可能你还打不了啊，你就算有这个药，没有专业水平的大夫都做不了。
1: 太夸张了。
0: 啊，要不我说嘛，只要有钱，有的时候还真就能买来健康。啊，而这就是目前这黄斑变性效果好一点的治疗方案。那听清楚，效果好一点的治疗方案。一个是西图伦的眼药水儿啊，但是它的吸收率太低。再一个就是眼底注射雷珠单抗，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管注射雷珠单抗的效果真的不错，我也不建议大家伙采用这种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方法。
1: 为什么呢？
0: 第一啊，它贵；第二，这主要的是，这种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治疗方案呢，它特别取决于患者视网膜的质量。
1: 对患者还有要求？
0: 有要求啊，它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就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和我们人体的其他组织器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视网膜特别薄。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它就像一股破布头一样。家里这马布如果说放个50年30年的，你放到那个位置你不动的，它就是完整的。但是你一碰的怎么办？
1: 就糟了。
0: 对，就糟了。哎，糟这个词碰的特别好，就你一碰就碎了。而往往黄斑变性的人叫做老年性黄斑变性，你想想都是岁数大的人啊，你的视网膜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你不碰它还则罢了，它是完整的，但你一碰它的时候它可能就四分五裂了。所以说很多这个眼底黄斑变性的患者，为什么越治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就越重，而且治来治去把它其他这个视网膜病变都给治出来了，原因就在这儿的。
1: 那上了岁数的黄斑变性的朋友，那得娇养啊。
0: 对呀，就你看我一形容你就明白了，就我们这个视网膜就像一个破布头一样，岁数越大你千万你别动它，你一动它就碎。所以刚才我说的眼底注射雷珠单抗的这种方式，它特别要求你患者视网膜的这个质量的好与坏啊。如果说你的视网膜质量不好的话，就是一旦注射了一下它就碎了，然后出现突然间的失明，那个时候就谁都没有办法了。妈，
1: 就像我们看电视上有一些考古学者开墓，这个棺材打开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棺材里金缕玉衣特别好特别漂亮，但是你不能碰，你一碰一下就变成灰烬了。
0: 差不多，你这个形容是很正确的，我们视网膜也这样。所以说雷珠单抗这么好的方法，它得因人而异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我现在不立刻的治黄斑变性，我马上就失明了，我再也看不见了，那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啊。但前提你还得有钱。有人说，易老师，我孩子给我拿钱啊，我眼睛马上就看不着了，我能不能试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啊，那可以去治啊。但是不管是施图伦也好啊，或者是雷珠单抗也好啊，它治疗你黄斑变性的原理很简单，那就是个时间大补丸，给你眼底细胞补充营养，给你黄斑区的神经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补充充足的营养，就仅此而已了。
1: 那我们平时有没有类似的方法呢？
0: 当然有啊，补充眼底素啊。眼底素的最主要的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另一个是雨生红球藻。这个雨生红球藻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它具备打开我们血液屏障的作用。那这个血液屏障打开了，叶黄素是不是就能够畅通无阻的直接补充到我们视神经细胞和我们这个感光细胞上了？
1: 没错，老师，您说用上眼底素的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朋友们，可以不用选择你以上说的那两种方式，那也能够逆转吗？
0: 分阶段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如果说你已经到了马上失明的阶段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雷珠单抗那个注射。它贵呢也没办法啊，为什么呢？条件允许的，是不是还得搏一搏？一半是一半，咱还有一次机会，不然的话就仅等了失明啊。但如果说没到达这一步的话，那么有效的补充眼底素就是我们平时该做的份儿。 我说了，吉则

0: 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有人说，易老师，我明天就要失眠了，我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你说现在我口服眼底素行不行？那我只能说懒了啊，你这马上就要失眠了，明天就失眠了，你跟我说口服眼底素行不行？晚了。因为黄斑变性我前面说了分为三个阶段啊，而且一旦发展到中晚期，那我前面说的这三个阶段都是中晚期的三个阶段啊。如果说你到了中晚期的第三个阶段了，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说眼底注射雷珠单杠先给它救回来，那然后平时一定要把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的眼底素给配合好啊，就把盖茨疗法得用上，因为他们调理我们眼底黄斑变性的机理都是一样的，
1: 都是补充营养。
0: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人跟我讲说，易老师啊，听你的节目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说了只要活着嘛，你吃我这个就能够起死回生，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开玩笑的，说直白点那是骗人的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得实事求是啊，如果说你黄斑变性没有马上失明，没到那个阶段的话，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咱们这个盖茨疗法三分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和七分口服的眼底素你配合好，慢慢的就能够逆转你黄斑变性的问题，不会面临失明的那个阶段。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失明的患者，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你问我说，易老师用盖茨疗法能不能恢复视力，能不能让我重见光明啊，我已经看不着了，你得让我看见。对不起，因为你已经到了在我这儿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啊，你已经失明了，我要是把失明的患者给治回来，那我不成神仙了吗？但如果说我们还有光感，那你还能看到眼儿，你平时可以把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和口服的眼底素给我坚持用好，因为我们的眼底细胞它需要营养，它需要叶黄素，你得给人家吃饱了供足啊。
1: 对，这样我们的眼底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慢慢的就恢复活力了。
0: 对，所以说呢，这说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我马上面临失明了，雷珠单抗这种方法大家完全可以采用啊，你也别想着说我这个视网膜是不是糟了，先别考虑这么多。但是你在注射雷珠单抗的时候，平时口服的眼底素你也应该用上，因为它对你只能起到好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所以说万卷不离其宗，就像咱们渴了知道喝水，那眼病就是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饿了，缺少叶黄素了，那咱们就补充叶黄素。
0: 没错，就像今天讲的黄斑变性，根本问题还是缺叶黄素了啊。那包括前两天讲的老花眼的白内障啊，迎风流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感光细胞萎缩啊，这都是缺少叶黄素。只要咱们把叶黄素给补透了，补足了，你就不会面临失明的风险。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说作为日常的补充来讲，你给我们坚持过12个月，就是盖茨疗法给自己1年的时间，就我刚才说的那些眼病，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盖茨疗法都可以帮咱们实现逆转。
1: 是的，就不要心急，时间呢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0: 对，因为每天补一点叶黄素，天天的日积月累，那就是一个由量变转变成质变的过程啊。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想着说我一口气吃个胖子，说易老师我吃3天，我吃1个礼拜啊，能不能逆转我的眼病，我告诉大家伙不可能，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神药。
1: 量变积累质变。
0: 对，所以说老话讲得好，打蛇八七寸，而眼病的七寸就是叶黄素的补充。
1: 所以说呢，还得告知大家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眼底素已经准备给我们发货了，明天老师会在节目当中具体的跟大家来揭晓答案的。
0: 明天呢会给大家伙确定每个地区的数量，包括咱们眼底素使用的价格啊，因为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是最关心的问题。
1: 不能太贵啊，国外是1000多美金一瓶，我们可不能啊。
0: 要是这1000多美金一瓶的话，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说大家伙放心啊，既然我给大家推荐了素起的眼底素和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那这个盖茨疗法首先我一定得保障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是的，想得到眼底素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我们提前做好安排准备。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

0: 在我们中国，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0: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0: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和你通话吧，太激动了，就特别吧感谢你。我现在吧已经把你就当成我的家人了，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可以说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幸福。因为我的身体吧就特别不好，主要是眼睛的问题，我就想着吧哈跟您通话，你能给我吧很大的帮助。
4: 嗯，好。哎呀，感谢您对这个我的这个信任啊。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沈阳的，今年78了。
4: 嗯，沈阳的朋友，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是眼睛的问题对吧？
3: 对，我的眼睛现在吧就是视力不清，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怕吧微光有异物感，而且吧这个眼前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什么吧也看不清，就这个情况已经能有一年多了。在这之前吧我是高度近视，后来我又得了糖尿病，得了糖尿病以后吧，在一年之前我到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吧眼底吧非常不好，有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变性，脉络膜也变性了。完了大夫说我这个眼睛吧相当不好，必须得做手术，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就有白内障了，就要给我做手术。我当时也不懂，我就寻思做就做吧。完了大夫说呢，你这个吧是死马当活马医，做完以后呢，也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可能呢还会好一点。后来我就做了，那做了以后吧视力一点都没有提高，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这几年吧一直吧在用广告的药，药没少吃，完钱吧也都花光了，眼睛呢越来越重，一直到现在吧哈，就是到现在这样哈，就是视力吧一点也看不清，生活吧也不能自理。但是自从吧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是结识了以后，哎，我听到了吧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我用完以后吧，我顿时吧就觉得眼睛不怎么怕光了。我原来吧是不但怕光还怕亮，有亮也不行，但是我用了敷眼膏以后，眼睛呢它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就好像这个药吧就进到我的眼睛里头了，好像把我眼睛里头清洗了一遍。一直到现在我的眼睛里面就感觉吧特别清亮特别舒服。
4: 嗯，这一点非常好啊，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叶黄素啊往咱们这个眼睛里边钻的这种感觉了对吧？

0: 对，我能感觉到，我现在吧就特别开心了，因为这么多年吧，因为这个吧，都快把我愁死了，我就觉得吧，生活吧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不过现在吧，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听你讲课当中啊，就讲到了这个，就是可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只占盖茨疗法的3分，还有7分的治疗叫眼底素。我想吧，哈，再用上吧，眼底素，我就想麻烦易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儿。我要是能把眼底素用上，我想吧，我的视力吧，肯定还能向更好的方面发展。
1: 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呢，明确的告诉你啊，你说的盖茨疗法占7分的眼底素，它这个全名叫什么呢？叫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啊，现在速企那边已经在准备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各个地区就发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分配到全国各个地区。你现在呢，就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到时候保证落不下你的啊。
0: 好，但是易老师，你说我用了以后，我原来那个视力不清，看东西模糊，这个就是能有多大的改善？
1: 你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好好的跟你聊聊你这个眼病的问题啊。你刚才说了这个白内障已经做手术了，对吧？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如果我告诉你眼底都不好的话，你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和不做一点用没有。你眼底都坏成那样了，你说你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你做它干嘛？你做完了之后，你眼底不好，你该看不着还是看不着。就明确的跟你说，眼睛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间，啊，它是独立的一个结构，它和我们人体其他的位置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不管你眼表的疾病还是眼底的疾病，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儿呢，就是叶黄素的缺乏，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说很多的人说了，说你眼底病变了，那他不管你了？为啥不管？他没招啊。因为视网膜的变性就像咱们家里边种地一样啊，你这块地它不肥沃吧？你说你种庄稼它能长得出来吗？所以说你先得给它施肥呀。那我们眼底的肥是什么？不就是叶黄素吗？而且你早期的时候你是视网膜的变性，因为你这个肥料不够，叶黄素不足，时间长了就像这个地一样的，如果这块地它继续没营养，那地就开裂了，啊，它这种裂地了，这种沟坎儿，它就跟眼底一样啊。当你这叶黄素缺乏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就会出现视网膜的裂口，有的地方叫黄斑裂口，哎，就跟这个地干枯是一个道理啊，裂开了。所以说你怎么治？但是手术那都是破坏性的治疗，而且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我说视网膜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视网膜就像一个糟了的一个破布头一样，那能不动你千万别动它，一碰它它就碎了，啊，那怎么治啊？我告诉你就平时的，咱把这个叶黄素你得补充足了，啊，这个叶黄素怎么补？因为我们眼睛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血眼屏障，普通的叶黄素你即便吃到身体里边，它也过不去，啊，为啥我们说盖茨疗法要分3分和7分呢？3分外敷，7分内服，啊，你看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你抹完了之后了，你原来不敢睁眼睛，现在涂完了敢睁眼睛了，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
0: 对，我刚抹了2天，现在吧，这眼睛就敢睁开了。原来不敢睁眼睛，也不敢瞅东西。
1: 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再一个，你说你之前眼睛还有那种磨砂的感觉，啊，你现在涂完了敷眼膏之后呢，眼睛磨砂的感觉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用3分外敷的叶黄素敷眼膏，给你眼睛里边补充上了叶黄素了，给你眼睛这块干枯的这个土地给你施肥了，啊，但这点肥远远不够，我们还得加上7分口服的眼底素。而现在这个眼底素啊，速企已经给咱们备货了，那明天基本上就能够在各个地区就发放了。人家在你通过叶黄素敷眼膏的同时，搭配上这个眼底素，效果可以讲叫一日千里。因为口服的眼底素，它里边蕴含着2种重要的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一个是与生红球藻。啊，你这个叶黄素酯我不多说了，这两天一直在反复强调。那这个与生红球藻，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明白的，就是与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我们眼底的血眼屏障， 那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了，叶黄素是不是就能够畅通无阻的直接补充到我们的眼底、眼表？这样的细胞是不是都
0: 对，
1: 供应上了？但是我们要想视力恢复得更好，你必须得给我坚持用1年的时间。这就和我们庄稼施肥是一个道理。我们干枯的土地有营养了，变肥沃了，可以种地了，但是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庄稼才能长出来。啊，那同样的道理，你把眼底素还有可涂抹叶黄素你用好了，你眼睛的眼表啊、视网膜呀、眼底啊，它这个肥料叶黄素给它补充充足了，慢慢的你的感光细胞、你的视神经细胞都会重新的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但是这得有一个过程，你急不得，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易老师，那我还有个事儿吧，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因为吧，我的眼睛不好，就我的心情吧，就常年的郁闷，久而久之吧，我就得了甲状腺结节，所以我麻烦你，就以后有机会在节目里头就讲讲这个病，完了看看吧，有什么合适的药，就给我们提供一下，行不行？
1: 我这个没问题。实际上，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健康的产品呢，包括药品呢，以及食品，都是什么？我们大家伙打电话呢、询问呢、咨询的频率最高的，啊，所以说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甲状腺的病现在在我们所有的临床教科书当中，它已经不是什么恶性的病变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把心放肚子里就行啊。
0: 哎呀，那就行，那我就没有负担了。那我谢谢易老师了。
1: 没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听众，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
4: 国货
3: 自
4: 自强，
3: 强，
4: 百
3: 百
4: 姓
3: 姓
4: 安
3: 安
4: 康。
3: 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易老师啊，你给我们发放那个硕奇，就是可涂抹那个叫什么叶黄素敷衍膏，我收到了。收到之后吧，我就赶快呀打开，就是给敷上了。哎，效果还挺好。就是你看我吧，敷上之后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凉飕飕的。哎，待一会儿吧，还感觉热乎乎的，还有那个就是麻酥酥那种感觉呢。
1: 哦，哎呀，你这几个形容词给的啊， 刚开始是凉飕飕的，一会儿又变得热乎乎的，再往后呢就是麻酥酥的感觉。
5: 对对对，就那感觉。
1: 这一点我首先告诉你，好，非常好。哎，你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沈阳的。
1: 多大岁数了？
5: 哎，今年81岁了。
1: 哟，81岁了啊！那我在这儿我得恭喜您啊，因为我最怕的就是咱们这个涂抹了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之后吧，有一小部分的患者朋友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就没有任何的体感，这个是我最害怕的。尤其是一些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这个神经啊，它就越不敏感了，啊，反应迟钝了，对我们这个药物成分的接受程度啊，它也不大敏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影响到我们调理的信心。啊，我为什么说没说影响调理的效果呢？它不影响调理的效果，只不过我们反应慢了。啊，你上了年纪之后，你患病时间久了，那同样的这个药物，有的人用上之后马上有反应。哎，咱们用完之后了呢，这感受不那么强烈，那有的人就会可能没有信心啊。你看您虽然说已经81岁了，但是涂完之后有这种凉丝丝的感觉，然后待一会儿呢又是热乎乎的麻酥酥的感觉，我恭喜您，这说明咱们这个神经系统，我们身体的耐药性啊还没有形成啊，这个药物成分对您这个眼睛来讲有非常好的一个明确的反应啊，它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啊。
5: 是于老师啊，你看咱们这个叶黄素啊敷眼膏，我吧就刚敷了也就是2-3天时间，原来吧我不爱睁眼睛，现在吧我能睁眼睛了，反正这么说吧，眼睛感觉挺舒服的。
1: 嗯，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眼病？
5: 哎，我就是感觉眼前呐全是雾，看不清东西，尤其吧就这些日子越来越感觉这个雾啊变厚了，就是越来呀越看不清，以前吧还行能吧稍微看清点，现在呀就一阵阵的就像那个热锅开盖似的，呼呼的往外冒气儿，那个热气儿啊一上来就啥也看不着。哎，所以啊我现在可苦恼了，心里啊就是说可闷得慌了。
1: 明白明白啊。您这是眼底的病变啊，眼底的病变呢看东西看不清呢，又生怕自己致盲了啊，以后瞎了怎么办呢，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心里边就堵得慌。要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这窗户关上了心里边肯定闷的。没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眼睛吗？
5: 哎，我检查了，就是沈阳那个市医院检查的，再一个就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吧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吧这眼病啊又犯了，这才上医院检查的，检查完事儿吧他说还是什么眼底视网膜病变，还说什么我也没记住，反正就是眼底的病。
1: 当时你说2015年的时候做手术了，当时做的是什么手术还记得吗？
5: 我是做的是那个网脱手术，当时我做完之后啊感觉还行，能维持正常生活。完了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就越来越重，眼前这个雾啊也越来越厚，就越来越看不清了。
1: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网脱的问题啊，你当时是注的油还是注的气儿？
5: 注的是油，叫什么硅油好像。
1: 我告诉你啊，那就对了。如果说注油的话呢，说明你当时这个网脱已经比较严重了。如果轻一点的话，注气儿就可以了。但是它不管注油也好，注气儿也好啊，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把你这个视网膜脱落的地方给你顶住，仅此而已。但你想过没有，我们好好的视网膜它怎么就脱落了呢？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就跟咱们这个草坪一样，我们家里边这个草坪，如果说这个草的根儿它要没有营养的话，它是不是这地儿就不长草了，就光秃秃的？
5: 嗯，对。
1: 哎，然后呢，它一块一块就开始往下就脱落了，就斑秃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把它重新的再盖上，就盖上这层秃的地方啊，我再盖上一层草啊，拿别的东西给它压住，但这个解决的是表面问题。啊，你看着没掉下来，但实际上它这根儿已经不扎不下去了，对吧？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我们就是给这个地上浇水施肥， 浇水施肥撒种子，然后呢，哎，慢慢慢慢的让这个草子长出来，啊，就这两种方式。那我们这个眼睛的视网膜啊，啊，我们给它往里注油，视网膜涂了往里注油，注油也好，注气也好，它只是一个外力的作用，给它顶住，就相当于说了发炎这地方它秃了，秃了之后怎么办？哎，我拿个草皮我给它盖上，就是外表上看没问题，实际上它根儿都已经没有了。啊，
5: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视网膜的视神经细胞的能不能长到你这个结膜上啊，我们的脉络膜上啊，你得给它营养，你不给它营养的话，你光压着它，你光做那个手术啊，一点用都没有。那咱们说眼睛的营养是什么？就是叶黄素。那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了，你继续坚持用上，因为你用的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有高渗透性啊，你这段时间呢，你就品一品你的视力，包括那个白雾的情况都会一点点的变淡啊，然后同时呢你会感受到这个热乎劲儿了啊，慢慢的能够感觉到你这个眼球里边这个眼底有热乎劲儿了，这就说明你视网膜细胞的神经开始一点点的恢复了。
5: 啊，那老师我还想用完整的盖茨疗法行吗？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是3分，还想用上7分的口服眼底素，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其实我跟你讲，你现在用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这才1-2天，效果这么明显，而且呢，这只是盖茨疗法的3分啊。你要想100%的治疗我们这个眼病的话，如果有机会，一定是把盖茨疗法口服的眼底素那7分你要配合用上，到时候效果还会更快更好。啊，然后呢，速起口服眼底素差不多明天就能够发到我们各个地区了。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先提前报名了。
5: 嗯，好好好，我一会儿呀就赶快报名。一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还有希望吗？
1: 肯定有希望啊，如果说你现在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只能说咱认命吧。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视力有多差，你起码说你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对不对？
5: 对，模模糊糊还能看见一点。
1: 对，只要你能看见，这就说明你眼底的感光细胞和视神经细胞还没有全坏死，它只是处在一种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给它增加营养，把盖茨疗法用好了，把足够的叶黄素营养成分给它补足了，一点一点的，它肯定会扭转过来的。但是你得听话，你这个眼病都10来年的毛病了，这个盖茨疗法你最少你得给我坚持1年的时间，1年之后我让你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行，那就我就放心了，谢谢你易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周化一要劝降马清风，周化一现在横下了一条心，一定要使马清风投降古林。那真要是能够劝降马清风，自己这个功劳可就大了。您看这周化义 他有他自己的打算。

0: 说起他的先祖，他的六辈爷爷曾经保过建文皇帝。那富明王朱金盼呢，是建文皇帝的后代，现在占据古林，要夺取天下。周化仪就想，我现在保了这个富明王，可是没有什么建树。虽说我先祖给我争了不少脸，但是自己没显示出什么能力，老让人小看。尤其是这个鼻子掉了以后，一说话呼囊呼囊的，有许多人都讥笑自己呀。怎么办？哎，借劝降马清风这个事儿，自己就会在古林站稳脚步，令人尊重。所以说无论如何使出浑身的解数，也得使马清风归降。富明王限他三日内劝降马清风，降了呢就让马清风做高官，不降就把马清风杀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怕马清风逃跑，兵马大元帅谭台敬又把手下的几大高手一猛二怪三条龙借给周化一，专门看着马清风。但是这要劝降啊，你看着他呀也不能死气白咧的那么不留情面，也不能捆着马清风，也不能关着他，他就软禁吧。这几个剑侠呀在周围老得注点意，跑了马清风他们可吃罪不起。当天晚上，周化一就把马清风带到了自己的驻地。他住的这个府地离军师夏侯潭的军师府不太远，哎，院落挺宽敞，手下有那么一些人伺候着他，还有两个小道士给他捧茶倒水，哎，挺排场的。他将马清风安排在后院的一个房间。这一夜，这一猛二怪三条龙遭罪了，连眼睛都没敢眨，那得看着呀。第二天早晨，周化一陪马清风吃完早饭，他们俩就来到了周化一的书房。周化一这个殷勤劲儿就甭提了。哎呀，马大侠，哎呀，马首领，您快请上座，请上座。这是我专门给您准备的茶啊，这茶呀，我喝了一次，特别好，就没舍得喝。别人来了我，想朝我要茶，我都没给。再有呢，这个杯呀，也是专门给您准备的，过去从来没有用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您请用茶。马清风看着他是不言不语，可是不管马清风什么态度，这周化一始终是热情洋溢，滔滔不绝。马大侠，您呐，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敌手，而要把我当成一个朋友。虽然您的身份您的人品都不是我能够比得了的，但是我从内心里敬慕马大侠，想和您交谊之友。您呐，千万不能拒我于千里之外呀。嗯，马清风看着周化一没鼻子了，就剩俩黑窟窿，这一说话呀，这黑窟窿眼儿呼啦呼啦一阵大一阵小的，令人可笑。马清风就这么一看，脸上啊就带了点笑模样。这周化一不知道清风是瞧他那个丑态百出可笑，可是就这么一笑，周化一把自己的椅子就往前搬过来半尺。马大侠，因为我特别敬佩马大侠的武艺和为人，我这才在王爷面前把马大侠保下来。马大侠，我但愿你能够听我的相劝，是弃明亭保古林，咱们同殿称臣，一起保主，立不世之功，以后王爷大 的北京，夺取天下，咱们是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啊。嗯，周县长，恐怕你这个算盘要落空了。哎，不能不能不能，马大爷，话是拦路虎，你听我跟你掰扯掰扯。如果你要认为我说的没有道理，你骂我那怎么都行，可是我说的要有道理，还请马大侠能听进去于耳。马清风看看他是微微一笑，那你就请讲吧。马大侠，我知道你父亲临终前留下遗嘱，说让你文武都可学，可是国家官不做。所谓的国家指的就是明廷，指的就是现在那个嘉靖皇帝朱厚熜。为什么有这样的遗命？就是因为老大人是看透了明廷，昏君当道，奸臣独霸朝纲，像马大人那样的好官，嘉靖竟给贬价为民，永不听用，最后闷于而死。像严嵩那样的奸贼，老百姓想起来就切齿之恨，可是那皇上却用他。你说那皇上他是不是昏君？他值不值得保？可是我家王爷那是建文皇帝之后胸怀大志，就想夺取皇位，恢复原来的一统天下呀。先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文官挥汗成雨，是武将哈气成云。马大侠，你要是保了我们王爷，这叫弃暗投明。俗话说，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松。你说现如今你不保我们王爷，而保那嘉靖皇帝，是一违父命，二是违天命。那你死去的父亲是不会满意的，老天爷也不会满意的。可是天凑良缘呐，让您上我古林来做客，咱们见面了。马大侠，我但愿你能够归降古林。你看看我有啥能耐，一个中年道士现在还没鼻子了，这五官都不整，可是王爷呢却能够待之以高礼，对我特别的高看。马大侠，你这样的俊杰一旦投奔了古林，你那官儿那比我得大得多得多，那以后都得不失王侯之位。你说你不上古林，你还上哪儿去呢？你可不能糊涂啊！啊，老弟，呵，说来说去，这称兄论弟了。这周华一就好像是老朋友似的，推心置腹，苦口婆心这么相劝。但是马清风不言语了，也不看他。周华一把握时机，适可而止。他不往下谈了。哎，马大侠，咱屋里边坐得挺闷了，咱们到外边去转一转。马清风一听，这就站起来了，两个人是一前一后离开这个书房，往后院来。清风拿眼睛一扫，呵，这院子里边啊就有那么七八位侠剑客溜着自己呢，那个院子外边啊也有人走动，看着自己在这儿是牵扯他们不少人呢。马清风只是这么看一眼，好像是根本没大往心里去，他就跟着周化一往后边来。两个人呢在这散了一会儿步，周化一用手指了指一个屋子，马侠，咱们到这屋去坐一坐。呵，周县长，在前边坐了一阵子了，咱们又要到这屋来，反正怎么都行，随您的便。你到这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挑帘笼让马清风先进，马清风冲他拱拱手，还是周县长先请。哎，马大侠，你看看里边是什么。 清风抬脸往里边这么一瞧，哎呀，清风当时心血翻涌，跨步就进来了，一撩衣襟是扑通跪倒。周花一跟着也进来了，周花一非常得意，呵呵，看来我这一手用对了，马清风是为之所动，他妈不劝降你小子，我誓不为人呢，喂，嗯，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马清风怎么进来跪下了？原来周化一煞费苦心想了个鬼主意，在这地方啊，给马清风的父亲马刚大人设立了一个灵堂，上面立着牌位，那周围都点着那香啊，供着的果啊，那牌位上写着马刚大人之灵位。清风一看就勾想起来父子之情，马清风哭了，心说父亲临终前把我招到床榻之前，嘱咐我不要给明廷做官，但是要保住这个清官龙宝山，然后父亲撒手而去，我想给父亲守灵，可是父亲临闭眼前却命我不要给他守灵，要保龙宝山去，只要保得龙大人不死，就算对父母尽孝心了。那么时到现在，我没有在父亲的坟前守孝，我是不孝之子。马清风本来就是孝子，古时候那个规矩又特别的严，朝中的大臣们说如果死了父母的，那这个官都不能做了，都得马上回家去守孝。你甭管你是哪级的官员，你就是国家的丞相，那也得马上回家守孝。这几年当中，那府中的事务啊，国家的大事就得由别人呢去代理，因为皇帝们认为以孝而治天下，国家才能太平。那现在马清风看到父亲的灵位，那甭管在哪儿，就如同父亲在面前一样，是悲切失声。周化一一看他这样子，就知道自己这步棋走对了。马大侠请节哀，老大人是当世之清官，又有你这样的儿子被世人所尊重，马大人过世不是你一个人难过，我们大家都难过呀。这周化一挺能整景，说完这句话也眼泪巴叉的，掏出手绢的就一个劲儿擦。看到马大人他老人家的灵位，我就想到了那个嘉靖皇帝，他要不贬了马大人，马大人能够撒手而去吗？那个嘉靖皇帝就是杀害老大人的凶手啊。马大侠，以后咱们同心协力，一定要杀掉昏君，为老人家报仇啊。这周化一适时的又劝降马清风，马清风在这儿啊跪了一阵，哭了一阵，站起来了，这吃晌午饭，吃完晌午饭了，周化一又开始开导。我知道你父亲呢有一命让你保着那龙的人，你呀就不好投奔我古林了。其实那个龙大人是保昏君的，那龙的人就错了，以后我们还得劝龙的人投奔到我们这面，我们这才叫真龙天子啊。一晃就到了三天头，这天大清早，富明王朱金盼由文武陪同升座阴安殿，眼前要处理的事就是马清风归降的事。三天期限已到，是降则封以高官，不降立刻杀掉。周化一在这三天里是专门找那裁缝给马清风做了一身新衣服。原来马清风穿了一身宝蓝色短打一靠，这一场乱战都弄得破烂不堪了，人凭衣服马平安，得换身新衣服精神精神。 这马清风心里边要痛快，对于这个劝降也是有帮助的。周华也是面面俱到，给马清风穿上衣下衣，戴帽子，拿过了古铜镜子给照。他一拍巴掌，哼，清风啊，真带劲。古林苍松岭能有你这样一位将官，那真是王爷之福。马清风对他这话是不知可否，对着镜子照一照，哎，的确挺精神，尤其是这三天养他呀，这个脸啊都白润啊，起亮光，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还净听过年的话，这人顺心，他可能就身体就恢复得好。马清风感觉到是精神百倍。反正这么说吧，除了那个乾坤宇宙风大宝剑不在身上，那其他的都全可了。吃完早饭，周化一拉着马清风的手，面对着面，清风大侠，我跟你交个底儿，王爷就给我三天线，今儿啊到日子了，他们都在延安殿等着你呢，你要是降啊就活下来了，你要是不降肯定是死啊，你就辜负了我的这一番苦心。你要知道有多少人都反对我劝降你，都愿意让王爷立刻把你杀了，可是我觉得这江湖上不应该没有你，武当派不应该没有你，古林苍松岭就缺少你这样的英雄。清风，你可一定得降。马清风一眼不眨的看着他，不表态。周花姨这心就悬着。好了，清风，我知道你一定赞同我的话，你不会让我失望。来，请到延安殿。马清风是二进延安殿，头一次进去那是被人给捉进去的，打个照面，现在往里这一进和那天又有不同。现在在场的这些侠剑客都在猜测马清风究竟是能降还是不能降。这么说吧，有50%的人认为马清风能降，因为20多岁，你何必往死路奔呢？你谁碰着这种场面他也得投降啊，这个王爷怎么的呀，我们王爷不值得保吗？哎，所以说呀，马清风能降，可是还有50%的认为马清风绝不能降。马清风那是一条好汉呐，什么叫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既然他已经保了那个钦差龙宝山，跟我古林对立，马清风如果降了的话，他声誉扫地，所以说他不能降。周花一忐忑不安的陪着马清风来到阴安殿之上，先抢前一步与富明王施礼：“王家千岁，马大侠前来拜见王爷，总算没白费劲。这位老弟清风也能听进去我的言语，王爷，您看清风怎么愿意效忠您呢？”他周华一反正这就往投降了这方面说。富明王看看他，然后把眼光落在了马清风的身上：“马大侠，本王只要你一句话，你是愿降不愿降？”两边的军事大帅、战点将军、各家寨主都屏住了呼吸，就等马清风开口啊！一时间，延安殿是鸦雀无声。周化一回头仰脸看着马清风，他那心咕咚、咕咚、咕咚，一个劲乱蹦，他自己都能感觉到，太紧张了。冷血杀手阮浩也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马清风， 压着肋下的宝剑，心想：哼，小子，你不会开口投降的。上面坐着的澹台烬，还有那个军师夏侯潭，也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马清风。马清风往前上一步，拱了拱手：伏兵王千岁，我明白你的打算，现在我要是降，您就可以为我以高官，如果不降，立刻把我推出去斩首，是这个样吧？说完这话，还看看周化一。周化一心想：哎，这一句话，这不把我给卖了吗？你看我这是给你送个小道消息，你别当众说出来呀。但这时候周化一顾不得这个面子了，啊，只要马清风你能降就行。马清风这一问，朱金盼许久未语。他一看马清风，好小子呀，孤身闯我古林，站在我们的当中，面对孤家我，说话有条有理，神态自若，真乃大丈夫。这两天军师大帅跟我谈了不少啊，说马清风真要能降，那真是本王之福，可是就怕他不降。现在马清风这么一问，还真把这富明王给问住了。你和原先定下来的降那就好了，不降就是杀，这没有什么再商议的。可是忽然间这王子心念一转，马清风，本王特别的爱财，你如若不降，孤家固然失望，可是我也不忍伤你性命，只要你答应孤不再去保龙宝山为昏君嘉靖效命，孤就饶你不死，送你下山。富明王这几句话不打紧呐，那简直是好像用块石头扔到井里边似的，哗啦一下子，大殿上下是一片喧哗。就连这大帅澹台烬、军师夏侯潭也没想到他们王爷能这么说，啊，不想也放。周化一使劲一拉马清风：“马大侠，你听到了吗？我们大王是多么仁慈啊！你还不跪下？你快跪！你快跪！”就硬把马清风按跪那儿了。可马清风刚跪下，有人高叫：王家千岁，马清风是诈降古林。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说到马清风归降古林，可是马清风刚给富明王朱金盼跪下，猛然就听旁边有人大叫一声：马清风是诈降。好，本来这富明王朱金盼见马清风给他跪下了，满心欢喜呀，他就觉得呀，马清风投降他，那就如同是当年刘备收了赵子龙，夺取江山有望啊。他正高兴呢，可是这么一喊，他就一愣。叶安殿上上下下这些人等，哗的一下都往那边看。看说话的这个人，只见这位27、28岁，细的高挑大个，长得很瘦，可是那个骨骼呀，却好像是挺强壮，格格楞楞的，穿了一身灰色衣衫，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位不是别人，乃是古林中平八寨的总大寨主，外号叫横行南七斜视北六三门剑客，姓单， 叫善金善严峰。这个善金他直接归陆军大帅冷血杀手阮浩也统领，阮浩也是他的上司。当初阮浩也被马清风用宝剑给伤了，他知道之后他就跟阮浩也说，阮元帅，我非得找到那个马清风不可，我得杀了他出这口恶气。那这小子本身武功的确是不赖，号称叫丧门剑客嘛，有剑客之名，他早就心里边和马清风坐上劲儿了，现在一看马清风要归降，他知道他们陆军大帅阮浩也根本不相信马清风能投降，所以说他就喊了这么一嗓子，说马清风是诈降。他这么一喊不打紧，阴安殿里边这些人当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许多人都在想，哦，原来马清风不是想投降，是诈降。那个山寨主他怎么知道的？不清楚。这些人又把目光都投在了富明王这位王爷的身上。富明王朱金盼阴沉着脸看着善金，山寨主，你有什么凭据吗？凭据我倒是没有，不过我能够认定姓马的他就是诈降，他给您跪倒那是别有用心，留他就是留个后患，请王爷下旨意立刻把他推出去斩首示众，我愿意请旨是亲自操刀。听他这么一说，没鼻子道士周化一不满了，王家千岁，善寨主说马清风是诈降，没有确凿证据，这只是异想胡猜，我保证马清风是实心实意的投降，如果有什么差池请拿我质问。在这关键的时刻，周化一竟成了马清风的护身符。富明王又瞧瞧大帅谭台敬和护国军师夏侯谭，这两位啊没有提出来什么异议，就是没有说怀疑马清风怎么样，只是善金这么一想，那不足为凭。富明王就冲着善金呢、摆摆手，善寨主请归班吧。善金是一百个不情愿，侧着脸歪着眼看阮浩爷，一瞧阮浩爷脸色发青，牙关紧咬不作声，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归班站立。富明王瞧着马清风，马大侠，只要你真心实意辅佐孤家，孤家一定是重用于你。本来马清风都跪下了，听善金这么一喊，富明王又这么一说，他又站起来了。王家千岁，看来我马清风就即便真心实意辅佐千岁，可是山上这些弟兄也不会相信我，但是我并不怪罪这些朋友，因为毕竟我过去是保着钦差龙大人查办古林的侠义营首领，现在我归降难免人家起疑心，现在清风还是请王爷您处罚我吧，您把我杀了我没有怨言，如果说您真是网开一面不杀我，现在我就告辞下山。富明王摇摇头，马大侠，你我君臣应该相互信任，不管大家怎么有疑心，那么最终要看马大侠如何做。我想马大侠对孤的诚心会说服众人，从即日起孤家任命你为古林的兵马副元帅。 王，一出此言，阴安殿上下就一片哗然。哗一下，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可没想到富明王能封马清风为副元帅。那说副元帅是多大的官儿？那这副元帅在古林来说，那可真是高高在上了。总元帅是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阁澹台镜。那个阮浩野，他是陆军大帅。阮浩野他的陆军方面有那么23000-24000人，拿着古时的那个编制，就是两个军左右。那么整个这个山上是50000多人呐，什么前八寨后八寨，还有巡山总寨。那么澹台镜这个总帅，那就是统领三军的，现在任命马清风为副元帅，那就是澹台镜的副手，这个职位还要高于陆军大帅阮浩野，那也远远高于各大寨的总寨主。在这个古林苍松岭山上，有许多那上山都多少年的了，那对这富明王忠心耿耿，一心无二，武艺也很不错，可是也只不过是个小寨主了，或者是一般的什么将军了。马清风20几岁刚到古林，而且是过去的仇人，现在归降，咔巴拉嚓，这一跃三丈成为的副元帅是出乎众人的预料。其实要封马清风为兵马副元帅，这也是富明王朱金盼和他家军师大帅早就商议好的。马清风这个人，你可不能随随便便来个官职对付他呀。他在那面那就是侠营的首领，是那钦差龙宝山的心腹，那也是嘉靖皇帝所指望的人，你给个小官爵他不在意。年轻人都争强好胜，心高气傲，你封他个高官就稳住了他的心神，只要他能够尽心竭力的为古林做事，你就让他当个兵马副元帅，他没什么。再说马清风有这方面的才干，让他做副帅够格，只不过眼下他得是有名而无实，明着封他为副元帅，暗中吩咐下去，就在各大寨主这一级往上的通知他们，马清风要调兵上哪儿去做事，那不行，那不能听他的调领。哎，暂时啊，得把马清风架空了。周华一听这富明王这么一封，就封上马清风啊，他赶紧就跑过来了。到了马清风跟前，一拉他衣衫：“马大侠，您看看，您听听，王驾千岁是多么开恩，还不赶快谢过，快快快跪下！”他又把马清风啊按跪下了。清风向上拱手：“谢王驾千岁的封赏，我马清风一定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马副元帅请起，来人呐，就在这延安殿大摆宴宴，给我的马副元帅是接风压惊。马清风是自从闹古林到现在这几天里，始终是在死亡的边缘这儿徘徊，说不定什么时候这脑袋就得搬家。所以说呀，这王子要给马清风压惊，在这阴安殿这就摆上桌了，几十桌酒席，山珍海味，纸酒佳肴，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草壳蹦的，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些可口的东西那都摆到桌面上来了。富明王他这个桌子居中，在上厨一手那就是大帅澹台镜，那么对面呢，那就是

0: 就应该知足。饮酒当中，大帅谭台敬把酒杯端起来了，先冲着傅明王拱拱手，然后又转向马清风：“
1: 马副元帅，在酒席宴上，本帅先向你武当派师徒道个过，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我和你的师父道月高僧是小有摩擦，几场争斗。你的师父呢，也把我的弟子碧海给擒住，据说现在是押到了北京城，刑不牢，监牢大狱。那么借此酒，我们要化解前仇，请马副元帅干一杯。”马清风一听，是赶紧站起来了：“大帅，因为过去一些事，我们师徒是多有得罪王爷和大帅，我这里代我师父向您道个过。至于说我师父将小子都碧海拿住，现在压在京城之事，我马清风要想方法劫牢反狱，把碧海揪出来。多谢多谢，干干！”马清风和谭台敬干这一杯，周围这些人哗都频频举杯，赔一杯啊！朱金盼瞧着自己手下的这些人，满心欢喜。那大军师夏侯谭也多喝了几杯。这个夏侯谭平时是不饮酒的，看来马清风归降古林，他心里也特别的高兴，左手端着酒杯，是右手捋着他这绺山烟胡，时不时的就看看马清风，三看两看，他生出一个念头，把酒杯放那儿了。王爷，军师，王爷，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不知道王爷是否赞同。军师尽管讲来。这大军师夏侯谭本来啊，他就挨着这傅明王坐着，可是毕竟不是在一个桌上，都是各自小桌嘛，他就往前呢挪了挪位置，挨近了傅明王。千岁，我有小女夏侯丹，今年18岁，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我想他和马副元帅是年貌相合，我欲将小女许于马清风，还不知王爷意下怎样。傅明王一听，心里边啊赞同，他想啊，马清风归降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是有点不放心。就算马清风是实心实意的投降古林，可是一想到他的过去的事情，这老要猜测他一二，可大军师要把女儿嫁给他，那这个姑娘长得那个漂亮，号称叫今日西施的夏侯丹呐，马清风就会实心实意的辅佐孤家建立大业。你这么想着，他自然同意呀。军师，本王赞同，我要喝你们这杯喜酒，谢谢王爷。这得到王爷的赞许了，夏侯谭回转身又看马清风，呵，怎么看怎么顺眼。就见马清风是高挽发酸，喝了几杯酒，脸面微微泛红，更显出了英雄本色，穿的一身崭新的宝蓝色短打衣靠，人凭衣服马凭鞍呐，这身新衣服又给马清风是增色不少。现在那乾坤与周峰大宝剑又归还了马清风，带在肋下，英武之气是咄咄逼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那自己女儿真要能嫁这么个夫君，这一辈子没所求了。这么多年来在古林那挑来挑去，也有很多人给保媒的，可是相不中，我老觉着我女儿那比公主还要高。

0: 贵，一定要嫁一个女儿愿意我也欢心的郎君。再者说，有这层关系，马清风会对古林俯首帖耳，矢志不改呀。夏侯潭这么想着，他回转身就冲着周化一道士一摆手，这没鼻子道士赶紧凑过来了：“大军师，有何分派？”周县长，我要拜托您办一件事，尽管吩咐，一定办好。哎呦，那我这儿得先谢谢了。
1: 不客气，您说吧，啥事儿？
0: 是这么档子事，我觉得我女儿和马清风真是郎才女貌。他刚说到这儿，周怀一把话就接过去了，那眼珠瞪老大，直闪亮。
1: 大军师，您别说了，我明白了。
0: 哎呀，你这当爹的是真是有眼力呀，天底下能找出几个马峰元帅这样的人呢？说古时那潘安、宋玉是长得漂亮，那也只不过就是人样子而已，除了漂亮他还有什么玩意儿？可是马峰元帅要样子有样子，要武艺有武艺，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你在整个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马副元帅。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只要您把这大媒给我做成了，我怎么谢您都行。这事儿打我这儿说就成了。周化一回转身绕过这面的转，他往马清风那面转，到了马清风身边，打稽首念了声佛：“无量啊天尊。”他这一念佛把马清风和跟前这几个人都逗乐了。他没鼻子，他一念佛顺着鼻孔一出气儿，突一下子大鼻涕泡都鼓出来了。刚才清风看到了，他们在那边比比划划的，一边比划一边啊指唤自己这面，好像说什么事儿跟自己有关系。这周化一又过来了，马清风把酒杯放这儿，冲他一抱拳：“周县长，有何见教？”“
1: 马副元帅，我要给你当个月下老。”
0: 清风一听，看着他，莫名其妙啊！月下老，
1: 不懂什么叫月下老吗？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做个大媒人。
0: 要说起这个月下老啊，在这个民间里边有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给人呢做大媒的意思。那其实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商贾，就是一个做买卖的，路过一个城的时候，瞧着一个老者呀靠在一棵大树那儿看一本书，看的是专心致志。这个做买卖的呀就停住脚步问他说：“老张啊，您在看什么书？”这老者就说了：“说我在看天下人的婚姻簿。”做买卖人一听，还有这么一本书吗？这老头就乐了，说有。这老头身背后还斜背着一个包裹，做买卖的瞧瞧就问说：“你那个包里是什么呢？”老者就说：“这个包里边啊是红绳。”那就是说哪个男女有婚姻上的这种缘分，那就用红绳把他们拴到一起，他们就跑不了了。那么这个老者呢就是月下老。正在说话间，有一辆马车呀就毛了，把一个小孩子就给撞伤了。那个小孩啊是三四岁，当时被撞昏过去了，脸上还有血，眉毛那儿也划坏了，很多人都围过去看。这个老者就告诉那个做买卖的：“小女孩就是你未来的妻子。”嗨，这买卖人一听，这都挨不着边儿啊！自己现在二十多岁了，都快三十了，那个是怀里抱的小孩子，你还真是信口胡诌。 可是过了十几年后，这个人死了妻子，他续弦，是相州刺史王泰把自己的女儿就许配给了他。娶了新娘之后，他一看这个新娘子两眉毛当中那地方啊，有一块疤痕，他就问新娘子，这块疤痕是怎么造成的？新娘子说了，据父母讲，哪年哪年在哪个城市有个车呀毛了，把自己啊给撞伤了，留下这么个疤了。哎呦，他一听就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岳家老说的那个话了，赶紧找到岳父把那段事儿就讲了。这翁婿夫妻都非常的惊讶，哎，有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岳家老呢这个词儿就流传下来了。现在周华一当着众人的面与马清风讲明他要给夏侯丹和清风做媒的事情，再看马清风的脸儿啊，涨的就跟那红布似的，本来喝了两杯酒就有点上脸，现在更红了。婚姻之事嘛，那实属正常，可是眼前这段婚姻对于马清风来说如同天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3度到27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解。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
4: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3: 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全新亮相，服务提质再升级，出行体验更舒适。9月16号7时许，正值早高峰，锦州站站前车流人流交织，延安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的全新公交智能候车岛内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近日，这座集智慧化、便民化、景观化于一体的公交智能候车岛正式投入使用，彻底改写了站前露天候车的旧模样，让市民游客的公交出行更舒适、更高效、更安全。早上7:30，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候车岛，通透整洁，氛围感十足。不同于传统的露天站台，封闭式候车空间让乘客免受酷暑寒冬之苦，配备空调设施，为候车市民营造舒适候车环境。站内智能电子站牌的高清醒目，实时滚动显示途经的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到站时间，过往市民驻足查看，轻松掌握车辆的到站动态。以前等公交车，刮风下雨天比较遭罪，冬天受冻，夏天暴晒。正在与朋友一同等候4路公交车的市民李先生感慨万千， 他告诉记者，新候车岛环境特别好，有座椅，有空调，还能精准地看车次。候

0: 车体验舒适度大幅提升了。一些经常坐公交出行的老年乘客表示，智慧候车岛对老年人非常友好，电子站牌上面的线路信息一目了然，无障碍设施也很暖心。据了解，该候车岛是锦州站重要的公铁接驳枢纽，覆盖一路、四路、116路、世博园专线、城市观光一号线等多条核心线路，承接站前大量换乘客流。除智慧播报系统外，站点还配备高清智能监控，实时监测客流车流，助力公交精准调度，实现公铁出行无缝衔接，大幅压缩换乘等候时间。便民细节处处彰显温情。记者看到，候车岛科学划分候车区与功能区，舒适座椅、冷暖空调、地暖、自动售卖机、共享雨伞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同时，站点完善了人行步道、无障碍通道等配备设施，精准适配老年人、残障人士、协鹰家庭等群体出行，规范人车通行秩序，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再来关注，秋日赴相约艺术润田园。9月19号至10月10号，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多方党政单位、文体、文艺团体联合主办承办的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将在太和区松山街道大馆村精彩上演。喜迎中秋国庆双节，为期近一个月的乡村艺术活动季如约而至，成为庆祝双节的一道亮丽文化风景。本次活动季精心设置摄影展览、非遗市集、花艺手作、民俗秧歌、露天电影、文体赛事、摇滚演出等特色板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元创新，融艺术性、民俗性、群众性于一体。活动着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让市民游客和当地村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温暖而有意义的中秋国庆佳节。据了解，9月19号16点，乡村艺术季活动将在大馆村乡村会客厅正式开幕。通过启动仪式、文艺汇演、作品展观、市集开市、秧歌启幕等系列环节，拉开整场活动序幕。同步上线的照见乡野乡村摄影展将持续至10月10号，以光影定格大馆村田园风光、乡土烟火与振兴蜕变，全方位展示乡村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9月19号至20号，特色秋日乡村市集火热开启，汇聚掐丝发廊、面塑、糖画、剪纸等12项优质非遗项目，搭配村民自产乡村特色产品、乡土美食及新潮后备箱摊位，让传统非遗古韵与乡村市井烟火深度交融。同时，花艺手作、油画赏析活动让艺术走进乡野，中秋民俗秧歌展演热闹上演，尽显辽西乡土风情。国庆期间，公益露天电影温情放映，以红色光影献礼华诞，浸润民心。10月10号，活动迎来收官盛典，乡村拔河赛事、潮流摇滚演出轮番登场。闭幕式将全面总结活动成果，开展文艺展演、先进表彰及赛事颁奖，为本次乡村艺术季活动圆满收官。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1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

0: 南风三到四级，海绵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7度，北镇26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6度，易县13度。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看怎么样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的一些留言啊。高高收到了，富英港四个方向红绿灯都没有，没亮吧？是不是都没亮啊？陆小嗨收到了，山西街延安路红绿灯不亮了。啊，这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关注一下啊。这是两个路口，一个呢是在山西街延安路这边红绿灯是不亮了，还有一个呢是富英港四个方向的红绿灯这边是也是没有亮。感谢大家发来的及时的路面的信息啊！早间出行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还可以，没有造成很大的拥堵。下桥处，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会有一些，还有一个稍堵点，广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往南延伸能够到南京路这边。云飞街整体沿线呢，是从解放路一直到洛阳路北向南是有一些车，南向北还是可以的啊。再来关注桥南。桥南呢，每天关注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聚集一些。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还行吧啊，还行。有一些路段虽然有车，但是呢，基本上一两个灯区就可以过去啊。整体看了一下没有问题，主要是今天早间两位朋友发来的路面的信息说富英港四个方向的红绿灯不亮了，山西街延安路红绿灯不亮了啊，这是两个路口，大家行经到这两个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不系太热，
3: 不系太紧了，
4: 不系，前面就到了。
1: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5: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航班号 HIM941 从加德满都调机起飞，飞离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随即在沈阳开展定检维修。本次单架飞机完成进境维修并复出出境之后，预计可以形成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约3000万美元。距离中秋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飞猪旅行平台日前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显示，那么这个秋天呢，辽宁有点热。截至目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辽宁酒店的预订量同比接近翻倍，放慢脚步，越来越专注于体验。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相关的商品预订量已经实现了翻倍增长。对于本溪丹东这样增速居前的辽宁目的地来说，秋色就是最好的邀请函。金秋捧出累累硕果，槟城备好满满诚意。9月19号，在大连高校型专项行动之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面向应届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青年及各类寻求职业突破的职场人敞开大门，集中全市500多余家的单位的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市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共完成88个竞赛项目，2100余名技能选手同台。

0: 牌比拼，产称金银铜牌各88枚，竞技工种覆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为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方位展示我省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培养成果。我省将持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刚才和大家了解到的是省内的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的是现在整个省内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大家早间时光好啊。现在的温度呢，应该说一天跨两季的一个节奏啊。早间呢，像沈阳、抚顺、本溪、铁岭，他们都是比较偏凉的，最低温度不及15度，其他城市在15到20度之间。来关注，再加上3到5级的西南风的相伴，那么中午前后的夏意还是比较十足的。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穿衣，可遵循洋葱式的穿搭。早晚是薄外套加半袖，中午热了可以方便脱。今天全省以晴为主，依旧是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午间的阳光呢是比较充足，这样的天气呢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周末有外出出游的朋友啊，可以周六出行。周日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下周二气温是止跌回暖，但很快呢又会有新的冷空气来补充，温度会再次的回落。建议大家根据气候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2: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3: 没撞上吧？
2: 我得缓缓。
4: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5: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6: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9月16号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9月16号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20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9月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的出行全流程。投入之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截至9月15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3》《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

0: 阿莫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有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来关注我啊，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之后却成了刷单诈骗？称只要捐款呢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之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而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0000。发现这个女孩扫码之后呢，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的金额已经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是取得了这个快递的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
0: 杨兴利交桥是堵车，有知道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有路过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一下啊。这是早间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路面的信息。卫东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洛阳路上东向西开始有一些堵车了啊，已经堵车了。

0: 许
1: 没。
0: 你不断的看外面看啥呢？
1: 不是，看灯没亮啊。
0: 灯没亮。
1: 我这边灯没亮啊，发现没？
0: 没注意啊。
1: 你那边灯是亮的，我那边灯没亮。
0: 省电。
1: 为。

0: 宁路一高中呢？
1: 对呀、
0: 啊，那不就石桥早市吗？
1: 对呀、啊，就这旁边
0: 早市那块车多人多，
1: 红绿灯路口这地方
0: 特别容易出现那些刮刮碰碰的小问题啊。
1: 尤其是早间出行，很多朋友都比较撞红灯，叭、嗯、就撞上了，然后这边车也没有注意，
0: 嗯，
1: 就这样。
0: 李校长说，延安路山西街红绿灯也不亮，这可能都跟施工的时候啊，有一部分施工需要把电路把。
1: 姓于老爷子
0: 刘宝瑞。
1: 昨天呢，辽西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再次冲上了30度，其他地区呢、
0: 啊、
1: 也都是25度以上。
0: 而早上的最……
1: 哎呀，这么邪乎了都！
0: 对，我看那个、哎、啥叫邪乎，一身相许了都啊！
1: 哎呦。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下面是小路，江山附那边的小路。
0: 嗯，
1: 一会儿再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

0: 还有《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赞美的是那个海军呢、船员呢，是吧？看到祖国的山山水水、蓝天大海，发自内心。润泽说：“六厂夜市北路上的拍摄路虎真是牛到家了。”
1: 咱们交通广播早班车里那什么？
0: 没有那个交管部门，我们交通临江门火锅旁边，然后就市政府后身儿，一个什么商会对面的小熊，那个幼儿园对面的哈，锦兴路远航冷库的西边。没往心里去呀、
1: 看你也是没事儿，
0: 你也没往心里去呀。
1: 这两天呢，看了一位神医，说我这是心病啊，治我的病呢只有一个办法，
0: 心病还得心药医呀、
1: 解铃还需
2: 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一说到
0: 了一个小兔子，一个小圆熊啊，
1: 这不是他说的，这是我整理出来的
0: 啊。
1: 因为当时呢，花开那年给我们发了一张
0: 照
1: 片儿、那照片当中呢，空调口当中的小玩意儿。
0: 爱不是怨恨，爱是付出。
3: 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
0: 爱情是流动的，
1: 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0: 是。
1: 比方说令狐少侠给我们发来了那么多的话，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照片，说自己正在